停停。省道台68线西行 4.7 公里，过了新竹一路段有事故发生。台至4线西向 18.1 公里，过潭子交流道有厢型车停放在内线车道。新向刚过了潭子系统的外线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 155.8 公里，过了乌溪交流道有事故散落物处理当中。台三线北上在248.5公里，斗六路段有散落物。台84线东向8.6公里，在雪甲交流道的外线掉落大型的伸缩门还有不勾绳。台21线在64.5公里，在水车路段有树枝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陈玉明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上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是有阵雨，能见度在1500公尺，气温是25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接着了解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外岛部分，澎湖机场有小雨跟霭，能见度是4000公尺，气温28度。金门机场则是有下阵雨，能见度是2400公尺，气温26度。清明机场则是有毛雨，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是26度。部分上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中国武汉是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香港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澳门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6度。日本东京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冲绳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内线航班，德安航空700号班次前往七美的航班目前是有延误的。而至于国际线航班，泰斯航 SL390来自曼谷朗曼，国泰航空 CX424来自香港的航班目前都是有延误的。那建议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营地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乐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营地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至120万元。另外，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合作。以上资讯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8点钟过后，在高雄市区交通的情形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心。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现在北上要下高雄的中正路出口，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高雄九如路段一路到高科，北上的顶级系统交流道接国道十号，北上下南子交流道的出口

0: 现在都是持续车多，国道一号南下陆竹到高科路段，南下南子路段的车流量是相当的大，南下高雄末端下渔港路的出口车行速度缓慢，车多排队。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衔接国道十号南北双向的话呢，都是车多拥挤，相当的不好走道，请您多加的留心。而在东向指标 3.3 公里，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的交通事故，目前在路边进行拖吊处理当中，请您经过国十东向3.3 公里靠近过了顶金系统之后 3.3 公里的事故点的话多加的留心，目前现场呢是在进行拖吊处理的。而国道十号往西方向，顶金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也是车行速度缓慢，在高雄市区的车多路段，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东向要下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多，平面道路车多路段，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以及末端出口下来呢，车流量相当的大，中山四路往北，金浦路到中安路也是不好走，凤山区南华一路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林雅区三对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中正一路要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入口，现在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况。而在林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往西方向，从正义路到高速公路下方沿线，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现在都还是相当的拥挤。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的出口呢，也是持续的有车行速度缓慢的状况。而东向往国道十号的话，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些哦，虽然没有像之前那么拥挤，不过车流量还是相当大的。在国十下方大中路沿线比较拥挤的路段呢，大中二路从博爱路到文字路上国十，文字路转大中二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车多拥挤不好走。而现在大中一路往东的方向哦，大约过了民族路之后，一路到顶金系统北上入口，顶中路转大中一路上国一顶金系统北上入口，还有大中一路往西方向，从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往民族路的沿线车流量是非常的大。而现在翠华路到左南路呢，翠华路大约从半屏山前的路段往北方向，一路到左南后昌路口，北上方向沿线车多拥挤，南子区的后昌路大约从举光国小前的路段一路往左南路方向，以及军校路往南大约从右昌街到市运大道呢都是车多，省道台线高南公路往南方向过了高架桥之后到金属研究中心前的路段往北方向，大约从高铁路到水管路都是比较拥挤不好走。而在南洋路南子高架桥往加昌路的方向哦，车行速度是非常的缓慢，请您多加留心。凤南路上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以及新西路上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持续车多排队，而在新南路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路段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比较不好走，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事故地点提醒您，在小港区的港后路163号的对面，港后路163号的对面接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多小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市区的情形呢，还有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比较多一些，那车多拥挤，务必要多加的耐心，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路见到抛锚车已经拖掉离开，但是目前在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开始呢，就已经出现了车多拥挤哦，车行速度慢下来的一个状况。北上呢，在冈山交流道开始一直到高科交流道这段路，车行速度非常的慢哦，平均车速大概在36公里左右，车流相当的大，不好走。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东向3.3公里，就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在外侧路间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哦，仍然在处理当中。好，刚看到呢，这个故障车呢已经拖掉离开哦，这个状况呢，这个事故车已经拖掉离开，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国十东向3.3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台十八线的阿里山公路在72.2公里，在嘉义的阿里山乡的这个达邦村边坡摊方，目前双向交通的是都没有办法通过的。台南市的麻豆区在复兴街跟光复路口以及

有事故，还有在男子的后昌路举光国小前一直到左南路，现在沿路也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国道三号的林边交流道南下的出口跟北上的入口因为积水过深，目前的持续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过的。

0: 为了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驾驶汽机车上路前必须依法取得合格驾驶执照，确认具备相对应的驾驶能力，才能够合法驾驶上路。
1: 无照驾驶不仅违反交通规定，也代表未经考核确认具备安全驾驶能力，上路后容易因为操作不熟悉、反应不足而造成自身及他人危险，严重影响交通安全。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未领有驾驶执照驾驶汽车者，可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机车驾驶人未领有驾驶执照驾驶机车者，则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并均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提醒所有用路人，无照驾驶不仅违法，还可能造成重大的交通风险，务必取得合法驾照后再上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17，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小港区的这个港后路163号的对面有事故，还有在高松路跟营口路口事故处理当中。刚刚发生的事故在苓雅区的中华四路181号的前面，靠近苓雅二路也有交通的事故。

目前在楠仔区的新南路要往楠仔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还有在左营的翠华路半屏山前的路段呢，一直往北呢，现在沿路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不好走。高雄市三民区现在有两个事故点，一个在民族一路天祥二路，另外一个在三民区的阳明路39号的前面，靠近九如一路也有事故。国道一号周山高，目前在北上的顶金到楠仔，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还有在北上的永康一直到安定交流道路段车多，南下的麻豆到安定，还有在南下仁德到仁德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车前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而且水汽偏多，各地呢都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剧烈的一个降雨哦。那今天在台南、高雄跟屏东呢，都还是会有这个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的。那特别提醒哦，气象署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像雷击啦、强阵风、连日的降雨，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避免前往山区活动。那么今天因为上班上课嘛，如果说你因为工作的关系，必须要进入山区区的话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低洼地区也请慎防积水。目前在台湾周边真的有好几个台风哦，今年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来势汹汹，预计呢在这个星期四跟星期五会是对我们影响最剧烈的时候。除了沙德尔之外呢，根据日本气象厅的通报呢，在西太平洋呢有四个台风共舞，那么我们中央气象署呢认为有三个台风啊，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注意一下台风的这个后续动态。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阴阵雨或者是雷雨的，那么这个还会有强风的特报，所以呢今天在户外活动的行车要特别注意一下风势跟行车的安全。南部地区的温度今天从25度到27度。高雄市的永安区在新达发电厂周边的道路呢，现在都积水，没有办法通过，所以也请驾驶朋友呢暂时不要往这个方向过来。国道三号的林边交流道下方的这个道路呢，也因为积水过深哦，国三的林边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也都是积水过深封闭。

旅行团乐队所演唱这首《落叶与知秋》。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辅仁路口有交通的事故，建国辅仁路口目前有事故处理当中。三民区我们刚刚也提醒哦，在民族一路、天祥二路，还有在阳明路靠近九如一路都有交通的事故。目前车多的部分在九如一路要往西，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还有在南子的军校路往南，从右昌街到世运大道也是车多。凤山的光复路二段中山西路要往西，一直到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现在沿路也都是车多拥挤。台八十四线在东向8.6公里，在雪甲交流道前的外侧呢，有很大型的掉落物，掉落一个大型的伸缩门，还有不勾绳，也都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多拥挤，北上要往高科方向车流也大，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呢从仁德交流道过后呢，一直到高科交流道，沿路车线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另外在台南路段呢，也都是因为下雨的关系，车线速度都慢下来，北上大湾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安定，还有在南下的麻豆到安定交流道，车线速度相当的慢。国道八号在东向的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到新市交流道，沿路车线速度一样是缓慢不好走的。

欧德阳，我是你的天空。高雄市大寮区的力行路靠近凤林三路有事故，中正一路要往西，在建军路过了之后，一直到高速路下方持续是车多拥挤。准备收听八点半钟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跟加拿大贸易谈判破局，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发文宣称，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造成两国之间高额贸易逆差。他宣布明年1月1号开始，对加拿大课征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以及钢铁关税将调升至 50%， 不过若是在美国制造就享有零关税。去年国人平均寿命为 81.27 岁，其中女性 84.75 岁，男性 77.93 岁，都高于全球的平均寿命。六都以台北市 83.98 岁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 82.13 岁，仅次于台北市。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 81.27 岁，较113年增加 0.50 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 83.98 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 82.13 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 86.74 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 81.10 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3: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 81.27 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 0.50 岁，那女性呢是 84.75 岁增加 0.45 岁，男性呢是 77.93 岁增加 0.51 岁，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2: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 8.6 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三年下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市安南区日前发生空地的废弃物燃烧爆炸，造成多户民宅受损，市府投入灾后复原，昨天安排结构技师到场勘查，确认受损建物安全状况，加速后续修复及求偿作业。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台南市长黄伟哲会同陆军第八军团指挥官刘伟兴慰劳投入复原工作的国军人员。黄伟哲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协助受灾居民尽快恢复生活常轨。至于责任追究的部分是

0: 市长黄伟哲说，
1: 灾民的这个部分我们先代位来协助他们，因为这个部分是牵涉到这个有人在边堆置危险物品并且以及油料，所以这个责任的追究已经启动了刑事侦查。
0: 另外，社会局指出，受损严重的住户每户发给12万元，海淀路二段288巷342巷受损住屋每层发给10000元，其余受损的住屋每层发给2000元。消防局也再次进行第二次火场采证，采集铝镁合金、金属碎屑等物证，将送消防署鉴定，厘清起火原因。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2: 高雄市警方因连日豪雨加强巡逻，以避免民众受困，先后发现迷途的失职妇人以及被强风吹倒的七旬老翁，立刻协助就医护送他们返家。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连日豪雨，警方为确保辖区民众安全，特别加强灾情查报与巡逻勤务。鼓山警分局内围派出所员警在柴山登山口看到一名身穿雨衣的老妇人蜷缩坐在公厕屋檐下，全身湿冷而且精神状况不佳，立刻上前关心询问。
4: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3: 老妇人无法清楚表达身份，考量当时山区雨势不断，担心她失温，马上带返派出所安置休息，并提供温水和食物补充体力。远景调查发现，77岁陈姓妇人在恶劣天候中独自迷航约3.5公里，长达13个小时，联系家属到场将她接回。另外，盐城警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员警则是在盐城区大勇路巡逻时，接获高龄长者不慎跌倒受伤。72岁陈姓老翁表示，独自外出买午餐，返家途中下雨撑伞时遭阵风吹倒，所幸附近热心店家发现，上前搀扶到骑楼休息。
5: 哦，你很正啊，你很碰。
3: 由于他脸部受伤，经消防人员初步处置之后，由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老翁频频感谢。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新祥路10号靠近新大路口有事故，大寮的华中路1号靠近光华路口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台南市的西港区在庆安路跟新兴街口有事故。

0: 你们现在继续观看王瑞祥三球兰溪熊和苗。高速路目前北上353.1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冈山交流道的方向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在国一北上353.1公里哦，就在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高速路上的交通状况呢，我们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我们请廖雅莹来提醒。雅莹早。
1: 白白你早，各位听众，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3.1公里的事故现场呢，交控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查看处理当中了。不过呢，原本这里的车辆就很大哦，现在再加上事故的影响哦，所以后方呢有出现急速定点的一个状况哦，提醒大家朋友们，行这里时呢一定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那另外呢，也要提供给各位家人朋友知道哦，现在呢国道出入口匝道封闭的一个讯息哦，因为受到平面道路积水的影响哦，所以呢现在国道3号北上林边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以及南下林边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呢仍然是持续管制封闭的哦。国道三号北上林边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以及南下的林边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哦，还是因为平面积水的影响哦，所以还是持续管制封闭的。要提醒原本打算林边利用林边来上下高速公路的家人朋友们请您一定要提前改道行驶的。而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哦，从麻豆交流道开始一路到安定交流道出口前，还有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呢，一路到高科交流道出口前呢，通通都是车辆很大很大的路段哦。特别啊，在麻豆到安定这个路段哦，平均车速有时候会降至30-40公里左右，非常的不好走。北上呢，北上的三多出口、中正交流道出口前、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10号，还有北上在刚刚过了顶金系统后，一路到南子交流道出口前，还有在北上哦，在冈山交流道一路到高科交流道出口前，以及北上呢，在刚刚过了大湾交流道后，一路到安定交流道出口前，也通通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一个状况哦。许多路段的平均车速呢也只剩下30-40公里左右了，非常非常的不好走。还有呢，在国道8号哦，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前呢，就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现在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大约只剩下30-40公里了。然后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一上来呢，行车速度也是快不起来的。提醒家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事故地点，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至于在国道3号宁古坑到平龙林边呢，是顺畅好走的，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最后一样提醒。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朋友哦，国道上还是许多路段下着大雨哦，提醒您行进区时呢。

0: 行一定一定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与顺畅。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音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哦，还有许多车多拥挤的一个路段。好，我们特别提醒哦，国一北上 353.1 公里男子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在等待处理，所以呢在北上的男子路段要往冈山方向务必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台八八在东向9.6公里在大发交流道路段内侧路间说有狗狗不动，台84线在东向北门路段的外侧说有一个冷却器掉落。再次提醒哦，国道三号林边交流道在出口跟入口因为平面道路积水过深，持续是这个进行匝道的一个封闭，没有办法行驶的。受到天候不佳的影响呢，在国道上有好几个路段车流真的非常的大。那我们刚看了一下呢，有些路段真的是走走又停停的，务必要提高警觉。那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还有北上南子到冈山再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相当的慢。还有在北上大湾交流道过后呢，一直到安定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南下在麻豆路段行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哦，南下从麻豆到安定交流道路段也是走走停停，还有在南下的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到鹿竹高科南子然后顶金一直到瑞龙交流道，沿路也都是车多拥挤的。记得要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也请您要掌握好。那路面上比较湿滑呢，一定要控制好车行的速度，注意一下这个预防这个打滑的一个现象。家人朋友说，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北门交流道要接台84线往东的引道上呢，积水有半个轮胎深。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北门交流道要转台84线往东的引道呢，积水有半个轮胎深哦，也请小心。

0: 安排继续挂客杨素号三球测绘假扎等高速路北上 353.1 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过了之后，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处理完毕，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目前北上的男子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目前在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接下来提醒的是道路灾害路段，屏东县林边乡台十七线262.4到263公里中山路段路面积水无法通行，高雄市甲仙区台二十线58.3到72.5公里甲仙到老农路段因为台265.3公里白云寺路段发生边坡坍方，双向无法通行，道路封闭。台东县海端乡台二十线170.4公里地道路段发生落石，双向道路阻断无法通行。屏东县狮子乡台九线42.5公里伊屯路段零星土石泥流，目前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上述路段请用路人配合管制。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雨中行车请随时开亮大灯，能见度不佳时应放慢行车速度，注意行人安全，并可开启亮危险警告灯提醒后方车辆。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南横公路台20-105线梅山至向阳路段实施常态性交通管制，每周二、三、四不开放，其余开放日限时通行，且下午5点前需全面净空。
3: 梅山口到向阳路段管制规定开放日，每周五到隔周星期一，每天上午7点到下午2点开放进入，下午2点后只出不进。所有车辆必须在下午5点前离开管制路段进行净空。
4: 近期局部施工交通管制位于向阳路段，也就是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处，从8月3号到10月19号进行工程施作，实施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每天放行与管制作业依现场指示。
2: 想查询即时路况，可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进行确认。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8点53分，目前在屏东林边乡中山路双向都还是积水。

北不通的。那在这个附近呢，就是国道三号临边交流道的出入口了，一样受到平面道路积水过深的一个关系哦，所以呢国三临边交流道的出入口一样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过的哦，都必须要改道行驶。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要转台84线往东的引道呢，这个地方又有积水的一个状况，这里朋友反映说呢，积水大概有半个轮胎深。车多部分在南子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车多，台一线省道高南公路从高铁路到金属中心前这段路车多，高南公路南下呢从路桥下来一直到这个仁武的八德二路沿路也是车多拥挤的。台线省道高平大桥要往高雄方向的外侧有一部大货车爆胎停放，后方有放警告的标示。在台线省道的高平大桥往高雄方向的外侧呢，有一部大货车爆胎停放，请小心。车多部分在高雄市左营区的大众二路要往东，从博爱路到文字路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还有在大众民族路往东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夜市车多。三民区的有光街187巷跟铁道一街交汇处有事故，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民城一路现在也有事故的通报。台南市的安平区在中华西路二段跟永华路二段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三民区的鼎文街跟鼎永街口现在呢交通大队通报说也有事故发生。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继续往东走，到鼎金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子很多，有一些走走又停停的状况。持续车多的部分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大湾到安定，南下呢从麻豆到安定，以及在南下的仁德到高科，车线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国道八号在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幼师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沟科，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车行速度10到30公里。其中在北上2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阳明休息镇，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南下96.7公里过宝山休息站，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南下的林边出口，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因为积水目前封闭管制。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路段，还有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12.1公里，在土城二交流道前有故障车停放。台61线南下283公里，在北门交流道汇入台84线东向匝道积水半个轮胎高。台84线东向的北门路段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1线北上在高屏大桥的外线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1: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0: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交围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交维措施。
1: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9:05，目前在台南市的安定区嘉荣路要往国道八号的路上呢，家人朋友说呢有很多处的一个积水哦，所以也造成了这段路相当的难走。在安定的嘉荣路要往国道八号的这条路上呢，现在有多处积水，那这段路现在在塞，不好走。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也通报辖区的路况，几个事故在处理当中。三民区的事故点包含了在友光路183巷跟铁道一街，以及在民族一路、民城一路、鼎文街跟鼎永街口。前进区的中华三路185号的前面靠近荣安街，前镇的振华街靠近振旺街，这几个事故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10号西向鼎金系统交流道民族路出口呢，现在是车多拥挤排队的。那下来之后接平面道路大众一路要往西，在荣总的前面这段路一直要往民族路呢，都是车多。大众一路荣总路口，大众一路荣总路口目前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在等待处理，所以也请您小心。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多，三民区的大中鼎中路往鼎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线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建国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还有在中正一路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沿路也都是车多拥挤，相当的难走。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再到安定，南下从麻豆到安定，国道八号东向从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沿路车多拥挤不好走。那在高雄路段呢，目前呢在北上的路段从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也相当的缓慢，特别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到高雄中正交流道的路段，车速大概30公里。北上从冈山到高科，南下从仁德系统到高科交流道路段夜市车多。台线省道在北上的449公里，就在屏东的枋山乡枋山路段呢，因为这个土石流的一个状况哦，现在北上的车道呢是都没有办法通过的，那南下路段可以走，所以利用台线省道呢，在449公里的枋山路段务必要注意一下，目前通报说有土石流的一个状况，北上车道呢是都没有办法行驶的，南下车道可以通过，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安全。行车在外有路况请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 0800-000-123， 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566所演唱这首《爱情漫游》，高雄市小港区的营口路153号，在靠近松平街口有事故。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入口，目前车多拥挤。梁乃文，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

杨乃文所演唱这一首《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目前在这个台铁的部分呢，台铁的枋山到枋野路段呢，因为土石流淹没了这个轨道，所以呢这条路线暂时是没有办法行驶的哦。要搭台铁的朋友务必要注意下了。目前在台铁的这个枋山到枋野这段路当中，因为土石泥流淹过了轨道的路面，现在呢这一段路线呢是暂时没有办法行驶的。那跟我们提醒说，在台线省道北上449公里，就在屏东枋山乡枋山路段呢，因为土石泥流，现在呢北上车道呢也没有办法走，南下路段是可以通行的，所以呢在这个枋山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的小心，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最新的讯息，乌山头水库的乌林站呢，从等一下10点钟开始要进行调节性的放水，所以你要特别提醒吉水溪下游沿岸的民众呢，一定要这个尽速的这个离开，要注意行车的，要注意一下安全哦，尽速的远离车道、河道啊，尽速的远离河道。好，目前的这个状况呢，是在这个乌山头水库的乌林站呢，在等一下的10点钟开始要进行调节性的一个放水，所以呢，吉水溪下游沿岸的民众要加强注意，而且尽速的远离河道以测安全。台三线的公路在302.4公里的地方，因为有落石啊，占用北上的车道，南下车道目前是单线双向行驶的。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跟澄清路口有事故。小港的营口路153号的前面靠近松平街口有交通的事故。目前在苓雅区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入口车多，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也是车多的。国道三号的林边交流道呢，因为下方的这个平面道路积水过深，所以国道三号林边交流道出口跟入口持续是封闭不通的。那林边乡的中山路呢，也因为积水过深，双向也没有办法行驶。

林奕君所演唱《人海中遇见你》。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在东向要往国一南下匝道前，在路肩说有猫咪不动的一个状况。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匝道前有猫咪不动的一个情形。那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路段哦，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顶级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行速度真的相当的慢。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级系统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

王福所演唱有星星的晚上，台八八在东向9.6公里，刚刚我们说大发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路肩狗狗不动的状况，这个情形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要接中山高南下的匝道前，路肩有猫咪不动的一个情形。台18线的阿里山公路在72.2公里，就在嘉义的阿里山乡达邦村，因为边坡坍方，那目前的东行的车道呢，可以维持单线让车辆的单线双向通行哦。所以呢，今天如果要行驶山区道路，一定要留心注意一下这个行车的安全。高雄市区目前的事故点在大寮的惠兴3街10号，靠近河堤路3段有事故；前进区的5福3路跟自强2路也有交通的事故。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接国道10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持续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高速路在北上的3多交流道到顶金，还有呢在北上冈山到高科，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仁德到仁德服务区，北上的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路段，目前车协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台26线的公路在47到48公里哦，平和公路呢，现在全线的车道都有积水的一个状况。这里朋友说呢，南下的这个车道呢，部分车道有积水的一个情形，所以呢，在台26线的平和公路行车也注意下了。47到48公里的北上路段呢，说全部都有积水的一个状况。那南下路段呢，是有部分呢有积水的一个情形。那 刚我们就提醒说，在台线的省道呢，在这个449公里屏东枋山乡的枋山路段，北上的路段有土石流，北上的车道呢就都没有办法走，南下车道还可以行驶，所以呢在这个屏东路段行车呢，请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台84线在东向8.6公里雪甲交流道前，在外侧车道掉落大的这个伸缩门跟布钩绳，这个掉落物已经都排除了。9点19分，在音乐当中准备收听9点半钟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委陈雪生涉嫌利用亲友诈领助理费，收受厂商提供助理使用等条件，台北地检署昨天指挥调查局兵分35路搜索，约谈27人。检察官今天清晨谕令陈雪生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主计总处公布七月失业率受到毕业季的季节因素影响，微幅上升到3.39%，不过仍然是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就业市场维持稳定，劳动参与率也持续上升。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国内七月失业人数约409,000人，比上个月增加7,000人，整体失业率比上个月微增0.05%。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和毕业季求职潮密不可分。不过，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为3.33%，与上个月持平。
3: 这个月它很特别，就是暑假嘛，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后出来开始找工作，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打工，所以我们同时看到就业人数在增加，失业人数也呈季节性的增加，季调后就是排除那个季节性的变动因素。所以其实整体来看还是维持稳定。
2: 观察就业人数，七月再增加14,000人，来到11,651,000人，劳动参与率更上扬到59.66%，显示投入就业的意愿是将近32年来单月新高点。分析除了受到景气因素带动外，也包括政策设计上鼓励女性及中高龄就业已经发挥效果。对于未来就业情势，八月失业率依旧会受到毕业季影响而升高，不过预估九月以后，随着毕业生陆续找到工作，就会逐步回落。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吴姓跟黄姓男子进口夹藏200多公斤大麻的怪手陈斗来台遭查获，吴姓男子在法院审理时否认犯行，法官依共同运输2级毒品罪判处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基隆地院判决指出，黄姓及吴姓男子与昵称长虹的男子共谋运毒，由黄姓男子担任公司负责人，承租桃园仓库并负责收货，吴男提供协助，长虹则承诺支付约30万元报酬。不祥人士在美国将494袋大麻藏入3组怪手缠斗货柜，透过海运抵台。财政部官务署基隆关查验发现异状，通报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站，拆封后查获大麻，总毛重达227.178公斤。黄姓男子2天后在桃园仓库签收缠斗，试图用砂轮机取出毒品，因无法切开而回报长虹及吴男，在准备离开仓库用餐时遭逮捕。警方检视黄男手机后，循线逮捕吴姓男子。法院认为大麻数量庞大，若流入市面，将严重危害国民健康及社会治安。黄姓男子在侦办期间坦承犯行，依法减轻刑责，吴姓男子则否认犯行，辩称不知货物内容。法院认定吴男说

0: 此违反常情，且属诉讼中虚构，不予采信。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吴姓男子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接龙报道。
1: 一名周姓男子毒驾行经新北市新庄区遭警方盘查，他不但不停车受检，还企图倒车冲撞远警，远警连开6枪制止，才没将危险冲突扩大。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凌晨执行取缔毒驾勤务，沿间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经示意停车受检，车上47岁周姓驾驶随即加速逃逸，直到开到双凤路163巷死巷之内，警方下车喝令驾驶及乘客下车受检，却突然遭周姓驾驶倒车冲撞，其中一名员警迅速跳开闪避，另外一名林姓员警则担心事态扩大，当即使用警械朝车门及轮胎方向射击6枪，查扣第一级毒品依托米纸等违禁品。副分局长张俊明说，
3: 民警立即依法使用警戒朝车辆击发6枪，制止停车，随后民警迅速控制车内2人，现场查获疑似毒品烟弹等。
2: 据了解，警方逮捕过程当中，周姓男子胸部中枪受伤，高姓女子则左手骨折，均已到院接受治疗。至于本起案件是否和毒驾有关，待后续相关检验进一步确认。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走，妈妈带你去屏东千禧公园，一起来参加屏东市公所举办的萌趣侏罗纪中秋灯饰点灯活动吧。
6: 8月29号礼拜六晚上7点，萌趣侏罗纪活动让可爱的恐龙宝宝在夜色中登场，陪大家迎接中秋佳节。
5: 从巨型恐龙蛋、萌萌恐龙到充满童趣的灯光造景，千禧公园将摇身一变成为一座梦幻的侏罗纪光影乐园。点灯当天晚上还有精彩表演，从晚间7点30分起发送恐龙蛋提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7: 活动展期从8月29号到10月1号，市长周佳琪欢迎全家大小走进千禧公园，欢度假日及中秋佳节，一起赏灯拍照，享受灯海里缤纷快乐的气氛。
6: 别忘了这个秋天前往千禧公园，让恐龙宝宝陪着我们，把屏东的夜晚点亮，也把一家人欢聚的时光好好收藏起来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8: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9: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8: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10: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8: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9: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8: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10: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8: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9: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1: 9:38，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呢，主线道要往古坑服务区入口的地方，有小客车撞护栏，刚好把这个入口匝道都给挡住了，就没有办法进入古坑服务区了。

台26线的品格公路在47到48公里，就在屏东的这个恒春半岛的水洼窑的路段，北上的全线车道呢都是积水的一个状况。那南下的路段呢，现在是可以让这个车辆通过，但是南下的路段呢也是部分有积水的情形。另外在台线省道，我们提醒说在枋山路段呢，北上的车道呢因为有土石流没有办法通过。那驾驶朋友通报进来说，北上的枋山路段呢，它是在中华电信的这个地方，一直到品味轩的路段呢，因为土石流的关系过不去，现在有调拨南下的车道呢，让这个双向的车辆能够通过，也务必小心。

梁静茹所演唱的《如果有一天》。台86线在东向 13.8 公里，就在大潭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台86线在东向 13.8 公里过了大潭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那刚我们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主线道要往古坑服务区入口的地方，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呢，这个交通的事故，国道8队通报说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天候不稳哦，天雨路滑，所以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控制好车行的速度，要注意一下这个水漂哦，容易打滑的一个现象。目前在三民区澄清路要往北，从文龙路到大皮路往长庚医院的方向，沿路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在西向的顶级系统要往民族路出口呢，现在已经出现了车多拥挤排队的一个状况了。下来之后接平面道路大众一路要往西，从榕种前到民族路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目前在台26线的平和公路或者是台一线的省道呢，在房山路段行车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哦，有一些路段有积水，有一些路段有土石泥流，所以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三民区九如一路要往西，过了澄清路之后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要进入北上的高速公路入口车多。台八西上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也是车多拥挤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要转台84线东向的引道，积水大概有半个轮胎深。高雄市区目前在大寮的惠兴三街靠近河堤路三段有事故，前进区的五福三路跟自强二路也有交通的事故。台八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往西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主线道北上，从三多交流道到顶金，另外从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的路段呢，好，这个地方呢，在台南系统过后要往安定交流道也是车多的。

苏打绿所演唱的故事。台北八目前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车险速度相当的慢。台线省道我们再次提醒哦，在枋山路段呢，因为有这个土石泥流，那目前从中华电信到品味轩这一段路呢，北上车道没有办法走，南下车道呢有调拨车道，让这个双向的车辆能够通过，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在台26线的平峨公路呢，在这个恒春半岛的水洼窑路段呢，北上的车道也全部都积水，那南下的路段呢有部分是有积水的一个情形。

号中山高，在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呢，车子比较多，南下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在南下路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方向，车行速度也都是偏慢的。

轩所演唱的《钻石堂》。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79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有连接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在北上 28.3 公里三重路段前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1线南下81.2公里，在海山港路口有事故处理当中，台86线东向13.8公里过大潭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台一线北上在枋山路段有土石流，现场调拨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北上在高屏大桥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警广路透社。
3: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雨不停的下，但是你车速要掌控一下，不要超速行驶，因为天雨路滑，很容易因为车子打滑而发生危险了。那目前呢，在车祸的地点来讲，就是在刚刚台八六线东向 13.8 公里，过了大潭交流道外侧有自撞护栏事故，小货车失控撞护栏事故还在持续处理，占用了最外线车道，所以请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留心，当地也是下雨的。台八六线的东向车道 13.8 公里大潭路段外侧有小货车撞护栏，目前台八八线西向的凤山往五甲系统衔接国道一号北上车流非常大。台一线方面呢，在北上的高平大桥外侧车道大货车爆胎故障，后方还没来得及放故障警示标志，经过要小心哈。这个整个天色非常的昏暗，目前高平大桥北上的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它爆胎暂停在最外线车道，并没有放任何故障警示标志。另外在台一线的北上靠近屏东方山路段，也就是中华电信到品味轩，由于受到土石流影响之下，目前有调拨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这个段很不好走，也是持续下着大小雨，所以请朋友务必要小心。还有一个状况呢，是台26线在指标47到48公里靠近平和公路，也就是在水洼窑的路段，北上车道是因为积水，所以全线是封闭当中。那目前呢，在南下也有部分积水情形，这个路段也是建议大家不要再前往了。补充一下刚刚市区的一个状况，目前呢，在高雄的新兴区中正三路景田路口有发生车祸，以及三民区的91路西向车道呢，过了澄清路沿线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都是呈现车多，尤其是准备要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匝道有排队。三民区的澄清路北上从文龙路一直到大陂路往长庚医院附近沿线也是车多，很不好走的，都请朋友多一点耐心好慢慢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目前要行经国道十号西向朋友辛苦了，因为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沿线在排队，下了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西向车道也是呈现车多，很不好走的。今天又到了星期二，所以同时欢迎台南分台收听这个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一同加入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今天还是一整天都持续下雨，受到低压带的影响，之前呢西南气流加低压带，挥之不去，所以连下了好几天的雨，大家都快发霉了。而且呢现在看起来天色也非常昏暗，其实每天早上一起来，都会感觉上分不清白夜，白天黑夜，常常是傻傻分不清，因为真的整个白天呢都是乌云密布的。好，目前呢水汽然是非常多，尤其是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都会有局部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甚至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雨不停歇其实真的是烦恼多一多，好，非常的多。我们希望说真的雨稍微停歇一下，而且呢稍微的放晴，不然的话真的整个心情就会大受影响。补充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346.5到346.4公里新化系统路段，现在有小客车也是失控，它撞到了内侧护栏，所以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好，目前呢我们就要通报说在国道三号的路段，也就是靠近指标346.5到346.4公里新化系统路段，现在有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拖吊车已经抵达现场了。台南朋友补充给我们的是，在台南市北区的公园路跟北安路一段有车祸发生，新营区的长荣路三段75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要留意一下行车安全。好的，这么多的路况讯息，希望对于大家都是有帮助的。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歌曲是黄小琥所唱的，也是我最近的感觉，白天不懂黑夜的黑，的确这个有时候黑夜白天分不清楚，有时候或许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当中，你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

黄小琥非常感谢所唱出的白天不懂夜的黑啊。其实我觉得这几天的天气呢，真的你就发现到黑夜的时间好像变长了哈，每天都是乌云密布，整个一整天的这个透亮的时间特别的少。那一眼睁开呢，早上一早起来哦，有时候看到窗外都不晓得到底是几点钟哦，因为都是非常昏暗的。那当然光线不好，在昏暗的情况之下，大家一定要把车灯打开，尤其是雨中行车拉长一下跟车距离。目前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346.8公里，靠近新化系统交流道，因为有撞护栏事故占用内侧车道，所以呢现在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刚刚有驾驶朋友回报说呢，已经有把车辆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了，比较没有影响到主线道，目前拖吊车已经抵达了哈，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46.8公里新化系统路段，现在内侧车道呢现在的车祸这个事故车辆已经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正在进行拖吊的工作，请留心注意一下哈，当地已是下起倾盆大雨。同时刚才节目一开始有特别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台八六线的东向13.8公里

过了大潭交流道外侧有自撞护栏事故，其实下雨天呢，我们的整个视线不良，再加上天雨路滑，车子容易失控，撞护栏事故层出不穷，所以大家车速要掌控之外呢，就是要看清楚前方，尤其车速好，真的要管控的非常的好，我们在转弯的路段或者是在比较大雨来袭的时候更是要提高警觉。在台26线方面，指标47到48公里，平峨公路也就是靠近恒春的水洼窑附近，由于北上是有积水，所以北上车道暂时无法通行，要利用南下的车道，可能单线双向通行，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目前呢，有驾驶朋友说南下的路段也是有积水的情况，所以经过这个积水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目前台一线方面，靠近屏东方山路段，从中华电信到平卫轩，因为路面有一些土石流的状况，所以呢调拨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北上是无法通过的。经过在北上的台一线方山路段，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调拨状况的一个情况。台一线的高平大桥北上的外侧车道，大货车爆胎还没有离开，占用最外线车道，并没有放任何故障警示标志。台八八线的西向凤山往五甲系统新街国一北上的流量非常的大，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一直到南子路段沿线车都拥挤，交控中心回报呢有开启顶金系统的匝道移控管制，也请朋友务必要配合了。补充下高雄市的车祸地点，包括了在高雄的小港区台基路16号有事故，左营区的中延路22号也有车祸，前镇区是在光华三路251号以及在林雅区的武营路515号附近发生事故，新营区的中正三路跟景田路口车祸，目前远景抵达处理了。接下来安排的歌曲，真的我们要呼唤一下白天赶快到来，希望赶快天气放晴，天气缓和一下。这是原子帮你所唱的歌曲，寄给你我的白天，还给我们白天哦。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 Bill 王洪恩。如果在雨天行车，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别让爱你的人为你担心喽。景广祝你行车平安。

上午的10:20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好的，目前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346.8公里新化系统路段，原先有撞护栏事故已经排除啊，当地是没有造成车辆回堵，不过呢，还是持续下雨，视线不良，请大家一定要小心行车。另外是在台一线方面，靠近屏东的和生路二段跟建国路口，现在有车祸正在处理，那占用了南下的内线车道，也请朋友务必要留心下。台一线方面，在屏东的和生路二段靠近建国路口也有车祸，占用南下内线车道，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呢有提醒大家，台一线方面的状况就是在北上的方山路段，因为土石流影响，所以现在中华电信到品味轩这一段路是调拨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停行驶的。高屏大桥北上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故障爆胎，还没有排除，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同时在台八六线方面，台八六线的东向13.8公里过的大潭交流道外侧小货车撞护栏事故也没接到排除。台八八线的西行凤山往五甲系统衔接国一北上的车流非常大，偶尔会出现走走停停，都请朋友务必要留心，好，注意一下行车的平安。同时我们先前将大队回报的路况，左营区的博爱二路跟中研路口，左营区的中研路22号靠近中贞街口有事故，小港区的台基路16号靠近一家通运公司附近有事故，前镇区的车祸地点在光华三路251号接近郑和南路口发生车祸了，都请朋友经过时候特别小心。如果说今天要搭乘屏东的小黄公车715的响潭线，要特别留心受到临边的这个正安村永和路还有竹林路严重积水，暂时这条路都是封闭的，所以呢台17线往临边方向还有这个高速公路下方也是严重积水，平常715的响潭线会经过这几个路段，由于受到积水严重影响，没有替代的路线，所以从现在开始是停驶的。如果说本来是要搭乘小黄公车715的响潭线，特别留心一下受到道路的这个积水的影响之下呢，目前是暂时没有这个小黄公车可以搭乘，请大家多多体谅一下。其实这几天下雨，下的人头皮发麻，也会觉得这个生活啊工作都当然是大受影响。不过呢，如果您真的要外出，不管是工作还是有重要的事情，还是要采买，都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在雨中行车提高警觉，确保行车平安。最近有没有常常仰望天空啊，都觉得望天心叹，这怎么都还不雨停，怎么还不出太阳呢？这个低气压还有这个西南气流实在是太可怕了。今天依旧是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之下，所以呢各地依旧是这个雨势不停歇，再加上呢中度台风沙德尔，它目前所经过的这个方向跟位置呢可能会直扑台湾而来，看到这些气象署的气象预报都会胆战心惊，因为呢好不容易当我们这个西南气流低压带比较减少它的影响力之后，紧接着来又是台风来袭。目前呢这个沙德尔台风它的中心位置在北纬25.6度，东经132.2度，距离台北东方大概1000多公里的海面上，目前是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朝着西北西前进。

境当中，它的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速每秒48公尺，相当于15级风，非常强劲。那瞬间最大阵风是每秒58公尺，相当于17级风，其实它的威力十足哈。而且呢，根据各国的气象预测，大概呢对于台湾是啊，真的是非常有很大的威胁，而且呢它会直扑台湾而来，所以胆战心惊。那在明天呢，可能气象署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由于它的位置它的方向都会对于我们台湾有直接的影响，所以这几天还是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另外两个台风紫檀以及闪电台风呢，其实气象署预估有未来这一两天会减弱为热带性低压，所以它的影响力相对的会减少许多了。而今天在台湾附近的海面平均风力是6到7级，雷雨区的最大阵风是来到10级，所以也请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一下。当然天气不稳定，尽量是避免海上或海边的活动，确保行车的平安。接下来我们来回忆回味一下这首歌曲，真的我觉得最近就是仰望天际有点感慨，又觉得哎，怎么会下这么多天的雨，人都要发霉了。来回味这首歌曲，这是由蔡幸娟所唱的《望天》。

要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的338.7公里哈，靠近陆竹交流道内侧发生两部小客车追撞车祸，瞬间呢后方就是回堵严重了。目前在仁德福区一直到陆竹路段呈现车多拥挤，走走停停。行经在国道一号南下哈，靠近这个仁德服务区一直到陆竹要多点耐心，目前发生在338.7公里陆竹路段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后方堵车严重。

下雨天真的是要注意安全了哈。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38.7公里路竹路段发生追撞车祸，占用内侧车道，后方回堵，一直到这个仁德福区到路竹都是呈现走走停停，请大家多一点耐心，小心注意安全了。稍后关心新闻气象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预计明年三月通车，未来南出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行车时间由19分钟缩短到5分钟，北入高架匝道则由14分钟缩短到2分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则是预计10月底通车。记者杨欣报道。
2: 目前林口交流道南向匝道受主线长爬坡、耗制研制及除车空间不足等影响，车流常回堵到国道主线，因此高工局办理改善工程，未来南出匝道可以行驶高架桥直达长庚医院及龟山地区，林口民众也可以由北入高架匝道直接汇入国道，预计都能分流掉原本匝道约三分之一的车流。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3: 林口的交流道我们未来的改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就是当你从台北要回林口的时候下交流道，我们的时间从交流道的等待时间从19分钟要降到5分钟，那从林口呢要来台北上班要上交流道，从过去的14分钟才能够上交流道，我们要改善到2分钟，就让大家能够上到交流道，能够到达我们高速公路的主线。
2: 五股交流道则因为台65线北向进入国一的车流缺乏立体通道，与地方车流在新五路平面交织干扰，尖峰时段常回堵到台65线主线，增设北入高架匝道后，台65线往国一北上的车辆可以直接由高架引道无缝汇入国道，行车时间预计由原本15分钟缩短到3分钟。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线上赌博集团，查获机房负责人及成员共27人，查扣现金及不法利得超过3000万元，并追查出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超过37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掌握情资发现，陈姓男子在台中市多处商办大楼架设赌博机房。因警方近年持续扫荡非法博弈机房，陈姓男子改采居家上班模式，持续经营赌博网站的推广及客服部门。警方搜证完毕后，持搜索票及拘票执行查缉，拘捕陈姓负责人及成员共24人，现场查扣藏在保险箱内的现金1688万元，以及电脑主机、手机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古说，
5: 为追查幕后主嫌，持续针对赌博网站金流向上溯源，在锁定蔡姓主嫌在台中市民宅内以不法金流系统利用集团所设立多家人头公司充当赌客赌金的出入金渠道，并将蔡姓负责人等三人查缉到案，清查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逾37亿元，同时申请裁定扣押公司账户内存款1333万元，总计查扣不法利得达3000多万。
4: 刑事局呼吁，非法博弈容易衍生洗钱等重大犯罪，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相关犯罪，追查并阻断不法金流，斩断犯罪集团收入来源，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为了解决急诊拥塞，卫福部在六都先试办假日轻急症中心，共设置13处据点，传出将再扩点。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部分单点服务量比较大，预计台南新增一处据点。记者李怡诚报道。
6: 卫福部健保署从去年11月启动假日轻急症中心试办计划，在六都选定13个据点，让民众假日如果遇到轻伤或发烧等轻微疾病，不必到大医院急诊救后。卫福部部长石崇

0: 良透露，台南会再增加一处假日轻急症中心据点。
1: 单点如果是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在台南的部分呢，那么它的 UCC 有一家医院的人次比较多，所以会在台南市再多新设一个点去做协助。那么另外呢，在台北有一些点的人数比较少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也会回头去检视是不是要调整这个地点，那么或者是如果是真有必要，那么也在强化这个宣导。
0: 针对六都以外扩点计划，施崇良回应将配合合理门诊量下调，会再检视其他县市医疗需求。如果有县市认为假日期间仍需提供民众就医服务，也可提出申请。此外，有民众在社群平台指出，因为急诊拥塞，妈妈在急诊等了12天，却都等不到病床。施崇良对此表示，确实几家医学中心急诊比较满，但数据与去年相比已有改善，已交由业务单位进一步了解情况。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是受低压带的影响，水气上还是偏多，像嘉义以南地区及东南部山区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是有局部大雨甚至豪雨发生哦。在清晨至上午这段时间，特别是屏东，是有累积的强降雨。那不过预估今天一整天雨势上是逐渐的趋缓，但要注意，因为连日的降雨，低洼地区可能会有积淹水的现象，山区土石松软，要特别留意塌方落石的情形哦。各地降雨几率今天都还是比较高，所以白天外出记得要多注意安全，并携带雨具。那再来是明天周三一直到周四白天这段时间，水气上是比较少，南部会有些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则是转多云到晴，午后局部雷阵雨。特别留意是在周四的晚上之后一直到周五这段时间，受到沙德台风影响，西半部又会转为雨降雨的情形呢，可能会有强降雨出现。那在东半部要留意是粉风的影响，不过整体雨势还是看它的路径而定哦。那请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关注，预估明天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普契尼笔下最轻盈、最优雅的歌剧作品《燕子》，9月12号晚上7点半，魏武营音乐厅登场。
5: 指挥吴耀宇率领高雄市交响乐团及歌手们，告诉您一段关于爱与选择的故事。
6: 故事讲述交际花马黛在一次沙龙聚会的闲谈中，重新点燃了他对纯真爱情的渴望。他隐瞒身份，化身为平凡女子，与初到巴黎的年轻男子鲁杰罗相遇并相恋。两人在远离尘嚣的地方，共度一段纯粹而甜美的时光，仿佛找回最真挚的爱情。
4: 不同于波西米亚人的青春激情或托斯卡的剧烈张力，燕子更像一场优雅的华尔兹，在流动的音乐中悄然展开，也静静落幕。
5: 这次演出以歌剧音乐会形式呈现，去除舞台布景与戏剧动作，让观众更纯粹地沉浸在音乐中。普契尼标志性的抒情旋律与透明细腻的管弦乐色彩，将在现场交织出如巴黎沙龙般的浪漫氛围，引领听众走进一段既甜美又带着淡淡惆怅的爱情故事。
6: 这不只是一场歌剧演出，更是一场关于爱情与选择的优雅告别。9月12号晚上7点半，魏武营音乐厅，一起来领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

0: 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

一天呢不要抢快，尤其是天雨路滑，有时候为了抢那一点点时间，可能让自己的车子打滑而发生危险。10:40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目前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210号附近，靠近正岩路口发生车祸，前镇区的翠亨北路跟振兴路口也发生车祸，要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那另外是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241号靠近高速公路下方也有车祸，目前在经过几个车祸地点，注意一下彼此安全了。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8.7公里路竹路段事故排除完毕，但是后方有造成回堵，至少4公里都是排队的，行经车队拥挤路段，发挥耐心了哈。目前在南下的338.7公里的事故刚刚接到排除消息，后方有造成回堵的车流，请大家稍安勿躁。台一线方面呢，在北上的449到451公里方山路段，因为受到土石流的影响之下，暂时无法行驶北上的车道，南下有调拨车道供北上行驶，当你经过这时候也要特别的留心一下安全。台南朋友补充给我们，在台南市的中西区西门路一段靠近永华路一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

0: 继续呢，我们在音声中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雅英上线。雅英你好。
1: 金华姐你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6.6公里哦，也就是在仁德服务区刚刚过后不远处哦，现在在内侧车道呢有一起事故发生。那么因为先前这里呢在南下的338那边有一起事故，事故回堵的车流呢还没有消化完，现在又加上一起事故、哦、所以呢造成这个路段的现在行车速度是非常的慢，停车数呢甚至一度只剩下40-50公里左右了。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这里时呢一定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那么另外呢也要提供给各位家人朋友知道，目前国道出入口匝道封闭的讯息哦，因为受到平面道路积水的影响哦，所以目前国道三号北上林边交流道的路口匝道以及南下的林边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呢仍然持续管制封闭的。国道三号北上林边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南下的林边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呢还是因为平面积水的影响哦，所以还是管制封闭起来的。提醒原本打算利用林边来上下高速公路的家朋友们呢，请您一定要提前改道行驶了。而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在仁德服务区过后呢，就因为事故的影响，所以现在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还有在北上呢，北上在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之间，还有北上呢冈山交流道一路到高科交流道之间呢，也是车多拥挤，车速缓缓慢的。另外还有在国道十号西行左营端哦，就因为下交流道的车子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后方行车速度受到了影响。提醒大朋友们哦，行进这一车多路段时呢，一样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至于在国道三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则是顺畅好走的，这样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南下南潭隧道内哦，进行隧道维护的一个施工，封闭了外侧车道。北上的382到381公里哦，中寮隧道路口前呢进行边坡抢修的一个施工哦，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还是提醒一下各位家朋友哦，这几天南部地区都会持续下着大雨哦，提醒您行进雨区时呢请一定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

0: 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与顺畅。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非常谢谢雅玲的，拜拜，
0: 拜拜。
1: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36.6公里又有车祸。本来这个路段呢，就已经是车都拥挤，加上车祸发生，后方排队的车流会越排越长。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6.6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内侧发生追撞车祸，原先就已经是车都不好走，现在又发生车祸。其实今天车祸频传，主要的就是下雨天视线不良，有的时候呢，车与车之间距离真的是拿捏的不是很准，所以有的时候呢，要特别留心一下。好的，才说着说这个336.6公里有追撞车祸，但是车主双方呢觉得好像并无大碍，所以呢已经自行离开了哈，因此呢这个碰撞事故很迅速排除哈，它就是自动啊自行就已经离开了。目前虽然没有车祸的事故车辆，但是车行速度依旧是非常慢。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陆竹交流道沿线还是持续车多，加上我们当地下大雨视线不良，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另外，受到平面道路积水影响，所以在国道3号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南下的林边出口匝道依旧是暂时封闭管制，无法上下交流道。还有在台61线的南下车道234-235公里台西路段中线车道，有圆锹，应该是铁制品掉落在车道上，妨碍到行车了。在高雄市方面，几个车祸地点提醒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241号靠近高速公路下方有事故，前镇区的翠亨北路跟振兴路口，林雅区的中正一路210号靠近正言路口分别举报发生事故了。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的是，在安南区的长西路二段480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

对啊，泰德哥可以继续刚回收烟球的秘密哈，这心中有秘密呢，没有办法跟诉说。我觉得藏秘密的人好辛苦哈，因为通常我们知道别人的秘密的时候，好想跟别人分享哦。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西向车道，过了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要准备上国一北上的车流都非常大，所以呢，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目前呢，在行经车多拥挤的路段，多一点耐心。还有在高市方面，接连赛有几个车祸地点提醒您，像是在总区的新海路靠近光兴路口，光兴街的177巷口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在小港区的小港路156号靠近平和南路口也发生车祸了，留意行车安全。目前呢，在台八八线东向 13.9 公里到14公里过万大桥中，应该是靠近外线车道路中央是有一个蛮大的指向掉落，会通报处理的。还有在稍早呢，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北上过了路竹往仁德服务区外侧跟路间施工当中，沿线会比较不好走。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路竹路段也呈现车都拥挤，主要的原因是刚刚在南下的 336.8 公里曾经有车祸，加上本来这里的车流都还没有消化，所以目前呢也是出现走走停停，请大家稍安勿躁，一定要确保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123。那进入到云呢，转午就可以了。目前在南回线的方山路段，因为受到土石流淹过这个轨道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个路线暂时无法行驶。这个台铁公司呢已经派专业人员前去抢修当中，请大家有务必注意一下南回线的方山到方野之间的路线，受到土石流的影响之下，这个路段是没有办法行驶火车的哈。现在呢已经有成立一级应变小组跟南区应变分组来进行抢修的工作，那目前呢是要请朋友尤其是旅客要特别注意一下这样的讯息，可能会耽误您本身的行程，请您多多包涵一下。之前呢在台61线南下的234-235公里台西路段的中间车道有圆锹掉落，经过的朋友要特别的小心了。好，这个今天在下雨天的路况的讯息特别多，只要我们谨慎小心不违规驾驶，都希望大家平安的抵达目的。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尽管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嘟嘟后的希望，嘟嘟后
2: 车与车之间要保持嘟嘟后的距离哈，有时候呢，当我们跟前车保持蛮刚好的距离，就是有人会插到我们这个两车之间，就变成车子跟车子之间的这个距离越来越靠近了哈。所以拜托我们在行进当中，不要把别人的正好的一个安全距离变成你啊这个直接插队的一个距离，这样子以来很容易发生危险。台八线东向的 13.9 公里过万大桥外侧有纸箱，蛮大纸箱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还有呢，在刚刚国道一号北上的路竹到仁德系统也有仁德服务区靠近外侧路肩呢有施工工程，现在施工结束了。那不过呢，原先造成车流量回堵的车流呢还需要一点时间慢慢消化。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路竹之间依旧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也有朋友说塞车严重，包括了在西向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沿线排队下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西向呢往这个荣总路的方向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所以请大家行经车多拥挤路段要发挥耐心，下雨天你就会发现开到哪好像都是车多不好走，都考验大家耐心了。国道三号的北上林边出林边入口，还有在南下的林边出口现在匝道实战是封闭，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南下的林边出口匝道依旧是暂时封闭当中。这首来听新闻挂 K 算是孙淑媚的一首蛮经典的情歌《B B 精灵》。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嗨，重新搁再来，活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南下仁德系统到鹿竹，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林边出口，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封闭管制，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6线西向17.5公里，过埔新交流道的外线有汽车保险杆掉落，台61线南下234到235公里，过了台西路段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台88线东向13.9到14公里，万丹路段前大直乡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台18线双向72.2公里，在阿里山乡达邦村边波潭房现场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因为了前往会诊的全台路况之后，时间是11:02了。接下来我们要跟民航局台南航空站联系，好，提供一下飞航的资讯给大家参考。现在要请航务员蔡张丽上线了，张丽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会提供台空站最新的飞航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湾机场的天气气温说是23度，能见度只有600公尺，云幕也有些低，是有下着大阵雨的情形。在相关机场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28度，是有雨有矮的状况。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27度，这是有下着阵雨的。国外机场部分，日本熊本机场目前气温是32度，这是晴天。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只有6班机，上班返澎湖，上班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预计也都会正常起降。国际航线航班的部分，今日有台湾虎航一般往返日本熊本，目前预计也是会正常起降的。以上是台湾机场今天飞航动态及机场气象。另外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飞安全观念，在机场四周一定范围内是禁止释放风筝、气球等有害飞安物体，不反规定的话会处30万到150万元罚锾。谢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为了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驾驶汽机车上路前必须依法取得合格驾驶执照，确认具备相对应的驾驶能力，才能够合法驾驶上路。
5: 无照驾驶不仅违反交通规定，也代表未经考核确认具备安全驾驶能力，上路后容易因为操作不熟悉、反应不足而造成自身及他人危险，严重影响交通安全。
6: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未领有驾驶执照驾驶汽车者，可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机车驾驶人未领有驾驶执照驾驶机车者，则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并均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提醒所有用路人，无照驾驶不仅违法，还可能造成重大的交通风险，务必取得合法驾照后再上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中，一颗星球停止运转，每秒30公里，愚蠢的化妆。
1: 千千万万句的道歉都无法弥补因为酒驾肇事造成的伤害，提醒你喝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上路哦。我是郑怡农，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安全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2: 现在时间11:06，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星期二啊，所以呢，我们同时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同加入收听的行列。也就是说呢，今天我们尽管路透社它的这个广播的范围包括了云嘉南高屏地区哈，都可以同时间听到我们的现场节目。目前台61线的北上车道265.7公里东石路段有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请大家留心。今天下雨天，真的天雨路滑，自撞事故好多好多哈。我们请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同时车速不要过快了，尤其是在弯道的时候，速度稍微的放慢，拉长一下跟车距离。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65.7公里嘉义东石路段有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内侧车道，沿线的雨势也比较大，视线不良，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另外呢，刚刚在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沿线车多拥挤在排队，下来平面道路也是寸步难行的，大中一路西向车道在荣总医院一直到民族路都是走走停停。稍早呢，刚刚是几个出入地点，包括了新区的民生一路跟民权一路口，左营区的新海路靠近光兴街177巷口有事故，另外小港区的小港路156号靠近平和南路口发生车祸。那这个路段呢，我们谢谢东海有回报说，也是靠近公车的调度站有人员受伤，救护车已经抵达处理了，所以经过小港的小港路上156号靠近平和南路特别留意一下，有这个受伤的事故正在处理。之前台88线东向的13.9公里靠近万大桥到万丹之间的外侧有一个比较大的纸箱掉落，经过的朋友要小心避开，因为不晓得纸箱有没有装东西，还是不要贸然碰触到。我们目前已经通知公务单位的朋友前去处理。台88线东向的13.9公里万大桥附近一直到这个万丹之间的外侧是有大纸箱掉落，请留心注意安全咯。继续我们欣赏的歌曲是杨乃文所唱的《静止》。

车辆在行进当中，如果遇到了车祸，你当然就是要静止不动了哈，等待排除。当然后方的行车速度也会越来越缓慢。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265.7 公里靠近东石路段有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请大家务必留心，目前车辆比较大哈，可能会出现定点走走停停的情形，大家稍安勿躁了。那另外呢，是在台八八线的东向车道 13.9 公里万大桥到万丹之间的外侧有大纸箱掉落，已经通报处理。在国道十号的西行呢，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沿线车都拥挤，速度缓慢，有排队情形。下了平面道路也是考验大家耐心啊。在大中一路西向荣总一直到民族路沿线，也都是车都不好走。目前呢，在高雄市的新区民生一路民权一路口车祸在处理，左营区的新海路光兴街口靠近177巷有事故。另外陆陆续续有朋友回报的比较多，就是在小港区的156号靠近平和南路，也就是接近公车的调度站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像小客车跟机车车祸，其实应该有受伤，因为刚才有看到救护车抵达现场处理当中。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啊，有时候真的抢那几秒钟的时间就可能会发生碰撞的事故。而如果是机车骑士，通常来讲受伤机会是增加的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摔倒在地都会有一些皮肉之伤，甚至呢可能车子还会受损。所以记得我们在通过路口巷口不要这个抢快。台十七线方面，南下的138到139公里北门路段路面上开始积水了，其实有些地方陆陆续续积水都会影响到我们行车的动线或者是我们的行车安全，所以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之前呢，在台一线的路段北上的449到451公里方山路段，由于土石流的影响之下，北上的车道暂时封闭起来，那调拨南下的车道供北上行驶，也请留心注意哈，我们在这个路段会车的时候可能要特别的放慢一下速度。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进入到语音转我就可以了。万中选一，这是徐慧欣的歌声。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上午的11:19了，我是另晚继续陪伴着您。还是要提醒大家，诈骗的手法层出不穷，千变万化，虽然说防不胜防，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些诈骗的新闻。最近看到一则新闻，就觉得对于这个诈骗集团他们的一些取款的方式呢有所改变，我会觉得叹为观止。怎么能够让这个被害者面交现金或者是黄金啊，真的是好有说服力了。最近呢，诈骗集团为了要规避检警，非常密切的一个追查金流的管道，所以呢，竟然要求被害人要购买黄金或者是直接交付现金。

没想到还真的有人受骗上当。其中呢，新北市有位女性朋友啊，她就是掉进了假捡警的诈骗的陷阱当中，竟然呢在前前后后提款哈、现金还有黄金总价值有1700多万元，直接交给诈骗集团。警方呢日前呢也经过一些线索呢查获到有银楼呢竟然跟诈骗的集团好的成员呢共犯，也就是呢银楼的业者涉嫌呢勾结了诈骗集团，然后变成了一个洗钱的管道，就变成了诈骗的共犯。那前前后后呢总共逮捕了银楼的业者还有车手有9个嫌疑人哈，弃捕归案。那当然呢，这整个程序来讲，就是其实很多的手法我们都耳熟能详，它是假捡警，就假冒捡警人员，然后告诉你说呢，你的这个财产呢要这个受监管等等，就说了很多很多让你信以为真的哈一些说辞。那受害者呢，可能在当下会觉得很害怕、惧怕啊，在恐惧的阴影之下呢，就真的相信了诈骗集团所言所行哈，而且前前后后用现金交付或者是用黄金好直接交给了诈骗集团的车手。所以呢，还是要再三强调，就是再三的查证、查证再查证，只要你有一点点怀疑，觉得不太可能，或者是有点怪怪的同时，你就赶快的问专业的人员，问你的亲朋好友也好，问警察、检警人员也好，我觉得只要你多问一句，就能够避免自己受骗上当。所以平常我们真的是要多多看有关的新闻报道，然后呢，互相交流一下，或许呢，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的同时呢，你会有一些印象，遇到类似的这些诈骗的手法，你至少能够心生警惕，能够有所存疑，就能够避免自己受骗上当。在高市的新区民生一路跟民权一路口发生车祸了，还有在小港区的汉民路381号靠近乐利路口都有车祸，在前镇区的新芽路跟草芽一路口的车祸目前远景抵达处理，三民区的车祸地点在大昌一路104号靠近立中路口，大顺三路364号靠近九如一路口有事故，左营区的大中一路西向在靠近荣总医院一直到民族路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台61线的北上265.7公里东石路段自撞护栏还没有排除，占用内线车道，台17线的南下138到139公里北门路段路面上有出现积水情形啊，现在其实很多积水路段都没有消退，所以呢会影响到车行的速度或者是安全，或者是呢有一些匝道会暂时封闭起来，都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像国道3号北上的林边入口南下的林边出口匝道暂时依旧是封闭起来的。之前呢在台88线方面有掉落一个蛮大的纸箱，也请您务必要留心，就是在东向的13.9公里万大桥到万丹之间的外侧有大纸箱掉落，还有稍早呢台61线南下234公里台西路段的中间车道掉落的圆锹呢，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也请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那歌曲呢是有缘再见面哈。其实有时候呢相约的一些行程呢可能会遇到了一些特殊的状况，像这几天呢大雨来袭，天候状况不稳定，所以呢我们的行程我们的旅游的计划呢可能都要做修改，要做这个延后的这个计划哈。千万不要在风雨当中还是要硬是要去旅游或者是有一些安排，我觉得随时的应变，随时的调整我们的计划跟行程真是有必要。好，目前由于在台一线方面的路段459公里的地方南下车道积水，还有 449.3451 公里沿线都是北上的积水情形， 438.6 以及 438.9 公里北上路段也是呈现积水，由于有积水的状况，所以呢，交通单位有做一些调拨或管制措施。当你行经南下恒春方向，往恒春方向，经过了台一线的459公里积水路段，你可以改走马里八桥的替代路线，好往这个台东或恒春方向行驶，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路段，可能会造成车辆抛锚。还有呢，在台一线的449.3到451公里有进行调拨车道，有调拨这个南下车道呢，供北上行驶，请您特别注意一下，会车时候也要留心。还有在台一线的438.6到438.9公里也是调拨车道，有调拨南下一个车道供北上行驶，行经调拨车道的路段都要特别注意安全。感谢草芽人也回报说，经过国道十号靠近自由路的出口匝道一点不自由，因为是出现走走停停，民族路出口匝道的车辆稍微的缓和了，但是呢行经在大中路沿线荣总路一直到这个民族路沿线大中路上还是呈现车多不好走，多加留心。在稍早呢澄清路北上过了青年路二段，往大皮路方向，就是往长庚医院方向的这个车行速度非常慢，速度真的是好慢，车子很多。目前在高雄的三民区大昌一路104号靠近立中路口有事故，大顺三路364号靠近九如一路口发生车祸了，前镇区的新雅路靠近草芽一路口发生车祸，目前还没接到排除消息。台18线的双向72.2公里阿里山乡的达邦村，因为呢有摊方，好边坡摊方，交通是暂时是受到影响的，我们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在西向车道是无法通行，东向车道调拨车道变成单线双向通行，山区道路真的是状况比较多，所以短时间最好不要前往山区，那如果一定要去的话也注意一下当地的这个路况讯息。台十八线目前在达邦村这个路段72.2公里现在有封闭西向车道，东向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稍后关心东台湾新闻了。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5号的东台湾新闻。一支四人的登山队伍攀登马博拉斯横断，原定昨天从花莲玉里撤离下山，却在经中平林道玉林桥遗址时，疑似因溪水暴涨，30岁的方姓女山友失足落水失联。花莲县消防局获报后，紧急组成搜救队，上午抵达事故地点展开搜寻。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消防局第三大队副大队长邓罗春明表示，这支四人登山队伍18号从南投东埔入山，24号下午1点左右行经玉林桥遗址附近，因为山区持续降雨，溪水湍急，方姓女山友疑似不慎失足落水，队友目击她被溪水冲走之后立即通报消防单位，第一时间有四人前往事故区域，不过因为降雨持续，山路湿滑加上地形险峻，预估25号清晨抵达，先接触其他三名队员并协助撤离，再利用空拍设备搜寻方姓女山友的下落。
3: 于玉林桥附近过溪时那个其中一名女性被水冲走，三位抢救不及，于是报案。第一时间，花莲县消防局就指派三名警消、一名林业署前往抢救。
2: 根据了解，玉林桥遗址位在海拔1350公尺左右，是马博拉斯横断东侧重要进出点以及登山入口。历经多次风灾，造成林道严重毁损，必须下切到风平溪谷之后再重新上切，且有多处崩壁地形，搜救难度相当高。花莲县消防局呼吁，登山活动应审慎评估天候以及路况，遇到溪水暴涨、落石或道路中断等情形，切勿强行通过，应优先确保自身以及队伍安全。经网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携手警广台东分台直播防诈小剧场，以贷款先汇保证金小心是诈骗为主题，透过情境式广播剧重现假贷款诈骗话术，共同提升民众识诈防诈意识。请听以下的报道。
4: 被设定错误还要我转账解除
5: 对方是不是自称客服、物流人员或是邮局专员
4: 对，他们一直叫我转账验证
5: 那就是典型的诈骗手法
4: 还好我没有汇款呢。
1: 剧中由关山警分局多名员警共同演出，透过扮演邮局行员、民众、诈骗集团以及员警间的生动对话，逐步拆解假贷款诈骗陷阱。正常金融机构不会要求民众在拨款前先交保证金、手续费、验证金及解冻金，诈骗集团往往利用民众急需用钱的心理，在取得第一笔款项之后，再以开通费、认证费或税金等不同名目要求持续汇款，最终不仅无法取得贷款，更可能损失大笔积蓄。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凡是在贷款尚未核准或拨款前即要求先行汇款者，极有可能是诈骗。民众如果有资金需求，务必循正常金融管道办理，且勿轻信网络上标榜快速核贷、低利率或免保人等广告，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汇款，并拨打110报案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查证，共同守护自己与家人的财产安全。希望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为了让优质农产品走出好通路，积极推动头城甜心芭乐多元加工，结合了咖啡、冰品等跨领域行销，锁定独特香气，打造专属的古香味。今天记者罗佳慧报道。
6: 农粮署积极协助头城镇农会拓展农产品通路，除了传统生鲜销售外，更致力于推动多元加工。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主任洪雅丽指出，头城甜心芭乐香气独特，不仅能作为特色加工原料，更成功跨领域结合咖啡、冰淇淋与冰棒等产品，充满无限创意与想象空间。
7: 芭乐可以入这些 Day by Day 咖啡冰棒，然后让

0: 这一颗色香味俱全，甜心芭乐这个气味，跟那一般的气味都无同款。这个芳葵既要外香油脂，你闻到这一颗很特别的芭乐的芳葵，你一定知道有咱宜兰人故乡的芳味。
1: 农粮署期盼透过政府相关计划的齐心协力与支持，让头城的农特产品朝向多元化发展，让这颗兼具色香味又富有独特气味的甜心芭乐，不只是农产加工的新亮点，更饱含了让外地游子一闻便能深刻感受到的浓浓故乡味与在地情感。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今天低压带影响，水气人多，嘉义以南地区及台湾东南山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1:3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台十八线的西行车道72.2公里，它是位于嘉义的阿里山乡的达邦村，因为土石堆积在西向车道，目前西向车道没有清理完毕之前是无法通行的，东向车道它是单线双向通行，要经过朋友特别留心。稍早呢，在高雄市方面几个车多或车祸的地点都要提醒您，像是在前镇区的新芽路跟草芽一路口发生车祸，行经这个车祸地点注意安全。三民区的大昌一路104号靠近立中路口，大顺三路364号接近九如一路的车祸都是持续处理。大寮区的开封街120号接近大同路口，林雅区是在四维四路2号靠近中山二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在高雄市有几个车祸车多的地点，包括了左营区的大中一路西向车道，从荣总医院一直到民族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速度非常非常缓慢。还有三民区的澄清路上，北上过了青年路二段到大陂路，尤其要往长庚医院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请朋友们在经过车多的路段好发挥一些耐心。台十七线方面，南下路段138公里沿线，就是北门路段有出现这个积水的情形。刚刚台六十一线北上265.7公里，东石路段的事故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

如果说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要直接通报给我们的路况中心，很简单哦，就是0800-0001-23-00-00-1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我们希望能够接收到南部的一些路况讯息。其实呢，我们的路况的来源除了友军啊，就是很多的交通单位跟我们这个 LINE 的讯息传送，好，或者电话通知。另外呢，绝大多数都是听众朋友非常热心的回报一些路况讯息，不管是市区道路也好，或者是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只要是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给我们的路况中心，让我们能够一手掌握一些讯息，好，平安所要让所有的朋友能够平安的抵达。继续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这是台客电力公司所唱的《月老》。

那提醒您，国道三号北上的367公里，这是靠近田寮交流道，刚过田寮交流道发生碰撞事故哈。那现在呢，有占用中内线车道，看起来像是小客车撞护栏，现在车子有稍微的打横，停在中内线车道，请会员务必注意一下。国道三号北上的367公里，就是靠近田寮路段，由于小客车有撞护栏事故，占用了中内线两个车道，请您留心注意安全。还有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因为中内线车道线上面是有一个坑洞，影响到行车安全了。当你经过的时候，尤其是在变换车道，很容易压到这坑洞。北上的路段呢，靠近男子往冈山，比较接近冈山交流道附近，在内线跟中线的车道线边边有一个坑洞，会影响到行车安全。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了，请大家务必要留心哈。这个下过雨之后，坑坑洞洞真的是很多很多哦。公务单位的朋友好辛苦啊，必须等到稍微的雨势停歇了，然后稍微的比较可以填补坑洞，他们才有机会才能够赶快的去填补。所以呢，在目前一些坑坑洞洞都已经列管了，希望能够尽快把它填补好。但是在还没有填补坑洞之前，大家经过有坑洞地方看得到的，我们尽量的避开。如果说你真的是天雨路滑

0: 而且视线不良压过去之后车速不要太快，能够把那个伤害程度降到最低的情形。我们谢谢热心朋友回报这坑洞的讯息，谢谢秉生告诉我们这个坑洞出现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内侧跟中线车道线旁边有一个坑洞，请小心留意，尽量避开咯。
1: 哇，你的小 baby 足够水的呢，要不要多做吼？
2: 才八个月大呢，不过已经开始吃副食品了。我每天都要绞尽脑汁帮他准备呢。
1: 呵呵，那是甜蜜的负担啦，只是讲各家一笔开销，压力不小吧？
2: 是没错啦，但是我有神队友啊。
1: 什么人啊？你老公吗？
2: 他也算是啦，但是屏东县政府更给力哦，让我们育儿有强大的支持。
3: 零到一岁是宝宝的成长关键期，为了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屏东县政府暖心推出婴幼儿营养补助，每个月提供2000元的营养补助金。家中如果有114年出生的婴幼儿，必须在115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申请。115年以后出生的婴幼儿未满一岁之前，家长也可以在屏东县便民服务平台完成申请。别忘记所附上的户籍誊本或户口名簿右上角的日期，要在申请日往前推算3个月内，记事栏不可以省略。补助期间最高以12个月为限，相关规定及说明都可以透过便民服务平台查询，也可以电洽1999便民服务专线或社会处妇幼科08-732-2930洽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天雨路滑，如果说车速太快的话容易失控，车子就很难掌控，也容易发生这个撞护栏事故。目前国道三号北上的367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现在就小客车打滑，有撞护栏占用了中内线车道，请朋友们务必留心。还有时候为了要闪躲掉路或者是坑洞时候，可能方向盘一偏也可能会跟直行车辆发生碰撞，所以我们要提高警觉。北上的冈山交流道中内线车道线上面的旁边，这边是有个坑洞，也会妨碍到行车。有些坑洞呢可能是比较深的，一旦有积水时候，目测还不晓得它到底有多么的危险，所以呢，当你经过有积水路段，也同样的记得放慢一下速度，不要太快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之前，在中内线车道线附近有一个坑洞，我们已经通报处理。目前在台十七线南下139到139公里北门路段路面上也出现积水，还有在台十八线的西向72.2公里阿里山乡的达邦村土石流堆积在西向车道，东向车道它是单线双向通行的。

友提到了台十七线的南下车道138到139公里靠近北门路段呢，因为有积水关系，现在的应变措施就是在南下的车道南下会调拨北上的车道，单线双向通行，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

目前呢，它有调拨车道，请大家在会车时候要特别留心。台十七线的滨海公路，指标是138到139公里南下路段，它因为有积水关系，暂时南下车道是比较不好走，所以呢，有调拨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给您做个参考。好，目前呢，江大队又回报了高雄市的路况讯息给我们。当你行经前镇区的新生路跟实业路口，特别注意下有事故。苓雅区的五庙路101巷，它是靠近深修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特别注意下。之前有持续提醒您，国道3号北上的367公里，过了田寮交道，车子打滑的关系撞护栏，占用中内线车道进行拖掉。当地的雨势真的好大好大，看不太清楚。看到我们即时影像的画面，真的是雾茫茫的，雨势非常的大，视线不良，当地的行车的速度会稍微受到影响，尽早避开最外线车道。行经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7公里，过了田寮交道，特别留心有失控打滑撞护栏事故，正在进行拖掉，有暂时的封闭了这个中内线两个车道，当地的雨势特别大，所以请大家务必小心。最近因为路况真的是多到不行，所以感觉上自己真的有点喋喋不休，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喋喋不休》。

这一天天气真的很糟糕哈，所以当我们滴滴不休提醒您要注意行车安全，都希望大家能够平安抵达。由于整个上午呢，在屏东地区还是强降雨的影响之下，所以呢，导致屏东县的方山乡、林边乡的这个状况也是层出不穷，有路面积水、交通受阻情形，而且测得上午的时雨量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刚刚呢，屏东县政府已经宣布，在中午的12点钟开始，所属的屏东县的方山乡、林边乡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哈，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方山乡跟林边乡的正安村啊，这个地方呢是停止上班上课，提供给您做参考。目前呢，在屏东县政府刚宣布，在方山乡跟林边乡的正安村停止上班上课，从中午12点钟开始。那这一天的天候状况真的是很糟糕。如果说你经过的路段是有积水情形，不要贸然的涉水而过，因为很可能会造成车辆的故障抛锚。目前在国道3号的北上367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有小客车是打滑失控撞护栏，占用了中内线两个车道，目前还是持续处理当中，请朋友务必留心一下，当地的雨势下得非常非常大，视线不良，看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尽早的避开中内线车道，正在进行脱掉工作，有占用两个车道，只有开放最外线车道通行，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的通过这个车祸地点。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之前，中内线车道的边线，好，就是车道线上面是有一个坑洞，影响到行车了，也请留心注意。还有稍早呢，在台17线南下138到139公里北门路段，因为南下积水，所以北上路段它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台18线的西行 72.2 公里，在靠近嘉义的阿里山乡的达邦村，由于土石它整个堆积在机向车道东向，也就是对向的车道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

补充一下，高雄市的几个车祸地点，在高雄的林雅区中华四路90号，靠近新中二路口发生车祸。中华四路九十号发生车祸哈，还是靠近新中二路。还有在林雅区的大顺三路跟建明路口，小港区的20路靠近211巷口，据报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

刚刚提供给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7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失控打滑，撞护栏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当地虽然没有造成交通拥挤，但是雨势还是非常大，因此呢，行经大雨当中，大家车速不要太快，同时呢，不要超速行驶，不然的话很危险，容易导致这个轮胎打滑而失控撞护栏。稍后在12点钟，我们关心一下总网播报的全台最新路况讯息喽。

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主持人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吧，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在靠近冈山交流道中线还有内线车道的标线旁有坑洞，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37.7公里，在台山转接道前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67公里，过田寮交流道小客车打滑停放内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顶进系统到最云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至四线东向34.5到34.6公里，草湖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还有散落物都在处理当中。台十八线西行72.2公里，阿里山乡达邦村边坡摊方造成土石堆积，目前东行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十七线南下138到139公里，北门路段道路积水调拨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车。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金广，用金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

锦昌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今天星期二，所以我们同时也欢迎收听台南分台94.7频道的听众朋友一同加入收听行列。目前在国道3号的北上车道367公里过田寮交流道撞护栏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当地是没有造成交通拥挤，但是视线不良哈，我们的车行速度不要太快，还是要特别的小心。由于呢各地依旧是下起倾盆大雨，整个天昏地暗的，视线不太好，有的时候呢车与车之间拉长一下跟车距离，同时不要在大雨来袭视线不良的情况之下任意变换车道，以免呢发生碰撞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之前，中内线车道的标线旁边有出现一个坑洞，已经通报处理了。台17线的滨海公路南下的138到139公里靠近北门路段，因为南下积水北上调拨车道供南下行驶。还有台18线的西行车道72.2公里呢靠近阿里山乡的达邦村，由于土石堆积在西向车道，东向车道它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目前在高雄市几个车祸地点，包括了在旗津区的20路210巷口有事故，以及在苓雅区的大顺3路跟建明路口，苓雅区的中华4路90号靠近新中2路，苓雅区的吴庙路101巷口接近深修路口发生车祸，前镇区的新生路跟实验路口的车祸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所以经过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下行车安全。好的，再补充一下哈，在高雄的苓雅区建国一路跟高速公路西侧便道发生车祸了。

以及小港区的中光街60号附近有事故。刚刚提到的一个路况我们更正一下哈，就是说在旗津区，这是在小港区的20路210巷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呢要特别留心一下，这一天都没有看到太阳，所以我们用一些歌曲来呼喊一下太阳，我希望明天能够看到太阳露脸。来听，这是由江美琪所唱的晴空。

中午的12:09，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这几天好渴望看到太阳，呼喊太阳公公赶快上班吧，没有太阳的日子真的是被这些雨水搞得我们行程大乱，我们的很多计划呢都必须要延后，都受到了影响。好的，现在呢台二十线的 65.3 左右，靠近白云寺路段，由于呢发现有边坡的土石大量的滑落坍方的情况，所以目前南分局有持续的封闭车道来进行抢修的工作，大概施工的时间要到下午的4-5点才能够恢复，好才能够抢通。因此呢，请朋友不要前往。其实山区道路最近也蛮可怜的，就是三不五时呢都有一些土石滑落，甚至呢整个土石堆积在车道上都无法通行。所以暂且呢不要往山区道路走，好不然的话可能你的行程都会耽搁。目前台18线的阿里山公路靠近72.2公里就是大邦村路段，土石滑落。这些土石呢是集中在西向车道，工作人员也是冒雨当中赶快清理。不过呢现在东向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在施工的路段还是要多多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了。由于大雨来袭，所以呢

在刚刚屏东县政府有公告，就是在屏东县的方山乡还有林边乡的正安村，从刚刚12点钟开始，这些朋友们，在这边上班的朋友们是停止上班上课的，提供给你这个参考。这个雨势呢，有时候呢有增无减，对于当地的行车啦或者是安全都会造成影响，所以呢县市政府都会随机应变，一旦雨势超过标准的话，会马上立刻的宣布这个停班停课。刚刚我们就收到了在屏东的方山乡还有林边乡的正安村，从刚刚12点钟开始是停止上班上课的，提供给您做个参考。接下来再来呼喊一下太阳咯，我们来听这是戴琳所唱的晴空。

中午的12:15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这一天真的好渴望看到晴空万里哈，这个乌云密布甚至下雨呢，都会造成视线不良，还是有人坚持不开灯哈。因此呢，节目当中3:50都要提醒大家开车灯吧哈，拜托一下。有些车辆设计呢，一开动的同时就会车灯自动打开，但是比较属于手动或比较有一点点年纪的车辆，必须要手动开车灯。所以养成好习惯，就是当乌云密布，即便没有下雨，是阴天，或者是说已经下雨的同时，

0: 都赶快把车灯打开，因为你的车灯其实对于我们的行车都会有加分作用，千万不要疏忽了这个小小动作了哈。所以目前高速公路上还有人没有开车灯，因此听众朋友就告诉我们的这个路况中心说，要主持人加强广播开车灯，拜托开车灯哈。听到我们的广播之后，立刻马上的就麻烦你把车灯打开了。好的，有路况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 0800-000-123，中道云呢转五就可以了。台九线路段北上的443公里，靠近屏东的狮子乡，因为豪大雨影响之下，边坡的土石有滑落的情况，占用北上车道，因此呢南下也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哈，请大家告诉大家行经这个状况的时候，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目前呢台九线的北上443到444公里，靠近屏东狮子乡境内，豪大雨的影响之下，土石的泥流呢滑落在车道上，占用北上车道，南下它就是单线双向通行，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通过咯。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吉祥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很简单，就是不要违规，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不要一边吃饭一边还配着有酒精的饮料哈。这有酒精的饮料呢，喝下肚之后，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啦、精神的状况都是有些影响的，尤其是有些人还会贸然违规的酒后开车骑车哈。所以三不五时也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酒后开车骑车，安全增长好重要，好重要。在台九线的北上443公里，靠近屏东狮子乡境内，因为豪大雨的影响之下，边坡的土石泥流啊，它滑落下来，占用了北上车道。目前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稍早呢，在台17线的路段，南下的138到139公里北门路段积水，所以南下也是暂时封闭，北上单线双向通行。台18线的路段，这是靠近阿里山的达邦村西行车道72.2公里，也是土石堆积影响到安全了。西向的车道暂时封闭，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刚刚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变道有事故，还有小港区的中光街60号附近有车祸，20路靠近210巷口的车祸，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要特别小心。继续欣赏的是陈珊妮跟魏如萱两大天后所唱的《不要不要》。

在行车途中呢，不要违规驾驶，不要抢快，不要闯红灯。好，有时候呢，能够遵守规定，反而是让自己更为平安跟顺利。好，目前在小港区的中光街60号，中光街60号靠近长滨二路七巷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同时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靠近103-1号，这个位置比较靠近辅仁路口也有车祸。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西侧便道发生的车祸，目前呢还没有排除完毕，也要特别留意。以及呢，在苓雅区大顺三路跟建民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由于有些地方土石滑落，加上积水呢，可能车道都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像刚刚呢，在台九线的北上443到444公里，就是靠近屏东狮子乡境内，由于土石滑落的关系哦，所以呢北上车道暂时无法通行。南下它是单线双向通行的一个状况。那之前呢，在台18线的西向72.2公里，靠近阿里山乡的达邦村，也同样的土石滑落，占用了西向车道。对向的车道东向车道它是单线双向通行。台17线的滨海公路南下的138到139公里，北门路段积水严重，所以现在北上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彼此会车的时候不要抢快，一定要循序渐进的通过一些积水啦，或者是土石这个散落的情况。今天由于雨势还是不断，所以经过的路段时刻都会下雨，把车灯打开之外呢，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有路况欢迎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原先在中内线车道的车道线旁边出现个坑洞，已经通报处理，目前还没有排除哈，可能下雨的关系，所以施工人员要看天后的状况，等到雨势稍微的缓和才会去进行填补，请经过时候还是要小心的避开了。雨下个不停，这个感觉上车道变水路一样。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爱如潮水》，雨水如潮水一样。

这现在的天气状况真的是非常恶劣的话，所以我有时候呢，我们的一些登山的行程啊，或者是海边海上行程真的是要延后。等一下呢，在新闻当中会播出一个登山的让人觉得蛮遗憾的事情，因为呢有一支四人的登山队伍，他们要攀登高山，但是呢没想到在这个昨天要回来的途中，他们昨天本来预计要从阿莲，从这个花莲的月里撤离下山，但是呢却在途中呢经过的时候遇到了溪水暴涨，其中呢一位这个山友只有30岁左右，他失足落水而失联。虽然说今天上午呢花莲县政府消防局接获通报，紧急组成了搜救队前往这个事故地点来展开搜救的行程，希望这位失足的山友是平安无事。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呢天候状况真的很糟糕的同时，我们就要把一些山区的登山活动、旅游的活动，甚至海边海上的活动都要延后或者是取消，因为生命，是最珍贵的，一旦有失足或者是因为天候状况的影响，可能宝贵的生命就此画上了句点。所以这几天天气还是不稳定，依旧提醒您注意一下山区的这个行程，有时候尽量的延后或者是取消才是，比较明智的决定。好的，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另外谢谢朋友的收听咯，稍后在12点半我们关心一下金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要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讯息，接下来由杨静上场陪伴您，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永康之间沿线车都拥挤，速度缓慢，在北上的仁德到永康之间车行速度因为车多的情况之下呢比较缓慢，不要急，安全抵达最重要，明天见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南部豪雨，赖总统南下看灾，台风沙德尔逼近，明天下半天发布海。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5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昨天增强为强烈台风的沙德尔，今天已经降为中度台风。气象署预估最快将在明天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周四下半天至周五最接近台湾，但影响范围仍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台风沙德尔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估接近台湾时可能减弱为轻度台风，暴风圈也会缩小。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不同模式对台风偏转角度预测差异大，路径偏北或偏南的角度对风雨都会有很不一样的影响。
2: 现在目前的路径跟它的速度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我们预估可能在周三的，也就是明天的下半天就会发布海上警报，包含像27到28这段时间它的路径可能有比较偏北的，或者相对是比较偏南，偏南的话当然对我们影响就大，整体的暴风圈可能笼罩的都市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偏多一点点。那即便你的偏北的话，包含可能马祖地区也都还是要注意，整体的环境并不是有利于它持续维持现在目前情况，到时候整体的强度会比较减弱，那它的暴风圈也会逐渐的在缩小。那因此其实在未来但还是要看它整体的暴风圈缩小情况是如何，强度减弱的情况是如何，那我们也是不排除会发布陆上警报。
1: 周四周五受台风影响，北部及中部山区有局部豪雨，其他地区也有较大雨势，宜兰及花东则有焚风的几率。今天上半天中南部台东山区及澎湖金门仍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下半天逐渐趋缓，周三起海面风浪将进一步增强。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南台湾近日持续降下豪雨，高雄北部多处传出淹水等灾情。总统赖清德今天上午前往高雄视察，了解治水及灾后复原情形。记者黄义豪报道。
3: 这次高雄北部部分地区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已经超过原有的防洪保护标准，甚至比莫拉克台风期间更加的严重，也凸显了极端气候带来的挑战。赖总统也特别感谢高雄市政府第一时间调度抽水机进行滞洪池的抽排以及水路疏通，降低灾情。中央也会持续与地方合作，加速治水的工程。总统赖清德说，
4: 那为什么还会有积淹水呢？原因就是因为超过的保护标准啊，雨瞬间强降雨，不管是每一个小时的强降雨达到84毫米，超过70毫米的这个标准，或者是24小时的累积雨量超过500毫米，这等于是比莫拉克台风的雨量还要来得大，这个已经超过台湾中南部的河川保护标准，或是雨水下水道的通洪的这个标准。
3: 水利署以及高雄市政府则针对土库排水治理提出改善计划，预计争取土库滞洪池、抽水站以及相关的排水工程，降低北高雄未来淹水的风险。赖总统最后也特别感谢国军弟兄姐妹，在每次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投入救灾以及灾后的复原工作。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连续豪大雨造成屏东淹水灾情惨重，行政院长卓荣泰南下视察农损跟排水工程。他强调，一般住家淹水也比照米克拉台风的补助，绝对从速、从宽、从优一次到位。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连日豪大雨，南台湾各地传出淹水灾情。行政院长卓荣泰南下屏东县南州乡视察苦瓜农损情形。卓荣泰说，在雨中看到农民心血都泡在水中，跟大家感同身受，所有补助都希望能够尽快帮助农田恢复，
6: 尽快的来弥平这个农民朋友的现在的损失，有助于他们能够近日早日能够来恢复。那除了农损之外，经济部公部长跟着我来哦，也特别是我们针对一般住家的淹水，我们在比照米克拉台风相同的补偿标准，就是30公分到50公分的，我们会给予10000块的家电的补助。那超过50公分的，我们除了原来20000元的淹水补助，这是中央的，那除了地方应该还有一些，那再加上一样是10000元的家电补助，等于中央对50公分以上是补助30000元。
5: 卓荣泰表示，今天他跟总统是前两天就安排到各地看灾，无论如何一定克服困难，跟农民站在一起，不会让农民孤单。中央政

0: 政府总预算延了300多天，现在已经审理完成，就可以齐步向前走。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南部豪雨成灾，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失踪、164人受伤。虽然降雨趋缓，但尚未完全结束。加上沙德尔台风即将逼近，预估为北部带来较多降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示相关单位，针对抽水机调度、水库防洪等准备工作超前部署，全力防范灾情。记者 Jason 报道。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召开0822豪雨水灾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副指挥官消防署长萧焕章听取各单位报告后指出，经过连续的降雨跟积淹水，排水管道可能有杂物阻塞的情形。他指示水电维生组提醒各县市政府，利用雨势稍歇的时候，加强排水设施清疏，以利后续降雨来袭时，维持原设计的排水量。
3: 那北部的水库可能都已经是满水位啊，可能要请水电维生组用你们专业来判断啊，是不是适当的一个泄洪。马太溪目前虽无淹设备在上游内塞堆积后续水流还沙量可能偏高，并可能影响下游排水，请农业部、经济部及花莲县政府加强监测，随时应应突发状况。
2: 萧焕章强调，目前水电维生组的抽水机具大部分都往南部调度，可能南部和缓后就要连同国防部一起回防北部。他也指示情资研判组密切注意台风动态，主动提供地方政府天气情资，并保持密切联系，也利用多元管道提供民众各项发布的警戒通报讯息及天气概况。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昨晚惊传火警，火势延烧约2小时才扑灭。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现场了解灾情，并宣布成立跨局处单一窗口，协助指南宫后续火调、结构鉴定及复原重建工作。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发生火警，火势延烧约2小时才扑灭。市府出动27辆消防车，动员警消超过106人，以及71名义消协助救灾。火灾造成超过1500平方公尺面积受损，其中一楼受灾最为严重。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现场了解灾情，并表示指南宫是台北市重要的庙宇，市府也将对灾后的重建提供行政上的帮助。市长蒋万安说：“
5: 我们立刻成立跨局处辅接单一窗口，由林益华副市长督导，民政局主责。第二，在符合安全规范以及火调之后，我们即刻进行相关的鉴定，就整个结构安全的部分，以及哪些在历史上必须要保存，哪些结构上必须要拆除，我们做好完整的鉴定以及记录。”
4: 市府也表示，后续复原重建涉及建筑、土地以及寺庙登记等不同面向，将提供行政专案协助，加速复原重建计划审查。指南宫主委高超文则表示，这次火灾以一楼受灾最为严重，二楼部分殿宇以及神尊所在区域仍有部分保存完整，目前的起火原因仍待消防单位进一步的调查。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为了遏止医疗暴力，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妨碍医疗业务执行，处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锾。另外，意图散布、播送或贩卖医疗隐私，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记者林宇晨报道。
6: 三读条文明定，任何人不得以强暴、胁迫、恐吓或其他的方式妨碍医疗业务的执行，对象包括医师人员、紧急医疗救护人员以及其他的相关人员。若是以公然侮辱的方式妨碍执行相关的业务，科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万元以下罚金。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7: 过去的罚锾只有3到5万元，贺阻力明显不足，因此在这次修法，我们将罚锾提高到5万元到25万元，并新增公然侮辱医师人员，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20万元以下的罚金。更明定警察机关在接获通报，应该要立即到场排除或制止。”
6: 三读条文也指出，医疗机构及人员不得无故利用工具或设备窥视、窃听，或者无故以录音、照相、录影或电磁记录泄露病人非公开的医疗及疾病资料或身体隐私部位，违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此外，意图散布、贩卖、制造及播送相关的资料或泄露的内容，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未遂犯也

0: 适用。记者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立委陈学生涉嫌诈领助理费并收受业者不正利益，检调大局搜索并传唤27人到案，检察官漏夜讯问后，今天凌晨谕令陈学生20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

0: 生不仅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公费、助理补助费，将费用挪为私用，还收受厂商提供私人助理薪资的不正利益。警六搜证后，兵分35路前往陈雪生立院办公室等地搜索，并传唤陈雪生助理、弟弟等亲友以及业者等共27人到案，漏意讯问，欲令陈雪生交保。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署说，
1: 本署侦办陈姓被告涉嫌利用亲友诈领助理费及收受厂商提供助理使用之不正利益等案件，经执行搜索及讯问后，检察官预知以新台币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
0: 至于涉案业者以100万元交保，陈雪生的助理50万元交保，弟弟等亲友等多人分别以2万到50万不等金额交保。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电子类股普遍走弱，加权指数盘中下挫超过500点，回测月线，目前上涨48点，指数来到44809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3: 美股晶片和记忆体族群下挫，加上市场对于加拿大关税及伊朗局势的担忧，美股四大指数只剩道琼小涨，其余全数拉回。韩国股市也在三星及海力士带头下续跌，国际股市表现不稳，使得台股开盘在科技股领跌下呈现向下震荡，一度失守月线。盘面上 AI 电子股持续回档整理，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受到 AI 外溢效益带动，金融产业局势相对看好。
4: 最近的整个金融市场其实来自于 AI， 我们虽然看到整个股市产生了一些变化，不过 AI 公司因为他们的订单满手，需要大量的厂房设备，所以他们去跟银行借钱。另外是民众，我们的股市虽然有一点点波动，但是并没有像韩国像费半跌了这么多，民众对股市还是很有信心，想要资金的人很多，你看美国也在大举债，所以金融的情势、资金紧张的情势这两年也因为 AI 产生了逆转，今年也是一样。
3: 台股技术面持续整理，由于成交量出现萎缩，因此向季线反攻的力道有待持续观察。近期在市场修正波段中，投资人态度转趋保守观望，台股短线属于较为弱势的格局，后续量能表现是重要观察指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美加贸易谈判破局后，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明年元旦起对加拿大课征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及钢铁关税将调升到 50%， 如果在美国制造就享有零关税。美国媒体指出，这不仅导致美加贸易冲突升级，也为美墨加协定前景蒙上更多阴影。如果这些关税按照原计划上路，高关税恐将促使车厂关闭在加拿大的工厂。台经院发布七月制造业与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都呈现上扬，其中营建业已经第四个月扬升，不过服务业受到股市影响走弱，结束连续四个月上扬转为下滑。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国内制造业七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大幅弹升 2.48 点，来到 101.09 点。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制造业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
4: 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3: 另外，营建业面临土方处理成本上升及建材价格走扬等压力，但受惠于 AI 与资通讯产业建厂需求强劲，加上公共工程陆续进入施工阶段，七月景气维持稳健，未来半年渴望延续成长。但服务业因为七月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影响金融业表现，营业气候转为下滑，包括银行业、零售业和批发业对未来展望保持平态度，餐旅、保险及运输仓储业则相对看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大湾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42公里到72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到高原交流道前内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

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444公里到443公里，安硕交流道前到过了达人交流道，受到边坡土石泥流的影响，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以上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内政部今天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防治人口贩运不是最终目的，未来不只要将犯罪绳之以法，更要及早阻断风险，未来也将修法让强迫诈骗也纳入人口贩运的刑事处罚。记者李明宗报道。
2: 人口贩运是国际公认三大跨境犯罪之一，我国长期致力防治相关犯罪，去年共移送158件人口贩运案件，设置25处庇护所，安置103名外籍被害人，防治成效连续16年获得美国国务院评比为第一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人口贩运不能只以查获量衡量，更要及早辨识被害人，提供法律、医疗、安置服务。同时，随着犯罪形态的改变，做不同的因应。因此，继前年修法将被迫从事犯罪活动纳入处罚后，也将持续推动修法，将强迫诈骗也纳入。
3: 在遏止强迫诈骗行为里面，我们更要修正人口贩运的防治法，纳入强迫从事诈骗的行为呢，以及对被害人的辨识跟保护，放到人口贩运防治法的修正法案。
2: 内政部连续18年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今年邀请日本等11国官员专家与会，聚焦劳动剥削、渔工与移工等族群保护，希望借此深化跨境合作，让台湾不只是人口贩运经验学习者，更积极成为贡献国际的伙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大学法、高级中等教育法以及专科学校法修正案，明定大专院校经济弱势学生免纳学费，并将就学贷款项目纳入电脑及网络通讯费，由政府提供多元还款协助措施，以减轻弱势学子的经济压力。记者林雨晨报道。
4: 三读条文明定，就读大学或专科学校五年之后两年，以及两年制的经济弱势学生，经政府参考家庭所得不等份最低 20%， 以及其他财政查调等经济情况，可免缴学费，但不具中华民国国籍及户籍者不适用。此外，考量数位学习的重要性，本次修法也将电脑及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就学贷款的项目。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说，
5: 家庭所得五等份最低 20% 免纳学费为最主要的主张，并将电脑以及网际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学生就学贷款项目。数位学习已是现代教育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学生不应该因为缺乏设备无力负担网络的部分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
4: 又会通过附带决议，要求政府应依照学生的家庭所得或其他突发经济不利的情况，提供经济不利处境学生助学措施。教育部应针对助学条件、额度、权利义务等事项，及时因应国内家庭所得的情况，以评估各项措施的适用条件以及相关配套。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云林县仑背乡一处民宅今天清晨发生火警，造成三人受困，其中两人一度失去生命迹象，紧急送医抢救，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记者周又谦报道。
6: 这起火警发生在仑背乡民主路，云林县消防局上午5:51接获报案后，派遣多个分队前往抢救。消防人员到场后立即灭火及搜救，火势燃烧面积初估大约50平方公尺。云林县消防局仑背分队李谋宗小队长说：“
7: 到现场有发现有烟，用破坏器材破门入室布水线进行抢救，里面有三位，那好像是不清欧卡。”挨个清楚，现场就是有一间房间燃烧。
6: 另外，消防局表示已经通报仑背乡公所及县府社会处协助处理，详细财务损失及起火原因由火调人员进一步的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周又谦云林报道。

0: 号大雅系统路段今天清晨发生事故，一辆大货车驾驶疑似因精神不济自撞护栏后停在外侧车道，遭另一辆大货车追撞，造成两名驾驶轻重伤。国道三队初步排除酒驾，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理清。记者陈一玲报道。
1: 事故现场两车几乎撞成废铁，49岁郑姓男子一度受困车内，被救出时已经失去生命真相。国道三队25号清晨4点多获报，国道1号南向 170.6 公里靠近大雅系统交流道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遣人车前往。台安分队分队长陈世浩表示，现场为两辆营业大货车追撞，60岁陈姓男驾驶全身多处擦挫伤意识清楚，另一名郑姓男子受困在驾驶座当场殴卡，消防人员调派吊车协力将人救出，送医抢救后恢复呼吸心跳。
2: 陈男驾驶营业大货车自撞外侧护栏后停于外侧车道，郑男驾驶营业大货车行驶外侧车道，再碰撞陈男驾驶车辆而肇事。本件事故造成郑男昏迷，陈男轻伤，各驾驶人左侧指均为零。有关肇事经过及遭研判，由本大队调查厘清。
1: 国道三队呼吁用路人驾车时精神不济或分心恍神，如未注意车前状况而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吊扣或吊销驾照。新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0: 横跨花莲秀姑兰溪的玉长便道昨天被暴涨的溪水冲毁，一名64岁黄姓男子疑似骑车行进后失联，由于他的手机最后定位显示在便道附近，家属怀疑男子可能遭洪水冲走，花莲县消防局持续搜寻当中。记者张涵报道。
3: 跨越秀姑兰溪的花七九乡道玉长大桥，因民国111年0918地震受损，至今还在封桥施工。为此，花莲县政府设置玉长便道，因一民众通行的需求，但受到连日豪雨影响，24号清晨便道被溪水冲毁。一名在台北荣民医院玉里分院长良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疑似24号清晨5点左右行经玉长便道之后失联，家属怀疑他落水通报消防单位。花莲县消防局第三大队副大队长邓罗春明表示，由于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出现在便道周围，沿着秀姑兰溪搜寻，但至今没有发现。
4: 花莲县消防局共出动25人警义消，沿着长良便道失踪者的落水点，出动玉里、观音、三民、瑞穗，从长良便道沿路搜索到奇美出海口。目前为止传来的消息是还没有发现任何踪迹啊。
3: 花莲县消防局呼吁豪大雨期间请民众远离溪流、河道以及山区，以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高雄因豪雨路面湿滑，凤山区接连有两名老翁外出时不慎滑倒，派出所所长脱下雨衣披在老翁的身上保暖，联系家属就医检查。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表示，80岁蔡姓老翁及76岁洪姓老翁分别步行前往凤南路南荣路口附近卖场购物，疑似因为连日大雨造成地面湿滑，先后不慎滑倒，头部撞击地面造成挫伤。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五甲派出所所长孙英哲及警员刘冠廷获报迅速到场。孙英哲所长说，
6: 本所员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并将两人搀扶至临近卖场休息，并通知救护人员到场检伤。两名老翁一度不愿就医，所幸联系家属到场共同劝说后送医检视，并无大碍。
7: 我是建议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因为他是正面着地。你想到谁？
5: 等待家属期间，孙英哲所长发现80岁蔡姓老翁全身湿透，不断冷得发抖，随即脱下自己身上的雨衣给老翁保暖，还以台语陪老翁聊天安抚紧张情绪，直到家属赶到才放心交由家人照料。老翁及家属对远景一路陪伴还有暖心的照顾深表感谢，让豪雨中的意外多了一股暖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丙午基隆中元祭重要的开灯放彩仪式昨晚在主普坛举行，点亮坛前灯火，揭开一连串传统科仪序幕。记者林梦平报道。
8: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基隆中元祭是全台重要的中元普渡活动之一，今年迈入第172年，从开灯夜开开门到开灯放彩，以及接续登场的引斗灯、放水灯等

0: 完整保留了百年文化脉络，感谢歌星中心会的长期投入。
1: 所以呢，今天的点灯仪式非常的棒，谢谢大家一直以来把我们基隆这个最重要的传统祭典文化观光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节庆把它办好，所有的团队都用尽心力，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全台湾最重要的，我们基隆最重要的第172年的中元祭要好好的把它传承下去。
0: 谢国梁表示，基隆中元祭是基隆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资产，希望透过一代接一代的传承，成为城市重要文化名片。文化观光局表示，后续活动将视台风及海象状况弹性调整，市府也将持续掌握气象资讯，做好相关应变措施。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并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300元的宠物券。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4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表示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时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4: 现在全面电子化了之后，查找资料变得非常的方便，我只要透过手机或者是网络，随时都能很清楚的检视到布布的今天号码、绝育状况以及年龄，还有施打狂犬病疫苗的一个记录。那更棒的是，就是如果未来我的手机或者是信箱有做更换的话，我也能够及时的更新，真的非常的便民又省时。
3: 农业部今年9月推出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只要完成宠物登记，到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确认资料，就能参加抽奖，帮猫猫狗狗开心加菜。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8到30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淳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钟，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0.8 公里无故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在 37.8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有一块很大块的轮胎皮，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大湾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42公里到72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到高原交流道前内线车道进行工程。国道3号北上 132.8 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444公里到443公里，安硕交流道前到过了达人交流道，受到边坡土石滑落的影响，目前呢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74线西向 34.5 公里过草湖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情。
1: 我是梁维一，副驾驶座的风景是当看见倾盆豪气的大雨落下时，提醒你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视线不佳，记得把车灯打开，等雨停，一起看见远方放晴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嘿

0: 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4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天天931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午后时光。因为交流道下方平面积水的状况依然还没有消退，所以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出口还有北上的林边入口啊，现在呢都是没有办法通行使用的，提醒在林边的朋友多加的留心注意。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三号南下，如果原本预计要在林边出口来下高速公路啊，请您提前或延后利用其他的交流道来离开。那目前呢，在南下的朋友呢，因为林边出口车多，这个平面有积水的状况，所以呢，只能够提前的在南州交流道来下平面之后，重新规划你的行车动线，请您要留心注意了。那在目前国道上面，因为有许多的路段持续的下着豪大雨，所以在目前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南子沿线的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还有在大湾往永康也请您留心注意。南下部分呢，在仁德系统过后车行速度就受到影响，那最不好走的地方在鹿竹往高科，目前平均车速大概维持40公里不到，在南下的鹿竹往高科的朋友一路上辛苦你们了。另外在国十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同样也是车流量非常大的，要麻烦您在车多而且下雨的路段，第一个要确认你打亮了车前大灯，再来频繁的变换车道是非常危险的，要特别留心注意，请朋友们确认一下，如果你打的是双黄警示灯，你的方向灯就没有办法起到正常的功能运作，所以呢，请您打亮大灯就好，好吗？有任何路况要帮我们做补充提供，都可以利用警广的

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陆竹往高科平均车速不到40公里以外，南下在高科在冈山路段的朋友也要注意哈，车流量同样都是相当大的，受到大

雨的影响呢，大家的速度都会控制的比较慢。那也请跟前方的车辆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那不少路段呢出现了有积水的状况，朋友们如果行驶在高速公路出现有积水的情形，请您一定要放慢车速，因为呢当你呼啸而过的时候，不但自己很容易失控，旁边的车辆也会因为你溅起的水花瞬间呢完全失去了视线，没有办法看清楚前方的道路，非常非常危险啊，请您要留心。当然在市区的朋友更是要帮我们注意一下在你身边的行人啦、骑士啊他们的安全啊，车行速度控制好，那不要让他溅起的水花呢这个泼得人家一身湿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台南的永康区目前在四维街跟八德街的交汇路口出现有事故发生的一个状况，台南永康区四维街跟八德街口有车祸发生。另外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权路一段227号同样呢有交通事故的状况。那么在高雄的新兴区富恒一路跟达人街口车祸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

0: 好了，最近有人说这个今年的牛郎织女会不会是在南部分手的，所以雨一直下不停。那除了这个西南气流让这个南台湾持续的降雨之外，还要来关心台风的动态。 沙德尔今天上午已经减弱为中台，预测呢在27、28两天会是距离台湾最近的时间点，那最快有可能在明天的下半天呢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是不是会发布路径呢？当然还要看它转向的角度跟减弱的情况来做决定。如果台风沙德尔预测路径变化不大，最快在明天下半天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那在今天中上午八点它的中心位置呢在台北东方9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看它的行进路径呢，有人说像是伸卡球，到了一个地方它就下坠下去。好，不管如何了，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呢还是要来加以关注。那至于在海南岛西侧的台风叫紫檀， 菲律宾东方海面还有个台风叫闪电，今天上午呢也都已经乖乖的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好，希望不要再下雨了。这个在最近一向习惯这个艳阳高照的南台湾的朋友，最近呢都非常的这个感觉不方便。当然这个下雨可能家里面的衣服也晾不干，甚至会有一些不好的味道，所以呢也 不会发现最近那种自助洗衣的地方还蛮受欢迎的。好，在高雄的金星区，刚提到富恒一路跟达人街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 国道3号南下的林边出口因为受到平面道路积水影响，出口匝道呢是持续管制封闭的。那北上的朋友呢，不管你是要从东港往林边，或者是林边要往林边交流道的朋友，都请您注意北上林边入口现在是没有办法来通过的。谢谢冠旭告诉我们，在屏东市的大莲路跟自由路口，就在民政国中前面，这个号子灯乱跳， 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运作，所以通过大莲路跟自由路口，尤其要特别当心。事实上呢，在通过任何路口，朋友们都一定要减速。我自己在开车的沿途，常常看到有不少的朋友，不管是骑车的或者是开车的，尤其是骑车的，我都会替他们捏把冷汗。通过路口都完全没有在减速的，尤其是那种5号制路口，真的请大家呢一定要以安全为要，在5号制路口一定要停下车来确认安全，在小心的来通过。不要以为应该没车吧，这个应该呢既然不是肯定，那就请你一定要放慢车速，
1: 停下你的车子，确认左右都没有来车，我们再小心通过咯。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 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嘿，
2: 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公口绅士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来自奶茶刘若英的《为爱痴狂》。高雄的鸟松区在松寮路桥啊，就是连接鸟松跟大寮之间的这个路桥，再往大寮的方向，说是有好多的坑洞啊，出现在松寮桥上面，请特别小心。国道1号北上的 325.3 公里，在台南仁德交流道的外侧有铁制品，国一往北在 325.3， 这是仁德交流道路段，铁制品出现在最外线，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跨部会筹划的2026台湾循环经济周正式展开。由于资源循环双法已经完成修法，台湾循环经济走向制度化，未来将以 AI 结合产业优势，带领台湾循环技术跃上国际舞台。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咖啡渣回收再制后变成能够除臭防水的高科技机能布料，现在更透过 AI 智慧对色和省电监测，减少废水与能源消耗。还有厂商突破风机叶片的回收瓶颈，采用独家专利技术，将报废叶片变成羽球拍、自行车架与电动车壳。经济部次长何进仓指出，近10年来循环经济的趋势已经从化废弃物为资源

0: 们的思维进化到让资源价值创造更多产值，未来更需要靠科技的力量来加速。
1: 迎向下一个十年，我们将以 AI 赋能、循环驱动为核心，结合科技创新与既有产业的优势，极大化资源循环价值，带领台湾循环技术跃向国际舞台，让我们携手并进，驱动循环经济成为台湾永续竞争力的核心引擎。
0: 台湾厂商拥有先进技术和亮眼成果，循环经济产业年产值已达新台币约1688亿元。政府跨部会举办多元主题论坛与展览，展现公司协力研发成果，推进2050净零碳排，强化社会对循环经济的认识。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妇人银行临柜汇款10万元，声称要帮儿子偿还民间公司借贷。彰化警分局员警接获通报，赶赴现场了解，发现妇人是收到假简讯连结，成功阻止假借贷还款诈骗。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中正派出所警员陈明和邱彦勋来到银行，妇人询问汇款原因，对方表示因为儿子曾经有赌博情形，疑似向借贷公司借款，近期接获简讯通知协助清偿债务，点击简讯连结之后，透过 LINE 联系对方，要求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完成还款。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说，合法借贷还款资讯应该是官方指定账户或缴费条码，不会透过 LINE 传送私人账户要求汇款。
4: 那远警凭借着敏锐警觉性，立即上前了解，就成功拦阻假借贷还款的诈骗。那据了解，许姓妇人正准备汇款至指定账户，那表示他儿子曾有赌博的情形，疑似向借贷公司借款。那警方查证发现，还款的方式跟借贷公司流程明显不符。
3: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冒借贷公司金融及过货客服人员，以简讯 LINE 等通讯软体要求民众点击连结或汇款，如果接获类似通知，务必透过官方网站、客服电话等正式管道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为了让优质农产品走出好通路，积极推动桃城甜心芭乐多元加工，结合咖啡、冰品等跨领域行销，锁定独特香气，打造专属的故乡味。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农粮署积极协助头城镇农会拓展农产品通路，除了传统生鲜销售外，更致力于推动多元加工。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主任洪雅丽指出，头城甜心芭乐香气独特，不仅能作为特色加工原料，更成功跨领域结合咖啡、冰淇淋与冰棒等产品，充满无限创意与想象空间。
6: 芭乐可以入这些Day by Day 咖啡冰棒，然后让这一颗色香味俱全，甜心芭乐这个气味，跟那一般的气味都无同款。这个香气，只要外香油脂，你闻到这一颗很特别的芭乐的香气，你一定知道有咱宜兰人故乡的香味。
5: 农粮署期盼透过政府相关计划的齐心协力与支持，让头城的农特产品朝向多元化发展，让这颗兼具色香味又富有独特气味的甜心芭乐，不只是农产加工的新亮点，更饱含了让外地游子一闻便能深刻感受到的浓浓故乡味与在地情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的影响，水气仍多。嘉义以南地区及台湾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发生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8到30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柔淳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为了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驾驶汽机车上路前，必须依法取得合格驾驶执照，确认具备相对应的驾驶能力，才能够合法驾驶上路。
9: 无照驾驶不仅违反交通规定，也代表未经考核确认具备安全驾驶能力，上路后容易因为

0: 备操作不熟悉，反应不足，而造成自身及他人危险，严重影响交通安全。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未领有驾驶执照驾驶汽车者，可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机车驾驶人未领有驾驶执照驾驶机车者，则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并均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提醒所有用路人，无照驾驶不仅违法，还可能造成重大的交通风险，务必取得合法驾照后再上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1:37，好，现在在国石往西的仁武交流道入口匝道呢，朋友们说是有积水的状况啊，能够上得来吗？这个积水的深度哦，不晓得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如果你现在要从仁武的西向入口来上国石，一定要特别小心哦，有出现积水的状况。高雄市的新兴区目前在光华一路跟民生一路的交汇路口，据报有事故发生。台南的永康区在中正北路跟龙桥街交汇路口，这里刚好是一个平交道，也有这个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那至于在高雄的鸟松区，朋友们要利用松寮桥，往南往大寮方向，请特别小心哈。刚刚经过的朋友说，在松寮桥的桥面上面出现了好多大大小小的坑洞啊，一定要特别注意控制好你的车行速度。台南市东区的崇学路5号前面有车祸发生，高雄左营的崇中路25号前面靠近华夏路这一带呢，接获有事故的通报，都要请您小心来通过。另外在屏东市的大连路跟自由路的交汇路口，这里就是在民政国中前面号志呢乱跳灯，没有办法维持红黄绿三灯的正常运作，通过屏东市的大连路跟自由路口，请您一定要小心。国一北上325.3仁德交流道路段外侧有铁制品。

1:43，在国史的仁武西向入口啊，在仁武的朋友打算利用西向入口要上高速公路，请您注意啊，因为这个地方出现有积水的状况。那在正准备要上匝道的地方，可能这个水花会溅起来哈，所以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国道一号现在南下在341.7到342.2，高科路段呢？在进行外线车道的坑洞修补的工作，所以也导致目前国一南下的路竹往高科车子的行进速度大受影响。南下的朋友呢，在路竹往高科沿线特别注意，那能够的话呢，先避开外线车道啊。高雄市的新兴区目前在光华一路跟民生一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那在台南永康，刚刚在中正北路跟龙桥街交汇地方，同样也有事故发生，都要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喽。

0: 这是来自萧贺硕所带来的歌曲《天天想你》。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在英德街跟光复二路啊，光华二路拍谁哈？英德街跟光华二路的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前进区的市中一路跟民生二路交汇的地方，同样有车祸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目前因为南下在 341.7 到 342.2， 高科这一带呢，正在这个填补外线车道的一些坑洞，所以导致南下目前在路竹要往高科，整个的行车速度呢会受到影响，请您留心注意，务必小心通过哦。
1: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0: 你在每一天的睡眠当中有获得充足的休息吗？睡太少不好，但是睡太久，也不一定是健康的象征。有一篇呢，发表在 Nature 的一个大型研究啊，分析了英国生物资料库大概50万位，37到84岁的成人，这个范围蛮广的哈，利用很多的指标来做分析。结果发现呢，睡眠时间跟生物老化之间呈现一个 U 型的关系，其中老化程度最低的大概就是落在每天睡 6.4 到 7.8 个小时。此外呢，睡得太多或太少都会带来身体不一样的一个健康问题。这个研究显示呢，睡眠时间跟生物老化之间呈现一个 U 型的关系，也就是说呢，睡太少或睡太久，部分生物老化指标都会比较高哈。那研究当中呢，老化程度最低的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每天睡个 6.4 到 7.8 个小时。不过呢，这项结果并不是要大家从此精准的来计算睡眠时间，真正重要的是身处在 U 型曲线左右两边，意义完全不同。如果长期每天睡不到6小时，比较像是在增加身体的负担。睡眠不足呢，也跟发炎啊、血糖调节变差、心血管跟代谢问题都有关系啊。举个例子来说，就好像身体每天都需要维修，你却一直跟工班说今天不要修了，明天再说，所以身体呢都一直处在有状态的一个情况之下。不过呢，如果每天睡到9小时、10个小时，

小时醒来还是觉得很累，这处理方式呢反而不应该是以后呢少睡两个小时。长时间的睡眠比较像是警示灯，就有点在说明身体出了问题，好比说睡眠呼吸中止症啦，忧郁症、慢性疾病，或者是有一些药物带来的影响，甚至单纯睡眠品质很差，都可能让一个人躺很久很久，却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恢复到身体应该有的元气。但这也不是说睡超过八个小时就有问题哦。你会发现呢，很多的青少年或者是在接受重度训练当中的运动员，还有感染了一些状况啊，一些病毒的恢复期，以及其他特殊的生理状态，也许本来就需要更多的睡眠。好了，睡太少不是值得炫耀的事情，却睡太多，却还是觉得很累，就是身体给我们的警讯哈，一定要特别的加以关注，不要不当一回事哈。也把这个讯息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希望你每天呢都能够睡得有好品质的一个好觉。事实上呢，睡得够好，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呢是确实会有影响的哈，提供给您，希望你今天有一个好眠。高雄的前镇区目前在英德街跟光华二路的交汇路口接到有事故的通报，另外呢在高雄市的前金区目前在市中一路跟民生二路的交汇路口则是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在仁武的朋友，如果打算利用西行的入口来进入国道10号，那请您注意在仁武的西行入口匝道有积水的状况。高雄的鸟松区松寮桥往南，也就是在鸟松往大寮方向，上桥之后的桥面有大大小小的坑洞哦，还蛮多的哈，请您要小心。而上早有朋友提到屏东市区的大连路跟自由路的交汇路口，也就是在民政国中前面的号志灯乱跳哦，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运作，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哦。至于在其他地方，如果发现有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级三，别忘了拨通之后要按5，才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喽。感谢大家。

0: 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来认识儿童安全过路口的重要秘诀，现在一起来动动脑，谁先说？
1: 老师，我爸爸说啊，穿越路口的时候退后三大步停等才安全。
2: 啊，为什么三大步呢？
3: 我知道，因为大车转弯时会有视野死角和内轮差，如果我们小朋友靠得太近，很可能就会被卷到车子底下压扁扁了。
2: 啊，那也太可怕了吧。
3: 而且过马路，当小绿人的绿灯亮起的时候，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没有闯红灯的车子，才能快速通过行穿线，安全过马路。
1: 还有啊，走在行穿线上的时候啊，要专心走路，并且随时注意转弯车，如果有转弯车靠近，就要挥挥手让驾驶叔叔阿姨看到我们在这里。
0: 同学们都说得很棒。最后啊，老师还有几点小叮咛，外出时尽量穿着明亮的衣服帽子，佩戴反光配件，让驾驶人能够清楚地看见你。更重要的是啊，绝对不能突然冲入车道，让自己成为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哦。
4: 亲爱的驾驶朋友，当您行经学校周边路段接近路口时，请务必减慢速度，慢看停，多一分留意过马路学童的安全，就能让孩子们快乐上学，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魏佑。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1号南下鹿竹到高科交流道，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

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出口，两台小货车跟一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北上 185.6 公里，在龙井路段前的爬坡路段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西行人物入口匝道路面积水，继续往西顶金系统到最一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4线西向26.8 公里，在渡头路段的侧车道有两处坑洞。台88线西行9.1公里过大发交流道，木棍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1: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0: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1: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0: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2: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遗失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是来自张国荣所带来的歌曲《谈恋爱》。为了刺激平日的国旅观光署是投入了33.3亿，启动了一个叫做观光双轮驱动方案，九月开始会陆续上路。平日的住宿奖助还有生日券奖助呢，在今天开放全面了的来进行登录。平日住宿在本岛最高折2000，离岛住宿最高补助2500，经费有限啊，那所以呢赶快来进行登记。但是它有一些分流了哈，在不同的身份证的末码有不一样的时间点。那另外呢，9月8号下午的5点之前登记的话，可以再抽生日券，哈，每个月会抽出1000名的寿星，获得1200元的住宿金，两者是可以并用的，最高可以折3700，哈，算算。那这个观光署的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包括了平日国旅的5大优惠方案：平日住宿、生日住宿、游乐园留宿，还有台湾 Pass 双省方案。以及公司员工国旅奖助优惠，还有这个强化国际观光动能，则是以国际旅客重游加码、国际旅客奖励旅游加码及国际标杆型演唱会支持方案等等4项。那观光署呢，从8月20号开始，就已经开放登录平日的住宿奖助跟生日券奖助。前5天呢是依照身份证字号的末码来分流登录嘛，哈。那今天你不要担心，今天是全面开放，不管你的身份证字号末码是什么数字，今天开始呢，大家都可以来登录啊。那这个进入观光署的网站哈，来了解相关的登录的方式哈，提供给大家来作为参考。2点过11分，在台八八往西方向的9.1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之后呢，在内外线车道之间有一根木棍。如果你是利用台八八往西，也就是在屏东往高雄方向哦，过了大发之后要小心，在两线车道之间的线上有一根木棍哈。在台南市南区，目前中华西路一段就在安平工业区。园区旁边呢有积水啊。另外呢，在台南中西区，朋友们只是反映中华西路2段在靠近民权路3段的路口有出现了坑洞，也要请您小心。有位女性乘客啊，她是在今天的下午1点钟从长庚医院搭了计程车到卫武营捷运站啊，下的车，结果掉了一串钥匙啊，应该都是很重要的一些钥匙，大概有5到6把的钥匙呢，是一整串的。我们的问讲，如果在刚刚1点钟左右，你有在长庚医院载了一位女性乘客，她是在捷运的卫武营站下的车的话，帮我们注意一下啊，是这串钥匙是不是就在你的车后座上面？请您就近帮我们送到附近派出所好吗？再联络一下我们警广高雄分台的服务台，电话是07-359-0000 转分机6688，感谢你的帮忙。2点13分。

这是来自刚泽宾的你在他乡。感谢学甲分局啊，告诉我们目前在台南北门区台十七线在北门交流道要上台六十一线的入口匝道，因为积水过深啊，现在是封闭哦，已经拉起了封锁线啊。感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所提供进来的讯息。从台十七线要进入台六十一线的北门交流道，现在呢，因为入口匝道积水太深而封闭，是暂时无法来通过的。国道三号北上过了田寮交流道之后，在北上的 366.4 公里，国三往北 366.4 过田寮交流道之后呢，内侧有轮胎皮。台84线西行的 26.8 公里，这里在渡头交流道路段，说是在车道当中呢看到有坑洞啊，所以呢要通过这个路段，请您一定要小心哈。台84线往西方向的朋友，如果来到渡头这一带呢，格外的注意道路当中的一个状况。那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这一带呢，在进行外侧的车道坑洞的一个修补，导致南下的仁德一路到高科哈，整个行车速度都受到影响的状况。现在呢，随着工程离场，车流呢已经恢复了顺畅正常，可以放心来利用。但是因为呢持续的下雨当中，很多的地方呢雨势还蛮大的哦，请朋友们一定要打开大灯，同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再次提醒了哈，在行经到有积水的地方，很容易出现水漂现象，请你一定要把车速呢由这个油门稍微松一下，然后方向盘一定要握稳哈，来小心的通过。台82线往西在水上路段说是出现有定点的状况，而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台82线如果你在西行的水上路段可以的话呢，帮我们来做一下补充哈，为什么在水上路段现在出现有定点的情形？感谢你的帮忙。警广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是0800-000-123，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你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同样的一个旋律，来自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2点过20分，我是杨静，陪伴你在警广高雄分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

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目前大昌二路跟觉民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请您多加小心。稍后的两点半，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景广高雄分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来自游鸿明的歌曲《第一千个昼夜》。有路况通报景广0800-0001123，先跟你说声谢谢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受到连日豪雨影响，高雄三天累积雨量达到了913毫米，不少农作物出现了水伤、烂根等灾情。市府向中央争取农渔产全品项灾害现金救助，获得行政院的同意，今天起受理申请。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农业局表示，本次豪雨农产灾损现金救助从8月25号开始受理到9月7号为止，农作损失达20%以上的农友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留存，并备妥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款簿以及土地相关的证明文件，到土地所在地区公所申请。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嗣任说，
3: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请农友把灾情赶快通报给所在地公所，包含现地拍照留存，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掌握迟发灾损的情况，积极向中央争取全品项的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尽量协助农民降低损失，尽快协助恢复生产。
2: 农业局提醒农友务必在9月7号前完成申请，如果复耕需要低利贷款，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洽询。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万丹乡一对老夫妻骑机车外出不慎落水，消防救难人员持续搜寻失踪的丈夫。另外在高雄市大树区上午也传出

0: 女子落水不幸身亡。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这对张姓老夫妇是在24号下午骑机车双载，疑似准备要去领钱，没想到下起滂沱大雨，视线不佳，行经台八八线高架桥下万兴路和万顺路口积水路段时，车子突然被暴涨溪水冲倒，附近民众目击，连忙惊叫劝阻，妻子因为卡到树木被救起，保住一命，丈夫则被大水冲走，
2: 夫妻就跌倒了，跌倒被冲走，完了被冲进到大排沟往河流那边，他女儿有卡到树。
1: 屏东县消防局25号继续派遣万丹分队、内埔分队、第二大队及特搜大队，共出动七车十人、一艇六翼消、三台无人机前往持续搜救。另外，高雄市大树区竹寮路也发生民众落水，经警消人员驰援到场搜救，女子被救上岸时已经失去生命迹象。初步勘查，女子没有外伤，没有携带证件。经扩大调阅监视器及周边访查，已掌握身份，并联系家属确认。全案报请检察官刑事相验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高雄综合报道。
0: 强降雨来袭，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员警不退缩，出勤人次108人次，冒雨拉封锁线，疏导交通，守护民众的安全。
3: 连日强降雨不断，台南市不少道路都出现了积淹水情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立即启动了防灾应变机制。三分局保安民防组组长邱聪宪说：“
4: 强降雨袭台南，本分局员警不畏风雨，立即启动防灾应变。”并冒雨拉设封锁线疏导交通，并持续巡查积水路段，确保用路人安全。南警三分局提醒，行经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切勿强行涉水，并配合现场员警指挥，共同守护安全。
3: 第三分局员警不畏风雨，第一时间到场设置警戒区域，并持续在路口还有积水路段执行交通疏导巡查跟安全维护勤务，同时掌握道路积水跟交通状况，遇有危险情形立刻采取必要的管制措施，协助民众安全通行，展现警察及时应变跟防灾守护的行动力，出勤人次达到了108人次。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纸钱减量，功德加倍，台南市政府在台湾首府首庙天坛举办了115年中原普渡以功代金纸钱集中烧的宣导祭祀会，携手公庙推动环保祭祀，让心意化为公益。
3: 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记者会，号召市民跟公庙纸钱减量，功德加倍，共同响应环保祭祀，也说以功代金八年来募集善款突破了2500万元。
5: 按照我呢，一地百金，施工也来百金，哦，这个比这个做多哦，所以咱对他来一个2500万的计划，这个以功代金，以美以礼代金，哦，这些推动。
3: 同时，为了便利民众响应纸钱集中烧，市府目前已经在全联福利中心还有各区里活动中心设置70处纸钱集中箱，提供民众还有店家在初一十五或祭祀的时候就近使用。今年也将陆续升级为智慧纸钱集中箱，导入满箱侦测、自动通报、智慧解锁、防止衣物投入以及烟雾侦测等功能，提升管理效率还有使用安全。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仍多，嘉义以南地区跟台湾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27度，北部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则是25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哇，你的小 baby 足够注意呢，要不要多钱吼？
8: 才8个月大呢，不过已经开始吃副食品了。我每天都要绞尽脑汁帮他准备呢。
7: 那是甜蜜的负担啦，只是讲各加一笔开销，压力未小吧？
8: 是没错啦，但是我有神队友哦。
7: 什么人啊？你老公吗？
8: 他也算是啦，但是屏东县政府更给力哦，让我们育儿有强大的支持。
9: 0到1岁是宝宝的成长关键期。

0: 为了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屏东县政府暖心推出婴幼儿营养补助，每个月提供2000元的营养补助金。家中如果有114年出生的婴幼儿，必须在115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申请。115年以后出生的婴幼儿未满1岁之前，家长也可以在屏东县便民服务平台完成申请。别忘记所附上的户籍誊本或户口名簿右上角的日期，要在申请日往前推算3个月内，记事栏不可以省略。补助期间最高以12个月为限，相关规定及说明都可以透过便民服务平台查询，也可以电洽1999便民服务专线或社会处妇幼科08-732-2930洽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3要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今天请交控中心的刘燕婷上线帮我们来做整理。燕婷，午安，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静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有国道出入口封闭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因为受到平面道路淹水的影响，所以目前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入口以及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出口目前都是管制封闭起来的，所以请预计会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一定要改道行驶。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2到381公里，在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现在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隧道的维护，国道十号东向的20.4到21.1公里，在燕巢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紧急抢修，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到永康南子到冈山路段目前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竹要往冈山的路段因为受到先前高科路段的紧急路面抢修的施工影响，虽然施工已经离场了，但是回堵的车流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做疏解。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会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的出口，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天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记得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3: 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娶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这是来自茄子蛋所带来的《龙柱回逃》。在先前台八八西行方向啊，往高雄过了大发之后，出现在车道之间的那根木棍呢，已经捡走了。而国十现在东向的 20.4 到 21.1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呢，封闭外线啊，因为正在进行边坡的抢修，所以请朋友们帮忙注意彼此安全，来到这个地方要先行变换车道。在国道1号北上的大湾到永康路段，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南区交控中心在刚刚2点42分已经启动了北上大湾入口的匝道移空管制，准备要利用大湾的北上入口来进入高速公路的朋友，请配合灯号来这个依序进入高速公路啊。那至于在市区路况方面呢，在高雄的小港区目前在高松路跟高凤路的交汇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此外，在高雄冈山区的前锋路靠近公园西路二段这一带呢，有车祸发生。左营区的翠峰路30号前面，就是靠近翠华路，接获有事故的通报。在高雄市的前进区，目前在成功一路来到跟允文街的交汇路口有车祸发生，稍早在新兴区的忠孝一路青年路口，还有在前镇的扩建路跟大华一路交汇地方都有事故发生。台61线往北再来到口湖路段248公里，说是在外线车道呢有一个大坑洞啊，像是半个轮胎那么深，而且还不止一个哦，所以如果你是利用台61线往北再来到口湖路段248公里前后呢，请您多加小心。稍早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华五路跟时代大道交汇路口据报是有事故发生，不晓得排除没有啊，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心注意，有任何路况再随时补充提供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你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来自林志炫的歌曲。谢谢热心的吴先生告诉我们，在高雄的前镇区，原本在中华五路跟时代大道所发生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通知了。台八八往东，就是在高雄往屏东方向，在大发交流道入口路段，在车道之间呢有一块帆布啊，请朋友们小心避开。此刻在高雄的前镇区侨新二路跟新东一街有事故发生，三民区的明诚一路跟金鼎路口同样也有事故的状况。那么在小港的高松路跟高峰路刚刚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南下在仁德交流道路段327到328沿线呢有好多坑洞哦，准备要通过的朋友务必要小心，车速如果太快，坑洞又比较深，轮胎可能会因此报销哦，所以呢保持好比较稳定的速度，然后看清楚前方的一个路面，小心的来通过哦。那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123电话，感谢大家了哦。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南下327到328公里之间，在仁德路段有好几个坑洞要请小心留意。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则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174公里过大雅交流道有帆布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竹北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时速3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沿线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二甲线南下1.2公里过基隆港的外侧车道有连接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248公里，口湖交流道。

之前的外侧也有好几个坑洞要小心留意。台88线东向大发交流道一上来，在车道之间有一块帆布，要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彰化县警察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上半年受理诈欺案件和去年同期相比，案件数和财务损失金额都呈现递减的趋势，显示当前治安形势平稳受控。警察局陈世煌局长提醒民众，仍需增加识诈能力。坊间兴起一股战斗陀螺热潮，持续吸引大小朋友的买气，这股旋风也成了诈骗集团的新兴犯罪手法。警察局陆续受理多件战斗陀螺相关的受骗报案。
4: 他常见的手法就是会在社群刊登广告，那以低价来诱使吸引来购买。那你当你跟他联络之后他会要求你来做离线交易，来做私讯做私下交易，那并且会请你点击做实名的连结，但是这通常就要这个骗取你个资或是引导到做三方的交易，所以要特别来小心。
3: 彰化县警察局也聘请资深艺人梁佑南担任防诈大使，他向大家分享亲友掉进假投资诈骗的陷阱，三个月内就被骗走将近500万元。被害人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成了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也私讯交流育儿的点滴，双方一拍即合，短短几天就成了明明没有见过面却手到波行的朋友。这时对方开始推荐小额投资获利的好康。
5: 那第一次他就跟他讲要1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钱，他怎么挤最多只能挤出3万块，他说那帮你去再想办法凑5万，我先帮你点5万。可是弟妹那个当下没多想，就他出5万我出5万，凑成了10万，就去做这个投资。当然那些都是假的嘛，所以他也加入了什么群组什么什么的，很快这个10万不到3天就获利 double 的回来。
3: 男子辛苦存的孩子教育基金投资，短期小额出金获利，让被害人相当动心。辛苦攒了钱，短期投资赚了不少，马上为孩子换上新鞋，更新电脑设备。梁佑南说，诈骗集团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引诱上钩。
5: 我发现最近有一只可以不错的4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他又很好心，他说那我帮你出一半。可是在帮忙的情况下短时间就获利，人很容易就松懈了防备心，因为他钱就是马上给你也不啰嗦，所以40万他又上钩了。然后再来第三次70万，70万的时候弟妹有顿了一下，他就跟他讲说你放心，我们一起一人一半，所以这个钱如果赔了你只损失一半，但是应该不会赔的。第二天他就回来了，又是 double 的钱。
3: 从几十万的投资金额加码再加码，最后变成要投入200多万元，接着400万元，诈骗集团从此人间蒸发。前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500万的积蓄就没了。
5: 那这一次是因为 case 比较大，弟妹就偷偷的去抵押了房子，然后就跟他一起，然后一起之后也是又获利哦。所以在短时间就获利的情况下，弟妹完全松懈，一直到最后一次要400万，那400万弟妹拿不出这个钱，他就把家里很多东西拿去典当。典当之后隔天这个人的讯息发给他，他会晚一点点回，之前都是很快就回，那他早上传的讯息到中午才回，然后再传给他，他就下午才回。

0: 再隔一天已读不回。
1: 房价大使梁又南借由这个实际案例，呼吁大众投资务必选择政府立案的合法管道，高报酬必定伴随高风险。
0: 投资理财这件事，我觉得你人到银行去，你办理了登记下载的 APP， 在银行当下去处理这件事情才不会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 LINE 上面的投资任何讯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歹徒是没有良心的，他会利用当事人的恐慌无知，然后就安慰你，帮忙你，一直在你的恐慌当中给你一点点甜剂，让你觉得说你相信我，你可以放心，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就松散了。
1: 彰化县警察局推荐大家多查询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浏览最新的诈骗手法，提升自我防诈试诈之能。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京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在刚刚你有没有收到这个国家级警报？好，国家应该没有遗忘你。今天下午三点左右，在东南海域发生有感地震啊，在包括了南台湾的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是三级以上。非常有感吧，刚刚如果是在静止状态的人应该都感觉到了一阵天摇地动啊。好，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一旦遇到地震的时候呢，要立刻的趴下掩护稳住啊，千万不要把尖叫当成第一步骤好吗啊，虽然心里面还是蛮慌的。好，在高雄的三民区九如一路851号，这里有一家小吃店啊，它的店的前面说是在机慢车道当中出现了大坑洞，所以我们的机车骑士呢可能为了要闪躲这个大坑洞呢，就会骑到快车道上面来，麻烦帮我们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感谢大家咯。

0: 承受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想要脱离原生家庭，往往都会遭遇到经济的现实考验。在高雄，一名领有身心障碍手册、行动不便、化名阿福的男子，因为多年来遭受家人精神与肢体的暴力，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之下，选择脱离原生家庭。然而，现实生活里，除了要克服身体的不便，又因为找不到工作而陷入了经济困境，连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在执行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工作时，就敏锐地察觉到了阿福的窘境。妇幼队长王碧玉说：
1: 阿福他是一个身障者，那因为平常在家跟家人的关系不太好，那就是可能有跟家里有一些冲突，产生家暴的情形，那就是经由通报系统，然后报案之后，我们有发现他想要脱离他的家庭，所以我们也协助他自己在外面独立生活。那一开始他自己独立生活的时候，生活上有一些物资的缺少，那他有主动跟我们同仁反映，那因为我们同仁就有家属，就是会想要行善做爱心，所以就自掏腰包买了一些民生用品，然后去支援一下这个阿福这样子。
0: 这份来自妇幼队同仁及家属自掏腰包集结物资、雪中送炭的温暖，给予阿福重新安顿生活的勇气。另一位个案同样也在最需要的时候受到了妇幼队的即刻协助。
1: 之前还有一个案例，是一个妹妹，她就是跟男朋友交往的期间，那可能分手之后男朋友就会到他工作场所去骚扰，那造成他被公司的老板辞掉，那他就临时又要照顾自己的爸爸，经济上有产生一些困难，他就提出来，那我们知道他的状况，我们也会提供他资源，后续他比较稳定，他就自己又去找到工作，就是我们提供的都是先临时性、暂时性的我们急难的救助部分这样子。
0: 提到同仁们自发性的筹买物资协助案家，王碧玉队长谦虚表示，只是一份心意，
1: 其实就是一份小小的

0: 善意啊，然后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无形的力量，让这些物资不是物质上的给予而已，其实我们是要让那个被害人知道说，哎，其实我们有在关心他，就是说让他可以一起度过这些难关这样子。
1: 警察除了保护被害人安全，也会结合社会福利资源，并且转介社政单位给予关怀与辅导，也希望民众多关心邻里亲友，在他们最茫然无助的时候能够看见一道曙光。
0: 对啊，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身旁如果有遭遇困境的人要主动去关心他，然后呼吁大家就是面对情绪危机的时候要寻求协助，不要用极端的方式来伤害别人或伤害自己这样子。那我们这边是想要让这些受暴的家庭能够走出来，然后让他们就是迎向新的生活这样。
1: 提醒大家，如果发现有人遭受家庭暴力或不当对待的个案，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或110报案电话，让政府跟社会力量及时介入，共同编织牢固温暖的社会安全防护网。也谢谢妇幼警察们化身为和平守护者，让许多深陷家暴困境的人能够相信自己也有力量可以重获新生。

好，提醒呢要搭船的民众注意啊，东流县联营处表示呢，因为受到了西南气流影响，东港西的出海口水流状况呢变化得非常快，考量到船舶进出还有旅客航行的安全，所以呢明天8月26号当天的东港端会改由盐埔渔港码头，也就是在新源海洋航运中心这个地方搭船，不是在东港这个地方，改在盐埔渔港码头。那么在东港码头到盐埔码头呢，是有接驳车的，那让不管是琉球的民众或者是游客呢，来使用。那也请您注意啊，明天如果要搭船到小琉球，它的在本岛这个地方搭船的地方改从东港改成到盐埔渔港码头哈，这是在明天的一个状况，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入口呢，发生了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请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多加注意。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入口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在等待处理当中，请您要多加的留心。有任何路况要补充要更新，都欢迎利用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哦。

目前在台61线的朋友说呢，往南在北门交流道跟台84线交汇地方淹水大概有半个轮胎高，而且还有坑洞，非常危险，请朋友们要小心。那事实上刚刚学甲分局也告诉我们，在台17线的北门交流道要上台61线的匝道入口，因为积水过深，目前是属于封闭状态，朋友们利用台17线不要在北门交流道来上台61线，车子的这个高度可能没有办法通过这个积水的深度，请您留心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入口地方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车道的左侧，准备要通过的朋友呢，请多加小心。在国道十号利用顶金系统要汇进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呢，请您要留心注意这起交通事故哦。

0: 景广新闻。
1: 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资讯，今天下午三点发生瑞士规模 5.8 地震，地震深度是 3.1 公里，震央位于台东县政府东南东方 48.0 公里，位于台湾东南部海域，最大震度台东县4级。昨天增强为强烈台风的沙德尔，今天已降为中度台风。气象署预估，最快将在明天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周四下半天到周五最接近台湾，但影响范围仍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台风沙德尔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估接近台湾时可能减弱为轻度台风，暴风圈也会缩小。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不同模式对台风偏转角度预测差异大，路径偏北或偏南的角度对风雨都会有很不一样的影响。
3: 现在目前的路径跟它的速度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我们预估可能在周三的，也就是明天的下半天就会发布海上警报，包含像27到28这段时间它的路径可能有比较偏北的，或者相对是比较偏南。偏南的话，当然对我们影响就大，整体的暴风圈可能笼罩的都市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偏多一点点。那即便你偏北的话，包含可能马祖地区也都还是要注意。整体的环境并不是有利于它持续维持现在目前的情况，到时候整体的强度会比较减弱，那它的暴风圈也会逐渐的在缩小。那因此，其实在未来，但还是要看它整体的暴风圈缩小情况是如何，强度减弱的情况是如何，那我们也是不排除会发布陆上警报。
2: 周四周五受台风影响，北部及中部山区有局部豪雨，其他地区也有较大雨势，宜兰及花东则有焚风的几率。今天上半天中南部台东山区及澎湖金门仍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下半天逐渐趋缓，周三起海面风浪将进一步增强。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受南部好大雨影响，台铁南回线放山到房野间经传土石流淹没铁轨，导致路线暂时中断无法行驶。台铁已成立一级应变小组，加派人力机具到现场抢修，因环境

0: 因限制现场不办理公路接驳，台铁深表歉意。南部豪雨成灾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失踪、164人受伤。虽然降雨趋缓，但尚未完全结束。加上沙德尔台风即将逼近，预估为北台湾带来较多降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示相关单位，针对抽水机调度、水库防洪等准备工作，超前部署，全力防范灾情。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召开0822豪雨水灾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副指挥官消防署长萧焕章听取各单位报告后指出，经过连续的降雨跟积淹水，排水管道可能有杂物阻塞的情形。他指示水电卫生组提醒各县市政府，利用雨势稍歇的时候，加强排水设施清疏，以利后续降雨来袭时，维持原设计的排水量。
2: 那北部的水库可能都已经是满水位可能要请水电卫生组用你们专业来判断是不是适当的一个泄洪的一个时机。马太溪目前虽无淹设无带上游内塞堆积后续水流还沙量可能偏高，并可能影响下游排水，请农业部、经济部及花莲县政府加强监测，随时一定突发状况。
1: 萧焕章强调，目前水电卫生组的抽水机具大部分都往南部调度，可能南部和缓后就要连同国防部一起回防北部。他也指示情资研判组密切注意台风动态，主动提供地方政府天气情资，并保持密切联系，也利用多元管道提供民众各项发布的警戒通报讯息及天气概况。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中东区今天发生驾车冲撞员警案件，第六警分局员警执行查缉勤务时，涉案男子突然开车冲撞，员警未排除危害，依法使用警械制止，男子受伤送医，所幸现场员警及民众均未受伤。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台中第六警分局员警8月25号上午10点多前往东区一带执行查缉勤务，过程中涉案男子突然驾车朝员警冲撞。第六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吴宗贤说，
4: 因现场状况危急，员警为维护自身及现场人员安全，依法使用警械制止。
3: 警方控制现场后，立即通报救护人员将受伤男子送医，车内其他人员、执勤员警及现场民众都没有受伤。警方也封锁现场进行勘查采证，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及相关影像，厘清涉案男子驾车冲撞的经过以及员警使用警械情形。第六警分局表示，员警执行查缉勤务时首重现场人员安全，面对驾车冲撞等可能危及生命身体安全的行为，警方将依现场状况依法处置，也呼吁民众遇到警方执行职务时应配合查证，切勿以驾车冲撞等危险方式抗拒执法，以免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26到30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26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普契尼笔下最轻盈、最优雅的歌剧作品《燕子》，9月12号晚上7点半，魏武营音乐厅登场。
1: 指挥吴耀宇率领高雄市交响乐团及歌手们，告诉您一段关于爱与选择的故事。
2: 故事讲述交际花马黛在一次沙龙聚会的闲谈中，重新点燃了他对纯真爱情的渴望。他隐瞒身份，化身为平凡女子，与初到巴黎的年轻男子鲁杰罗相遇并相恋。两人在远离尘嚣的地方，共度一段纯粹而甜美的时光，仿佛找回最真挚的爱情。
0: 不同于波西米亚人的青春激情或托斯卡的剧烈张力，燕子更像一场优雅的华尔兹，在流动的音乐中悄然展开，也静静落幕。
1: 这次演出以歌剧音乐会形式呈现，去除舞台布景与戏剧动作，让观众更纯粹地沉浸在音乐中。普契尼标志性的抒情旋律与透明细腻的管弦乐色彩，将在现场交织出如巴黎沙龙般的浪漫氛围，引领听众走进一段既甜美又带着淡

0: 淡惆怅的爱情故事。
1: 这不只是一场歌剧演出，更是一场关于爱情与选择的优雅告别。9月12号晚上7点半，魏武营音乐厅，一起来领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2: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3: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2: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3: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0: 电台
1: 3:39，在新闻之后回来带给你好消息，是原本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入口啊，发生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接获排除，还好没有人员受伤啊，也没有导致车流的回堵，现在呢请朋友们可以安心的来通过。您所经过的路段有没有什么状况是尽管还没有掌握到的呢？或者是状况有所更新，我们还没有 察觉到的、啊、都要麻烦您帮我们来做补充提供更新或更正、啊、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啊、在电话拨通之后要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这是来自刘宇宁所带来的《长风谣》，在国史往西的15到16公里附近路段，在燕巢这一带啊，看到有3只狗狗出现在高速公路的路间，他们是约好要去那边打卡吗？好，这个状况呢很危险，因为担心他们会跑进车道当中哈，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国史高雄支线往西，也就是呢在旗山往左营这个方向，来到燕巢路段15到16公里附近都要小心哦，这个有狗狗呢出现在高速公路的路间，可能会跑进车道里面哦，请您帮忙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而国道一号南下的360公里，过了南子之后啊，在顶金系统之前，外侧呢出现了一个大坑洞。好了，每次大雨过后啊，很多地方都是有大大小小的坑洞出现，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哈。国一南下，谢谢热心的朋友告诉我们，在指标360公里，这里是过了南子交流道，蛮接近顶金系统了、啊、在外线这个大坑洞呢，请您要提高警觉喽。而目前在高雄的三民区大中顶中路口，要往顶金系统北上入口车子很多，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北双向出口都是车多排队。

这是来自 Matsuka 的歌曲《爱情突然发生》。刚刚三点的时候呢，发生地震，不少的朋友呢接到警报哈。那有不少有很多的听众呢，我们的驾驶人非常守规矩，没有把手机拿起来看。不过听那个声音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哎，有状况。那后续呢也提醒大家了哈，碰到地震一定要这个有一些该有的反应。趴下掩护要稳住，但是我们开车的朋友就是呢握紧你的方向盘哈，在道路当中呢好好的稳定自己的一个心情。不过一般在行动当中的车子遇到有地震会有感的，可能待在那个地震已经不小了。不管如何呢，我们在身处在地震带国家的这个民众啊，在家里面的一些像是我们的摆设啦，还有放在阳台的一些东西啊，最好能够都有加以固定。否则呢，这个地震如果比较晃得比较严重的话，担心物品掉下来会砸到人，这是非常危险的哈。好，感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位热心朋友告诉我们，在 335.8 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的内线呢，有一部小货车它所载运的货物都掉下来了。那货车呢现在占用了内线，它完全不动啊。那主要是因为它的货物都掉下来了，没有看清楚它是不是打了双黄灯。总之呢，南下朋友一定要小心哦，在 335.8 这是已经过了仁德服务区了，有一部小货车呢停在内线，它所载运的货物掉了下来，现在势必呢得要把货物呢重新整理到车上，捆扎牢固呢才能够离开啊。所以这个情形呢，请朋友们多加的小心。先前在高雄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口要往顶金系统入口的车子呢比较多，走得比较慢。那现在看起来呢，这种状况呢好像又恢复了，可以安心的来通过。有状况要补充提供，再麻烦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感谢大家。3:52，弯弯的月光来自周蕙所带来的歌曲。我是杨静，陪伴你在金广高雄分台听听931。

利用国道10号往西，也就是在旗山往左营这个方向，请注意啊，在燕巢路段直飙15到16公里这一带呢，有3只狗狗出现在高速公路啊，他们现在躲在路间，担心他们会跑进车道里面啊，请注意一下。国一南下的360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外线有大坑洞啊。那先前呢，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啊，北上的顶金系统入口所发生的事故呢，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台十七线的北门交流道要上台61线的匝道入口，因为积水太深而封闭。感谢来自学甲分局的提醒。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最后安排歌曲来自小雨所带来的《想你的习惯》。4点钟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杨静，祝你一路平安。明天下午的1点钟，天天931，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一，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335.8公里过人的服务区的内侧有小货车停放，并且货物有掉落的情形，要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北上先前在大溪入口的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刚刚接获排除，不过要留意北上的61.2公里过大溪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3线南下6.7到7公里之间的中头路段有铁板占用内侧车道，台84线东向0公里北门段路面有积水，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

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您下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宁。那我想这几天很多南部地区朋友的心声应该都是说，哎，希望不要再下雨了，真正是被乐高被洗过，就是感觉下到快要发霉了一样。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地方呢也真的是因为连日下雨的关系，所以呢甚至都还长出了一些菇类哦，长出了一些香菇，也是在网络上呢造成了一些的话题。那总而言之呢，今天的天气状况一样都还是蛮不稳定的，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来记得在行车的过程当中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然后要来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像是呢，在稍早之前哦，就有朋友提到说，他在中山岗南下过了人的战备跑道之后呢，有发现到说很多的驾驶朋友都是没有开启车灯的，这个是相当的危险了。提醒大家，今天呢天气状况还是相当的不稳定，在开车出发之前，请记得再三检查自己有没有开启车前的大灯了。而另外呢，有朋友提到说，在台84线东向的北门路段，沿路都是有积水的状况，也是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现场的道路状况，小心的来行驶。

另外来补充一下哦，这个是在稍早之前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 335.8 公里南下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内侧车道呢有一台小货车的货物掉落了，而这一台货车呢就占用着内侧的车道，请大家经过还是多加的小心了。再次提醒，这个是稍早之前说在中山高南下过了仁德服务区，在内侧车道呢有一台小货车暂时的停放，而且呢它的这个车道上面还有它掉落的货物，现场都还在等待处理当中。以及在国十往西指标15到16公里，这里是在燕巢路段，先前说在外侧路间有三只狗狗误闯上来，也是麻烦经过的朋友多多小心了。在国十往西指标在15到16公里，这里是在燕巢路段有三只狗狗，先前说在外侧路间活动当中，也是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的来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这个用路的

那今天呢，大概在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呢，我想大家应该都吓了一大跳，可能手机的警报声是大响了。那主要呢是大概在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呢，在我们的东南方的海域有发生了规模5.8的地震。那当时最高的震度呢是有来到了4级哦。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就是在遇到地震的时候，请千万呢还是要来就近的避难。我们有一个3个口诀叫做趴下、掩护、稳住的这个口诀呢，提醒大家还是要牢记在心。而目前呢是判断说这一起地震呢4级以上的地区呢是在台东，那当时包括在像是台南、嘉义、花莲跟云林呢也都有震度3级以上哦。所以呢我想在今天下午来说，大家可能真的是都吓了一大跳，不过呢还是持续的提醒大家有关于地震避难的口诀，趴下、掩护、稳住，一定呢还是要来多多的牢记的。那另外呢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国十往西指标16到15公里，也就是在燕巢路段的外侧路间有3只狗狗误闯上来的一个状况，不过后续相关人员到了现场是说已经没有看到这一些狗狗了，所以目前在国十往西燕巢路段基本上都是可以放心来通行。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目前在高雄市的楠梓区，在蓝田国小这边是在大学南路的周边有出现了一些道路的坑洞，也是麻烦我们的驾驶朋友来到了蓝田国小的周边，在大学南路的时候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现场呢有一些道路有坑洞的状况。那再来看到的是一些事故消息，其中包括在高雄市的冈山区介寿路跟仁寿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前镇区的天后街71号，这里是天后街靠近新生路口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另外在小港区的松信路跟松爱街交汇路口，先前也是有收到了事故通知。另外来补充，在高雄市的冈山区，这里是在大仁北路22巷22号靠近台上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大仁北路22巷22号，也就是靠近台上路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是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在多加的来小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尽管非常感谢你的帮忙，上午的4点16分送上来自 Justin Bieber 所演唱的 Intentions。

0: 宝们好可爱的恐龙宝宝哟。
1: 走，妈妈带你去屏东迁徙公园，一起来参加屏东市公所举办的萌趣侏罗纪中秋灯饰点灯活动吧。
2: 8月29号礼拜六晚上7点，萌趣侏罗纪活动让可爱的恐龙宝宝在夜色中登场，陪大家迎接中秋佳节。
1: 从巨型恐龙蛋、萌萌恐龙到充满童趣的灯光造景，迁徙公园将摇身一变，成为一座梦幻的侏罗纪光影乐园。点灯当天晚上还有精彩表演，从晚间7点30分起发送恐龙蛋提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3: 活动展期从8月29号到10月1号。市长周佳琪欢迎全家大小走进迁徙公园，欢度假日及中秋佳节，一起赏灯拍照，享受灯海里缤纷快乐的气氛。
2: 别忘了这个秋天前往迁徙公园，让恐龙宝宝陪着我们，把屏东的夜晚点亮，也把一家人欢聚的时光好好收藏起来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2，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众一路往西，从鼎金系统出口。

下来往民族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而另外包括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再到正义路之间的双向通通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目前在建国一路的双向，从包括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再来到了正义路沿线，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以及在高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还有包括在南下从地下道来到了中安路沿线，现在也都是走走又停停。另外持续提醒，在台84线东向的北门路段哦，沿路呢都是有出现了积水的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还是多多小心了。在台84线往东，现在在北门路段沿路都是有积水的状况。好的，那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家里面呢有没有养猫咪或者是狗狗呢？像是我自己家里是养了一只黑白宾士猫哦，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无厘头，然后也是有点调皮捣蛋。那依据了现行的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呢，其实犬猫出生满4个月之后就应该要来办理宠物的登记，否则呢饲主是会被处以新台币3000元以上到15000元以下的罚款哦。那之所以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是因为其实对于现代人来说，家里所养的这些小狗小猫呢，基本上都已经被视同为家人哦，都是家里面的一份子。而宠物登记呢，可以为宠物来建立明确的身份资料，在走失的时候呢，是有办法来提升找回来的机会。那甚至呢，像是后续的一些安全的疫苗注射，还有绝育的管理等等的这一些配套措施，也都是有一些相关的帮助。而目前呢，在全台湾来说，有被登记身份的狗狗跟猫咪，大约总共呢是有320万只左右。而农业部呢，为了要来鼓励更多的饲主来办理宠物的登记，所以呢，最近又寄出30000张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再加码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好礼包，来提供有进行宠物登记的饲主可以来进行抽奖。那讲到了这一边，大家应该就很好奇说，那要怎么样来抽这些大奖呢？根据了农业部所公布的抽奖办法，只要你是已经完成犬猫宠物登记的饲主，在9月1号到9月30号，你可以呢到农业部的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当中呢，有一个饲主的专区哦。然后呢进去这个饲主专区之后，再点选宠物券的活动，然后呢再上去完成宠物以及饲主的资料确认之后，就能够取得抽奖的资格。那每一位饲主呢，都可以推派狗狗或者是猫咪来参加抽奖。不过呢，要注意哦，每一只呢是只能够登记一次。那如果说你是还没有完成宠物登记的饲主也没有关系，只要你在9月30号之前来完成宠物登记跟确认资料，也就能够参加抽奖的活动哦。所以呢，如果说你是家里面有养狗狗或者是猫咪的朋友，然后呢你有进行了宠物登记的话呢，都是可以来一起来参加这个相关的抽奖的活动哦，那这个活动当中，总共呢是会有30000张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有呢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的好礼包。相关资讯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相关的参考。这个是由我们的农业部最近所推出的一个活动。

那也感谢来自听众朋友回报说，目前在高雄市的仁武区凤仁路这边有工厂发生了火警，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在仁武区的凤仁路这边现在有发生工厂的火警，请多多的小心。送上来自蛋宝所演唱的收敛水，等一下在歌曲声当中的4:30准备来关心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连续豪大雨造成了屏东淹水灾情惨重，行政院长钟泰南下视察农损还有排水的工程，他强调一般住家淹水也将会比照米克拉台风补助，绝对从速从宽从优，一次到位。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连日豪大雨，南台湾各地传出淹水灾情。行政院长卓荣泰南下屏东县南州乡视察苦瓜农损情形。卓荣泰说，在雨中看到农民心血都泡在水中，跟大家感同身受，所有补助都希望能够尽快帮助农田恢复，
3: 尽快的来弥平这个农民朋友的现在的损失，有助于他们能够近日早日能够来恢复。那除了农损之外，经济部公部长跟着我来哦，也特别是我们针对一般住家的淹水，我们在比照米克拉台风相同的补偿标准，就是30公分到50公分的，我们会给予10000块的家电的补助。那超过50公分的，我们除了原来20000元的淹水补助，这是中央的，那除了地方应该还有一些，那再加上一样是10000元的家电补助，等于中央对50公分以上是补助30000元。
2: 钟泰表示，今天他跟总统是前两天就安排到各地看灾，无论如何一定克服困难，跟农民站在一起，不会让农民孤单。中央政府总预算延了300多天，现在已经审理完成，就可以起步向前走。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立法院在今天三读通过了大学法、高级中等教育法以及专科学校法修正案，明定大专院校经济弱势的学生免纳学费，并将就学贷款的项目纳入电脑以及网络通讯费，由政府提供更多元的还款协助措施，以减轻弱势学子的经济压力。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三读条文明定，就读大学或专科学校5年之后2年，以及2年制的经济弱势学生，经政府参考家庭所得五等份最低20%，以及其他财政查调等经济情况，可免缴学费，但不具中华民国国籍及户籍者不适用。此外，考量数位学习的重要性，本次修法也将电脑及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就学贷款的项目。教育及文化

0: 委员会召委罗廷伟说，
1: 家庭所得五等份，最低20%免纳学费为最主要的主张，并将电脑以及网际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学生就学贷款项目。数位学习已是现代教育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学生不应该因为缺乏设备无力负担网络的部分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
0: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要求政府应依照学生的家庭所得或其他突发经济不利的情况，提供经济不利处境学生助学措施。教育部应针对助学条件、额度、权利义务等事项，及时因应国内家庭所得的情况，以评估各项措施的适用条件以及相关配套。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立委陈雪生涉嫌诈领助理费，并且收受业者不正利益，检调大举搜索并且传唤了27人到案。检察官漏夜讯问之后，在今天凌晨谕令陈雪生2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业者则以100万交保候传。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立委陈雪生先前曾在中油高雄到金门海上油料运输弊案中，因涉嫌利用立委职权召开协调会，向中油施压，协助前金门县长杨振武家族经营的海运公司提前解约，解除后续履约的义务，因而遭到查办。随后检调又接获检举，指称陈雪生不仅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公费助理补助费，将费用挪为私用，还收受厂商提供私人助理薪资的不正利益。检调搜证后，兵分35路前往陈雪生立院办公室等地搜索，并传唤陈雪生助理、弟弟等亲友以及业者等共27人到案，漏夜讯问，谕令陈雪生交保。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署说，
4: 本署侦办陈姓被告涉嫌利用亲友诈领助理费及收受厂商提供助理使用之不正利益等案件，经执行搜索及讯问后，检察官预知以新台币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
3: 至于涉案业者以100万元交保，陈雪生的助理50万元交保，弟弟等亲友等多人分别以2万到50万不等金额交保。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整体的水汽就减少了，所以在各地呢大致就转为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不过对于南部地区的话，云量还是比较多，不定时是有短暂的阵雨，但整体的降雨雨势上变小，空档也都增加。那留意是在午后西半部山区跟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天气上还是比较不稳定一些，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携带雨具备用。那因为连日的降雨哦，山区土石松软，那前往山区朋友那请慎防坍方落石等现象。再来气温方面，各地温度是稍微回升，普遍高温来到31至33度。而在明天一直到周四的白天，天气上算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在周四的晚上之后一直到周五，受到沙德尔台风的影响，主要是整个西半部都要留意降雨增加，特别是北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出现，而对于东半部的朋友反而是要留意焚风的出现哦。那请大家留意，持续关注这个台风最新的动态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7: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6: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8: 嗯，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诶，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6: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7: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6: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8: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等你考上驾照，明年

0: 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1: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2: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可惜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车塘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的4:39，继续回到 FM 931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宁。还是提醒大家，现在外头的天气状况都还是比较不稳定的，请记得行经了雨区一定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注意要拉长跟车的安全距离。首先有几个在国道一号的状况来跟驾驶朋友做提醒，包括在中山高往北直飙 364.5 公里，中山高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现在在外侧路间有一台绿色的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那它没有摆放警告的标志，只有闪警示的双黄灯，行经北上靠近顶金系统路段的朋友再麻烦你多加留心注意，现在在外侧路间有一台绿色的小客车故障停放。以及在中山高北上250-246 公里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现在内侧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目前这个路段也都是车多多。另外来看到是南下的部分，在中山高南下的327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之后，现在说在内侧车道有一个坑洞哦，请经过驾驶朋友多多小心，在中山高南下327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坑洞。以及现在说在台一线北上过了中油丰港站之后，沿路呢雨势都是非常非常的大，都是有出现了淹水的状况，而且现场的路灯都是不亮的，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了，看看呢是不是要可以的话先来避开这个路段了。这个是朋友提到说在台一线往北上的方向过了中油丰港站之后，沿路都是下着大雨，而且都是有淹水的情形。还有在台八八往西说在凤山交流道的减速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利用台八八西上凤山交流道路段的朋友现在说在减速车道这里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另外来看到是在高雄市区的状况啊，其中包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顺二路，就在这个大卖场的前面，现在说在汽车道的外侧有一台休旅车故障了，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顺二路，如果说你来到了大卖场周边请多多小心，现在说在外侧的这个汽车道上面有一台故障的休旅车暂时的停放，一样在等待后续处理。以及包括在高雄市的林雅区中正地下道，从福德三路到和平一路沿线现在都是车多多，还有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跟自由路口，这边是在国书往西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周边的平面路段也都是走走又停停，还有包括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往东，这里是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方向，车速也都是相当的缓慢。以及在翠华路往南从大中快速道路下来之后呢，在

号往台二十二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呢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抬起头 ，up up， 别害羞。送上来自九零蔡依林所演唱的招牌动作，还是持续提醒在台八十四线东向的北门路段，现在沿路呢都是有出现了积水的情形了。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请多多留心注意，现场的积水有占用到了部分的车道，经过的时候请务必要留意行车的安全。

0: 为了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驾驶汽机车上路前必须依法取得合格驾驶执照，确认具备相对应的驾驶能力，才能够合法驾驶上路。
1: 无照驾驶不仅违反交通规定，也代表未经考核确认具备安全驾驶能力，上路后容易因为操作不熟悉、反应不足而造成自身及他人危险，严重影响交通安全。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未领有驾驶执照驾驶汽车者，可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机车驾驶人未领有驾驶执照驾驶机车者，则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并均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提醒所有用路人，无照驾驶不仅违法，还可能造成重大的交通风险，务必取得合法驾照后再上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2: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3: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

0: 感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2: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的4:49，我是邦尼，持续在下巴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而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从高科到南子沿线，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南下从中山色路到高雄末端，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而另外包括从北上的仁德来到了大湾交流道沿线，现在呢也通通都是车多多，大概是只剩下4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国道8号往东，从台南端上来之后呢，往新竹交流道的方向，目前是不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现在也都是走走又停停。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东西双向，现在都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目前包括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翠华路出口这边是车多排队，另外在东上的华夏路出口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感谢了一次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先前说在台88往西凤山交流道的减速车道所发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看起来是已经排除了。那这个路段的交通呢也都是相当的顺畅，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来利用的。先前说在台88往西凤山交流道所发生的事故，目前看起来是已经完全的排除，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利用。而在高雄市南子区南洋路转往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排队的状况了。在南子区的南洋路转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现在看起来都是车多排队。那另外呢，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国道十号包括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啊，在国道上面通通都是车多。那另外包括像是在国十往西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这边，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在下来之后呢，从大众一路往民族路沿线一样也都是走走又停停，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这边也都是回堵的状况。在下来之后周边路段包括像是大众二路跟自由路的周边，现在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另外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华明街八号，这里是靠近建成街的交叉路口，先前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再次提醒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华明街八号，也就是靠近建成街的交汇路口，先前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先前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大仁北路2巷22号，也就是靠近台上路的交汇路口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在也是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另外呢，是有两个先前提到的故障车状况，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364.5公里，北上靠近顶金系统在外侧路间，先前说有绿色的小客车故障，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顺二路，就在大卖场的前面，说在外侧车道呢也有一台

故障的修旅车停放，这两个故障车的状况目前是都还没有收到排除，所以麻烦经过这两个地方的驾驶朋友，现在还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来多加的小心。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

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歌曲《喝呀》，我想这首歌可能也是蛮多朋友的心声。那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也是一样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了。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利用到三民区九如一路的驾驶朋友，尤其

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现在通通都是车多多。而另外呢，包括像是在林雅区的中正地下道，从福德三路到和平一路沿线，现在也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台一线北上过了中油丰港站之后，先前说沿路呢都是有下大雨甚至是淹水的状况，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或许呢可以再多加的斟酌一下了。再次提醒，在台一线往北上的方向，驾驶朋友说在过了中油丰港站之后，沿路雨势都是非常非常的大，还有蛮深的淹水。那等一下呢，在下午的5点过后，我们准备要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过程当中，有路况消息一样随时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咯。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黑是翡翠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北上的杨梅一路到中坜服务区沿线车都不好走。其中北上57公里内坜交流道中线车道发生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这个事故刚刚借货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继续往往北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南下中坜转接道一到中丰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车流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一路到树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三鹰，车速约30到5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61.7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头程到平林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都拥挤，其中先前东向6.7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外侧出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借货排除，继续往东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高铁台中到南屯一，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二，以及东向台子系统到太原交流道，还有西向的草湖到大里，西向北屯一到西屯三都是车多拥挤。台84线东向0公里北门端路面有积水，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3: 老哥，你干嘛话说的这么沉重啊？
2: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3: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2: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3: 这么厉害哦？
2: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

0: 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1: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2: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3: 哇，你的小 baby 足够水的呢，要不要多钱吼？
4: 才8个月大呢，不过已经开始吃副食品了。我每天都要绞尽脑汁帮他准备呢。
3: 那是甜蜜的负担啦，只是说再加一笔开销，压力不小吧？
4: 是没错啦，但是我有神队友哦。
3: 什么人啊？你老公吗？
4: 他也算是啦，但是屏东县政府更给力哦，让我们育儿有强大的支持。
5: 0到1岁是宝宝的成长关键期，为了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屏东县政府暖心推出婴幼儿营养补助，每个月提供2000元的营养补助金。家中如果有114年出生的婴幼儿，必须在115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申请。115年以后出生的婴幼儿未满1岁之前，家长也可以在屏东县便民服务平台完成申请。别忘记所附上的户籍誊本或户口名簿右上角的日期，要在申请日往前推算3个月内，记事栏不可以省略。补助期间最高以12个月为限，相关规定及说明都可以透过便民服务平台查询，也可以电洽1999便民服务专线或社会处妇幼科0873222930洽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和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7，你现在持续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要来提醒到的是呢，受到了连日降雨，然后平面道路积水的影响，目前国道3号北上的林边交流道入口，还有包括在南下的林边交流道出口，现在持续都是管制封闭的状况哦。再次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的林边入口以及国三南下的林边出口，现在持续受到了周边道路积水的影响，所以呢都还是持续的管制封闭，都还是没有办法通行。

那其他呢，在国道周边的车多路段，也包括像是在楠梓区的南洋路转往凤南路，这里是往楠梓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持续的都还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左营的大洲民族路口，现在呢在大洲民族路口准备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方向，准备呢要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现在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另外呢，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现在包括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

再到正义路沿线，现在双向的路段也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又停停了。再次提醒，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这个建国营路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再到正义路之间，双向沿线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那其他的车多地方，包括像是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还有南下从地下道来到了中安路，一样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另外在翠华路往南，从大中快速道路下来之后呢，从整个莲池潭周边到胜利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大中快速道路东向的华夏路出口，现在也都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燕巢区，这边是在安中路15号靠近安南二路的交叉路口，刚刚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另外包括在大寮区的静学路1号，这里是在靠近凤林三路的交叉路口，在大寮区的静学路1号靠近凤林三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是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4，首先今天送上的第一首经典作品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许美静在1999年的时候所发行的这一首歌曲，歌名叫做《你抽的烟》。

那持续提醒哦，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327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出现了坑洞，请经过的时候多多的来小心留意。我们已经通报给相关的单位。而目前在南下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还有包括南下的高科往冈山、南下的渔港路出口，通通的也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还有在北上的部分，目前在北上的瑞隆路来到了高雄，北上从大湾来到了永康路段，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多。

那另外呢，在国道10号车道的地方，主要一样都还是在左营端到顶新系统之间哦。现在呢，在左营端到顶新系统之间，大概都还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请经过的驾驶朋友一样都还是再来多加的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那先前呢，在高雄市的甲仙区，在台20线 65.3 公里这边，是在白云寺的路段，先前呢有发生了边坡坍方的一个状况。那现场呢，在刚刚的下午5点钟过后是已经抢通了，所以现场都是恢复正常的通行了。再次提醒，在高雄市的甲仙区，台20线 65.3 公里，这里是在白云寺的路段，先前边坡坍方的一个状况通通都是已经排除，现场都可以正常的来通过了。另外呢，是在台84线往东，在北门路段呢，有部分的路段、部分的车道呢，有出现了积水的状况，一样持续的麻烦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来小心，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了。再次提醒哦，在这个台84线往东，现在在北门路段沿路都是还有积水的情形。另外，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博爱二路往北上的方向，现在说在巨蛋的周边车流量是相当的大，如果说你现在来到周边地方的驾驶朋友也是要多加的小心了。再次提醒，在左营的博爱二路往北上的方向，就在巨蛋的周边，现在通通都是车多多。还有包括在博爱一路往北上的方向，从绥远一街到大顺一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多。那下雨天再加上下班的时间，各地的车流量都是会比较多一些的，一样还是要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务必来多加的发挥耐心。还看到其他的道路状况，都可以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给我们警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哦。

那受到了连日降雨的影响哦，所以呢，在一些道路上呢，也都是陆续有出现了有坑洞的状况。还是再次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来减速慢行。首先呢，是说在中山高南下的 344.1 公里，南下在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驾驶朋友反映说，就在外侧车道有很多个坑洞，请大

大家经过务必小心了，在南下过了高科交流道，指标 344.1 公里，可以的话麻烦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里现在有很多的坑洞，我们也是已经通报给相关的单位。另外呢，又有朋友提到说在北胜的240公里，这里是靠近斗南交流道，中间车道一样也是有坑洞。那再来是有掉落物的状况，在中山高南下 368.4 公里，南下过了高雄中正路，现在说在内侧车道沿路呢有掉落了好几个的塑胶板，相当相当的危险哦。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南下的 368.4 公里过了高雄中正路之后，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有好几个塑胶板掉落，等待处理当中。那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华园路跟大仁南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中林路跟上林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声当中，5: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景广的南部地方新闻哦。请在这个新闻之后，会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过程当中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我们持续的做后续的提醒。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5:30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南台湾近日持续降下豪雨，高雄北部多处传出淹水等灾情。总统赖清德上午前往高雄视察，了解治水跟灾后复原的情形。而总统下午则是到了台南市永康区视察昆山科大跟周遭水患的情形。他指出，跟莫拉克台风相比，淹水面积已经大幅减少了99%。总统赖清德回到台南，他表示台南这次水患因为历任市长一直在整治改善，灾情明显比以前轻微，跟莫拉克风灾相比，淹水的面积已经大幅减少了99%。
3: 莫拉克台风的时候，台南市的淹水面积有50,000多公顷，那这一次呢，我们累积雨量并没有比莫拉克台风来得少，但是呢，我们淹水的面积已经缩小到400多公顷。换句话说，两相比较，我们淹水面积减少了99%，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那我也希望台湾社会都可以看得见，每一个水利工程人员或是每一个地方政府都非常用心珍惜这些难得的资源，在做水利建设，在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工作啊，敬请大家多支持。
2: 针对昆山科技大学周边淹水的问题，指示内政部跟经济部水利署全力支持所需的经费。他并提醒市府也应该在汛期前落实侧沟、雨水下水道巡检清淤跟河川疏浚等准备工作，确保水路畅通，让既有的设施发挥最大效能。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淹水造成了不少汽车的车牌遗失，台南市安南区一位谢姓民众一天内就拾获16面车辆号牌，主动送到和顺派出所。淹水过后，台南市安南区一位谢姓民众一天内捡到了16面车辆号牌，送到派出所。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4: 近日暴雨造成安南区部分路段淹水，不少车辆号牌因此脱落，在地青年谢明于昨日一天内拾获16面号牌，主动送至派出所，由警方依程序通知车主领回。
2: 根据了解，谢姓男子暴雨后行经及淹水路段，发现路面散落了多面车辆号牌，为避免车牌遭他人不当使用，也希望协助受暴雨影响的车主找回遗失物，便将拾获的16面号牌全数送到派出所。警方也呼吁，大雨淹水后，车主应留意号牌是否脱落，如发现号牌遗失，应尽速向警察机关反映，并依规定办理。民众若拾获他人号牌，也可直接送到邻近派出所。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南台湾持续降雨，省道台一线枋山路段积水影响到行车，屏东警方实施交通

0: 管制，建议往恒春方向改走马里八桥，切勿强行通过积水路段，以为行车的安全。徐俊秀的报道。
1: 屏东县警局芳寮分局接获台一线芳山路段道路积水通报后，立即派遣警力前往现场实施交通管制。芳寮分局第四组巡官翁豪军说，
2: 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实施交通管制，并于上午10:20启动北上调拨车道措施，在台一线449至451公里处调拨南下内侧车道供北上车辆通行，另外在台一线459公里处实施南下车道封闭措施，欲前往恒春及台东方向之用路人，请改走马里八桥替代路线，切勿强行通过积水路段。
1: 芳寮警分局表示，将视道路积水情形弹性调整交通管制措施，呼吁用路人行经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辆调拨动线，以免不小心开错开到了对向车道，并随时留意现场交通指挥以及最新道路资讯，提前规划替代路线，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0: 高雄豪雨不断，路面湿滑，凤山区接连有两名老翁外出购物不慎滑倒受伤。派出所所长看见老翁全身湿冷，脱下雨衣披在老先生身上保暖，联系家属就医检查。徐俊秀的报道。
1: 警方表示，80岁蔡姓老翁及76岁洪姓老翁分别步行前往凤南路南荣路口附近卖场购物，疑似因为连日大雨造成地面湿滑，先后不慎滑倒，头部撞击地面造成挫伤。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五甲派出所所长孙英哲及警员刘冠廷获报迅速到场。孙英哲所长说，
3: 本所员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并将两人搀扶至临近卖场休息，并通知救护人员到场检伤。两名老翁一度不愿就医，所幸联系家属到场共同劝说后送医检视，并无大碍。
4: 我是建议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因为他是正面着地。你先打起来，
5: 别检查了，
4: 你先打起来，好不好？
1: 等待家属期间，孙英哲所长发现80岁蔡姓老翁全身湿透，不断冷得发抖，随即脱下自己身上的雨衣给老翁保暖，还以台语陪老翁聊天，安抚紧张情绪，直到家属赶到才放心交由家人照料。老翁及家属对远景一路陪伴还有暖心的照顾深表感谢，让豪雨中的意外多了一股暖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连日豪雨造成部分地区严重积水，环保局清洁队连日投入防汛还有环境清理，随着雨势逐渐趋缓，勤务也转向了灾后复原，加速清除道路泥沙、垃圾还有排水设施的堵塞，让市容尽快恢复。黄义豪的报道。
6: 环保局表示，从8月19号到昨天，清洁队已经动员1640人次，出动277车次，清疏侧沟120.5公里，排除泄水孔及沟盖堵塞近4万件，并清除超过220公吨的废弃物。近期则会持续的巡查各区的道路，针对主要道路、路口以及积水的区域加强冲洗、清扫以及泥沙的清除。环保局环境管理处副处长万国荣说：“
7: 这次雨势非常大。”清洁队除了雨中持续巡查清除堵塞，现在也把握雨势趋缓的时间，加速清除道路上的泥沙垃圾，以降低泥泞对人车通行的风险。未来也会持续掌握各区状况，一发现问题就立即处理，以协助市民尽速恢复正常生活。
6: 环保局提醒，豪雨过后部分的道路可能仍有泥沙以及杂物，用路人行经相关的路段要减速慢行，清洁队也会持续的投入环境复原的工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连日豪雨造成高雄男子区安泰路精英会馆旁的排水护岸局部掏空，市府邀集了土木、建筑结构跟大地等四大专业技师工会现刊，初步确认建筑物目前没有立即的危险，但仍要持续监测。黄一豪报道。
6: 现场可以看到金英会馆大楼旁边的护岸以及道路受到了雨水冲刷，部分的土体被掏空，市府已经要求水利局立即处理，针对较深的掏空区域灌浆，同时设置导流措施，避免雨水持续的下渗。副市长林清荣也表示，住户的安全是市府最重要的考量。经过四大专业工会共同勘查，目前大楼主要是结构没有立即性的危险，不过护岸遭到掏空还是必须要积极处理。公务局建筑管理处正

0: 工程师黄玉纯说，
1: 我们现在第一个就是把护岸先做加固，第二个就是对建物进行监测，包括沉陷倾斜这些数据都要持续掌握，如果有任何异常，市府会立即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0: 目前市府将会采取护岸加固、建物监测以及持续观察三管齐下，后续也会视天候以及现场的状况进行第二阶段的处置，确保住户以及周边的公共设施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请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洪志豪为大家分析。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和豪雨发生，待会下班下课降雨仍会持续，请听众朋友行车注意安全。傍晚之后各地降雨会逐渐趋缓，不过今晚至明日清晨，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整体气温约26到28度。明天降雨逐渐趋缓，不过各地仍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日气温约25到32度，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3: 5点40分，警广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5: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5: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6: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5: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3: Oh no！ 遇到诈骗，进行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在听完了金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 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高雄左营区的自由二路跟民华一路交叉路口，自由二路跟民华一路口有交通事故，小港的中林路跟上林街口，中林路跟上林街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冈山区华园路跟大仁南路，华园路跟大仁南路交叉路口有事故传出哦，请经过的车辆小心。那目前高雄各地车辆比较大的地方，像台88线是往西从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沿线，国道时候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在仁武之后一路来到左营端，也都开始涌现这个下班的车潮，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那除此之外呢，要特别提醒您，国道十号东向在20.4到21.1公里，也就是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呢，又配合工程外侧以及外侧路肩是暂时封闭起来的。这个路段天候不稳定，会有下雨的状况，请您小心闪避。其余呢，在高雄各地车辆大地方，还包括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南下沿线，南子区的新南路就在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南子区的南洋路转凤南路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不好走，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周边行进速度也会比较缓慢，林雅区建国路从辅仁路经过高速公路来到正义路，目前东西双向车子也会比较多，林雅区的中正路就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以及中正地下道双向出口，尤其是往

东啊往高速公路这个方向车子是比较多的。左营大中路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一路前往民族路，现在往西方向车子相当的多。左营大中路与民族路交叉路口往东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

0: 华夏路出口现在都是车多排队的。左南路呢，在后昌路口一路要衔接翠华路往南方向，现在是不好走的。翠华路呢，目前在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周边，来到胜利路，目前南下方向也有车多的状况。除此之外呢，在博爱路从虽远一街来到大顺一路往北方向，左营的博爱二路在汉神巨蛋周边，目前往北方向也都有车多的情形。前镇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也都是车多，提供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好的，感谢美君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哦。另外呢，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高雄小港的沿海路沿线都有非常多的坑坑洞洞，那有的坑洞很大哦，甚至呢有民众呢经过的时候是有出现了爆胎的情形，还是提醒大家了，目前说在小港区的沿海路沿线有陆续的出现了很多的坑洞，请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的小心。而另外也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嘉义系统要转往台82线东向的匝道，现在说在这个匝道上面呢，也是有两个坑洞等待处理。也感谢朋友提到说，在台南市的安南区本田路三段往东，在内侧车道受到了工程影响，所以呢，这个路段是车多回堵的。在台南市的安南区本田路三段往东的方向，请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现场说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导致后方通通都是车多回堵，都是有大排长龙的状况。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浩勋上线。Hello， 浩勋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雨，路面湿滑，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提醒驾驶朋友减速慢行，开启大头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津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接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中西区金华路民生路口，另一件在东区林森路一段崇明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浩勋。
3: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4: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哎，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5: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3: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4: 哇塞，这么强哦！
3: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接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

0: 作的真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1: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0: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2: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真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1: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上午的5:51，接下来来关心到的是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张涵怡上线。Hello， 涵怡，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下班时间车流量大，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分别是台27线德和路到屏东市中正路沿线，台1线林洛乡的中山路到屏东市民生路沿线，以及台3线九如乡九如路到屏东市忠孝路及建国路沿线。入口部分，屏东市民生东与瑞光路口、复兴路与和生路口、公园路与仁爱路口、内埔乡平光路与南宁路口均有车多拥塞情形，请驾驶朋友们行经以上路段务必放慢车速，多加注意前车动向。目前天色昏暗，也请驾驶朋友们记得开启车辆大灯，确保行车安全。另外，屏东地区现仍持续有雨，路面湿滑，且部分路段有积水情形，请驾驶朋友们行车减速慢行，并保持安全间距。稍早，屏东市区有三起交通事故传出，地点分别在瑞光路二段与明学路东段。屏东市清境路729号以及瑞光路三段228号，原警正在处理排除中，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最后提醒您，驾驶车辆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应减速慢行，看到闪光红灯、闪光黄灯及停让标志与标线，车辆应完全停止，确认安全再通过。另外，现在是下班时间，也是用餐时刻，如果听众朋友们有餐后饮酒的情形，为了安全起见，请务必指定驾驶或是带照计程车。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4: 谢谢韩莹。

0: 面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燕婷上线。Hello， 燕婷你好。
1: 方妮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有国道出入口封闭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因为受到平面道路淹水的影响，所以目前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入口，以及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出口，目前都是管制封闭起来的。请预计会行进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记得要改道行驶。接着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三号北上的382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十号东向的 20.4 到 21.1 公里在燕巢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紧急抢修，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大湾要往永康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往大湾路段，以及过了鹿竹要往高科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瑞隆路出口、渔港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三多瑞隆路出口以及南子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一号双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往国道十号西向的路段，以及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会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和西向过仁武一路要来到左营端出口，依旧都是车子比较多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的，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后的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辛苦了，拜拜。
1: 拜拜。
0: 好了，感谢燕婷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那另外要持续提醒，在台南市的安南区，现在说在本田路三段往东，也就是往本渊寮的方向，内侧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导致这个路段现在是车多回堵。如果说你本来预计要利用安南区的本田路三段往本渊寮方向的驾驶朋友，建议你来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的动线，看看呢是不是要提前的先来避开这个受到了施工影响，所以呢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另外也感谢来自朋友的回报说，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指标 371.1 公里国三往北靠近田寮交流道，现在在外侧路肩有两只黑色的狗狗误闯上来了，在国三往北指标 371.1 公里，这里是在靠近田寮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在外侧路肩有两只黑色的狗狗正在这里走动当中，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多小心，而在闪避这两只狗狗的同时，也是要来注意一下自己的用路安全。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点，我们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稍早在八堵入口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在53.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52.9到351.3公里之间过了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沿线有多处的坑洞。北上嘉义系统接台82线东向的匝道也有坑洞。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三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以及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有落石，台七14线西向10.7公里过了西屯三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3: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2: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较为警示设

0: 失，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较为措施。
1: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
2: 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较为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晚上的6:06，继续来收听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提醒大家记得要来开启车前大灯。现在看起来外头的天色是已经暗下来了，那今天的天气状况依旧是不太稳定的，很多地方都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哦。天雨路滑，请记得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而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包括在复兴三路跟成功二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前镇区的瑞隆路靠近瑞兴街的交叉路口，各自都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小港区的松园六路，就在超市的旁边，现在呢也是有车祸处理当中。以及包括在小港区的中安路跟民胜街口，左营在博爱二路跟立文路的交叉路口，也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那目前有收到了一个新的事故状况，是在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的入口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了。再次提醒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入口匝道，现在说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那包括呢，像是在高雄市的楠梓区，现在说在旗南路往东内侧车道呢，在这个国道一号的下方啊，在高雄市的楠梓区旗南路往东，就在国道一号的下方，现在内侧车道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坑洞，请务必多加的小心留意。而另外呢，也有朋友提到说，在小港区的沿海路周边，沿路也都是有非常多的坑洞，而且这些路段现在陆续的都还是有一些的积水，而受到了积水的影响，在经过的时候呢，会看不太清楚说这一些坑洞的大小到底是如何哦，所以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要来减速慢行。以及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嘉义系统要转往台82线东向的匝道，先前呢也是说有出现了坑洞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中山高南下过了高科交流道，指标 344.1 公里，这里是在外侧车道，南下过了高科的外侧车道，陆续也是有很多的坑洞，一样都在等待处理当中。另外也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过了南子交流道，指标大概是 351.3 到352.9 公里，北上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一样是在外侧车道，沿路的呢是有很多的坑洞，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在经过到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路

伴都务必多加的留心注意了。而其余的状况也包括像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71.1 公里，北上靠近田寮交流道的外侧路肩，先前说有出现了两只黑色的狗狗在这边活动当中，还有包括在国三北上准备要进入中寮隧道之前了，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在外侧车道有边坡抢修的工程。另外是在国十往东指标 20.4 到 21.1 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在过了燕巢系统之后，现在在外侧车道一样也是有边坡抢修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也是再次提醒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国十往西顶金系统的入口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目前在中山高往北上的方向，从九如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准备要转国十往西的方向沿线，现在呢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了。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九如到顶金系统准备要转往国十西向的出口沿线，受到了这个顶金系统入口所发生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的影响，所以沿路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又停停。而在高雄市的前进区中华三路往北上的方向，现在说从五福三路到建国三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多，还有包括在台南市的安南区本田路三段往本渊寮的这个方向，也就是往东的方向，现在封闭了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作业，所以呢这个路段现在车子也是非常非常的多，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如果说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金广感谢你的帮忙，送上来自阿令所演唱《大大的拥抱》。

这来自 Alin 所演唱的歌曲《大大的拥抱》。晚上六点十五分，利用国道的驾驶朋友持续的来，请你留心，包括在南下中山高南下，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还有包括南下高科往冈山，从南子到顶金系统，以及中山四路到高雄末端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以及包括从北上的九如到顶金系统，准备要转往国石西上出口沿线，现在呢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还有包括在北上的瑞隆路来到了高雄沿线，现在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那也包括像是在南下的大湾出口，南下在高雄中正路，南下在高雄瑞隆路出口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而在北上的部分呢，北上在五甲出口，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北上的高雄三多路，还有在北上的南子出口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另外呢，先前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368.4公里，南下过了高雄中正路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了好几块的塑胶板，在南下过高雄中正路段驾驶朋友，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说有一些塑胶板掉落，还在等待处理。那另外在国道三号主要要来注意到的部分呢，包括是在北上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请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里有边坡抢修的工程，以及先前说北上靠近田寮交流道指标371.1公里，在外侧路间有两只黑色狗狗误闯上来，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另外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说，在国八往西指标12.2公里，也就是在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有一些轮胎皮散落，在国八往西指标是12.2公里，也就是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之后，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里现在说有散落了一些轮胎皮。而在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我们先前提到说，在国石往西顶金系统的入口所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呢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了，在这个路段来说目前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但是后方都还是有车子比较多的状况。那目前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大概都还是只有3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还有包括在国石往东指标20.4到21.1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之后要往林口的这个方向，现在在外侧车道有抢修的工程还在持续的进行。以及在国石往西民族路跟大中路的出口呢，现在通通都是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转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现在一样车流量也都

以及在高雄市的民族路桥往北上的方向，现在也是开始出现车多状况了。在高雄市的民族路桥往北，也是麻烦驾驶朋友来发挥耐心，沿路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高雄市前镇区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的交汇路口，先前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58号前，还有在小港区的凤德街98号前，现在也都有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而另外是发生在高雄市桥头区，在白树路跟通树路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在靠近田寮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两只狗狗走动的状况，现在呢是已经完全的排除，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过了。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25，我是邦尼。而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往东，从地下道周边往高速公路沿线，通通都还是车子非常的多。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苓雅区中正一路的驾驶朋友，从地下道这边要往高速公路的方向，一样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以及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荣光街跟荣德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另外包括在台南市的中西区金华路跟民生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台南市的东区林森路跟崇明路的交叉路口，也各自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还要持续提醒到的是，在安南区的本田路三段往东的方向，这里内侧车道封闭起来进行工程，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如果说你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安南区的本田路三段往本渊寮方向的驾驶朋友，一样麻烦你来稍微的斟酌一下咯。

那另外呢，在等一下晚上的八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过港隧道一样是封闭前镇往旗津方向的快车道，要来进行施工的作业。如果说你等一下晚上的八点钟过后预计会使用到过港隧道的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这个施工作业的消息。另外呢，也是持续提醒哦，国道三号北上的临边入口，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临边出口，现在持续受到了周边路段积水的影响，所以呢，持续都还是管制封闭哦。在国三往北临边入口，还有在南下的临边出口，还是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这里受到了积水的影响，所以都还是没有办法通过的。等一下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六点三十分，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而在新闻之后晚上的七点钟，今天要来交棒给 Mandy 来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的下午四点钟准时空中再会，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八月流感就诊人次创十年同期新高，开学后疫情恐再升温。AI 需求续强，七月工业生产指数创新高，年增25.61%。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8月25号星期二的金广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下午到台南市永康区视察昆山科大与周遭水患情形。他指出，跟莫拉克相比，淹水面积已经大幅减少了99%。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回到台南，他表示台南这次水患因为历任市长一直在整治改善，灾情明显比以前轻微，跟莫拉克风灾相比，淹水的面积已经大幅减少了99%。
3: 莫拉克台风的时候，台南市的淹水面积有50,000多公顷，那这一次呢，我们累积雨量并没有比莫拉克台风来得少，但是呢，我们淹水的面积已经缩小到400多公顷。换句话说，两相比较，我们淹水面积减少了99%，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那我也希望台湾社会都可以看得见，每一个水利工程人员或是每一个地方政府都非常用心珍惜这些难得的资源，在做水利建设，在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工作啊，敬请大家多支持。
2: 针对昆山科技大学周边淹水的问题，指示内政部跟经济部水利署全力支持所需的经费。他并提醒，市府也应该在汛期前落实侧沟、雨水下水道巡检清淤跟河川疏浚等准备工作，确保水路畅通，让既有的设施发挥最大效能。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因应沙德尔台风来袭，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纪连成要求各功能分组及地方政府善用 EMIC 系统，同步共享灾情资讯，并提醒各县市停班停课决策前必须先开设应变中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针对即将到来的沙德尔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政委纪连成提醒，必须确保抽水机组的弹性调度，并严格落实淹水及农业补助及时办理，避免资源重叠。他也不忘要求各功能小组精通灾害应变资讯系统，透过表格与图资建立灾害共同图像，以实现灾情资讯的同步共享。
5: 这个图的下面你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数据啊。如果没有数据的话，可以建立一个表格，点到这个图资里面去之后，这个表格就会出现在这个 EMIC 系统里面，都可以作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业模式。那县市政府可以看得到，中央也可以看得到。那更不用说你们各功能分组自己本身设计的，你们也看得到，这就叫做共同图像，灾害共同图像的概念。
4: 纪连成也强调，地方政府一定要先成立应变中心，进行研判分析后，才能做出停班停课的决策。而在提升应变中心开设层级时，也一定要标会警戒区域及土石流前市地区，除了让民众及执法人员有遵循的依据，更能够减少许多无谓的生命财产损失。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受到连日豪雨影响，高雄三天累积

0: 雨量达913毫米，不少农作物出现水伤、烂根等灾情。市府向中央争取农渔产全品项灾害现金救助，获行政院同意，今天起受理申请。记者黄叶豪的报道。
1: 高雄市农业局表示，本次豪雨农产灾损现金救助从8月25号开始受理到9月7号为止，农作损失达20%以上的农友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留存，并备妥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款簿以及土地相关的证明文件到土地所在地区公所申请。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嗣任说，
2: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请农友把灾情赶快通报给所在地公所，包含现地拍照留存，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掌握迟发灾损的情况，积极向中央争取全品项的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尽量协助农民降低损失，尽快协助恢复生产。
1: 农业局提醒农友务必在9月7号前完成申请，如果复耕需要低利贷款，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洽询。尽管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南台湾持续降雨，深到台一线枋山路段，积水影响行车。屏东警方实施交通管制，建议往恒春方向改走马里巴桥，切勿强行通过积水路段，以维护行车安全。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屏东县警局芳寮分局接获台一线枋山路段道路积水通报后，立即派遣警力前往现场实施交通管制。芳寮分局第四组巡官翁豪军说，
4: 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实施交通管制，并于上午10点20分启动北上调拨车道措施，在台一线449至451公里处调拨南下内侧车道供北上车辆通行，另外在台一线459公里处实施南下车道封闭措施，欲前往恒春及台东方向之用路人，请改走马里巴桥替代路线，切勿强行通过积水路段。
3: 芳寮警分局表示，将视道路积水情形弹性调整交通管制措施，呼吁用路人行经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辆调拨动线，以免不小心开错开到了对向车道，并随时留意现场交通指挥以及最新道路资讯，提前规划替代路线，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0: 高雄连日豪雨造成部分地区严重积水，环保局清洁队连日投入防汛及环境清理，随着雨势逐渐趋缓，勤务也转向灾后复原，加速清除道路泥沙、垃圾及排水设施堵塞，让市容尽快恢复。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环保局表示，从8月19号到昨天，清洁队已经动员1640人次，出动277车次，清疏侧沟 120.5 公里，排除泄水孔及沟盖堵塞近4万件，并清除超过220公吨的废弃物。近期则会持续的巡查各区的道路，针对主要道路、路口以及积水的区域加强冲洗、清扫以及泥沙的清除。环保局环境管理处副处长万国荣说，
5: 这次雨势非常大，清洁队除了雨中持续巡查清除堵塞，现在也把握雨势趋缓的时间，加速清除道路上的泥沙垃圾，以降低泥泞对人车通行的风险。未来也会持续掌握各区状况，一发现问题就立即处理，以协助市民尽速恢复正常生活。
1: 环保局提醒，豪雨过后部分的道路可能仍有泥沙以及杂物，用路人行经相关的路段要减速慢行，清洁队也会持续的投入环境复原的工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59例本土重症及19例死亡病例。疾管署提醒，目前疫苗剩下约 11.1 万剂，将提供到9月9号，呼吁复哥资格民众把握时间接种。记者杨欣的报道。
6: 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将近25000人次，较前周下降 6%， 但疫情仍处高原期。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近95000人次，较前一周下降 2.5%， 新增64例重症及15例死亡。肠病毒疫情则是持平。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7: 新冠疫情最近虽然说有稍微下降下来，但是就我们来看的话还算是持平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就诊人数单周还是有25000人左右，那 重症死亡的人数19个人，单周的话算是新高的，从去年10月1号以后，这算是最高的。

0: 新冠的高原期我们预估的话至少还会在一两个礼拜以上，因为开学之后还会有变动，所以我们估计的话应该会是在九月中左右。
1: 登革热方面，今年累计134例确诊，其中7例本土病例都住在高雄，另外有127例境外移入。疾管署提醒，新冠九月仍处流行期，流感肠病毒也可能随着开学后人员活动增加而升温，呼吁落实手部卫生，出入人潮拥挤或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建议佩戴口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经济部公布七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双双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29红的强劲成长，乐观看待八月数据，渴望延续正面成长。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七月工业生产指数达 145.24， 创下历年单月新高，其中制造业指数高达 147.65， 同步打破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表示，在 AI 伺服器和半导体供应链接单活络下，七月年增幅度进一步扩大，显示整体制造业生产动能依旧处于高度活络期，而传统产业也在缓步复苏中。
4: 今年的三月开始的话，传统产业的制造业的生产有逐步渐年增，就是缓步上升的一个状况，所以在传统产业的部分的生产部分是有慢慢渐次的回温，当然每一个产业它回温的速度是不一的。
3: 由于 AI 应用需求快速攀升，推升相关产业供应链出货动能，七月批发业营业额连续第18个月正成长，以1兆7573亿再创史上新高。零售业也在车市买气回温和暑假娱乐购物商机带动下，营业额4183亿元是历年同月最高。餐饮业同样受惠暑假外食和聚餐需求扩增，营业额来到887亿元，改写历年最强七月的纪录。新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卫生福利部组织法等案，增设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以及两个行政法人，期盼透过专责单位整合相关政策，促进产业竞争力。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为了整合儿少的政策，立法院通过修法设置儿少及家庭支持署，整合卫福部及国健署保护司、社公司，促进儿少健康的相关业务，以及部分社家属妇女、儿少及家庭支持的相关业务。另外成立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专职负责长照的业务。立委陈昭姿表示，这次的修法不只是卫福部的组织改造，也要保障基层的权益。
6: 那本次改组又新增了儿少家庭支持署及长期照顾及社会发展署啊。那针对这两个核心机关的署长任用，我要求应以常任无官为优先原则，借重常无官常年累积的经验、实务经验啊，不仅能够确保社福跟长照的这个政策推动稳健，也能够有效的激励这个士气。
5: 此外，又会通过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设置条例，以及国家中医研究院设置条例。希望专责投入各项医疗科技的评估及研究，并促进中医临床精准医疗，提升中医药产业的竞争力。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驻联邦成员组成贩毒集团，以小蜜蜂在大台北外送毒品牟利，并以企业化管控经营，不到一年获利3000多万。警方历经四波追提，逮获金主、帮派成员等12人，检方侦结，全数起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刑事局去年破获一起不动产抵押贷款诈欺案，溯源追查发现，由现金主出资，由驻联邦红人会成员组成贩毒集团牟利。这个集团分工缜密，对外透过 WeChat 等虚伪账号，在大台北地区以小蜜蜂外送伊托米纸烟弹、摇头丸、凯达命、毒咖啡包等各式毒品；对内则以群组严格管控成员，俨然企业化经营贩毒。刑事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说：“
8: 该集团以通讯群组严格管理。”旗下控台干部、外送员层层上交赃款，并制定奖金抽佣激励员工及定期更换微信公线账号，集团承租据点及毒品仓库，俨然为企业化经营模式。
7: 刑事局搜证后，历经四波具体行动，在双北、桃园、台中、宜兰等地逮获了金主、黑帮成员和外送员等12人，查扣1公斤凯达命、300多包毒咖啡包、1多米纸烟弹等毒品。朱姑集团从去年10月到今年8月，就获利高达3500多万。专案经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毒品等罪嫌，将12人全数提起公诉。经广

0: 记者吕宗泰报道。
1: 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

堵，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1.2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三鹰以及北上安坑中和到安坑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以及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9.5公里板桥前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西向在三重入口这边有机车停放。台21线双向132公里在二明隧道路段原先有土石崩落的情形，目前已经抢通恢复常态，夜间封闭。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为反制跨国镇压，外交部表示，所有驻外管处目前都已更新紧急应变计划，后续也会视情况持续更新。另外，也希望透过国际刑警组织里的有我国家，进一步寻求我国与该组织的合作机会。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外交部因应跨国镇压所提出的二 PER 策略，分别是预防、保护及反制，希望借此提升民众的识别能力与警觉，动员驻外管处为受害者提供紧急协助支援，并与理念相近国家建构集体安全网络。关于驻外管处为受害者提供紧急协助支援部分，外交部研究设计会副主任林世新指出，去年就已开始要求驻外管处针对跨国镇压可能情况更新紧急应变计划，目前所有驻外管处都已完成。
3: 那我们也会要求各外管随时更新，持续更新来因应整个可能的变化，来提供国人最大的保护。那在多边部分，我们也是希望在许多国际多边机制能寻求一些合作，像 Interpol 国际刑警组织，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组织能寻求给我们一些合作的机会。
2: 外媒报道，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总理傅莱德结束访台行程后，宣布台湾政府将援增200万美元给国家发展银行，以及每年100万美元投入社会计划。外交部表示，不管是合作计划或执行项目，现在都在持续讨论中，目前还没有定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发布员工协助方案承办人员实务手册，提供企业承办人员具体的员工需求评估步骤与解决方法，可到工作生活平衡网下载浏览，期盼支持企业共同打造组织友善关怀文化。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说明，常有企业承办人反映公司有心推动友善员工关怀，但不知如何着手规划，或是部分中小企业因资源有限，担心能否顺利推动员工协助方案。劳动部发布员工协助方案承办人员实务手册，内容涵盖九大章节，完整说明员工关怀制度的建立方法与操作要领，从员工问题盘点评估、内外部资源转介、跨单位协作等，针对资源相对有限的中小企业，实务手册也特别规划中小企业专章，
5: 并不是他整个拦下来，他自己要把它解决所有的事情，是可能透过包括引介相关的资源，理清他的问题，协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承办人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那那个压力会大的受不了，自己可能还要需要这个员工协助方案。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在我们这个手册里面就有很明确的去让这个承办的人员知道说，诶，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4: 劳动部表示，企业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推动建议，欢迎申请专家入场辅导服务。劳动部将免费安排专家入场辅导，针对推动员工协助方案，协助企业进行全面性评估与建议。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内政部今天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

0: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防治人口贩运不是最终目的，不只是要将犯罪绳之以法，更要及早阻断风险。未来也将修法，让强迫诈骗也纳入人口贩运的刑事处罚。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人口贩运是国际公认三大跨境犯罪之一，我国长期致力防治相关犯罪，去年共移送158件人口贩运案件，设置25处庇护所，安置103名外籍被害人，防治成效连续16年获得美国国务院评比为第一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人口贩运不能只以查获量衡量，更要及早辨识被害人，提供法律、医疗、安置服务。同时，随着犯罪形态的改变，做不同的因应。因此，继前年修法将被迫从事犯罪活动纳入处罚后，也将持续推动修法，将强迫诈骗也纳入。
2: 在遏止强迫诈骗行为里面，我们更要修正人口贩运的防治法，纳入强迫从事诈骗的行为呢，以及对被害人的辨识跟保护，放到人口贩运防治法的修正法案。
1: 内政部连续18年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今年邀请日本等11国官员专家与会，聚焦劳动剥削、渔工与移工等族群保护，希望借此深化跨境合作，让台湾不只是人口贩运经验学习者，更积极成为贡献国际的伙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为防范今年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采购超过705万剂，是历年最大采购量，并首度纳入加强型流感疫苗及新世代新冠疫苗，提供更周全的保护。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总计采购705万150剂，包括标准型流感疫苗684万9360剂，以及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790剂，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今年首度采购两种厂牌的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使用。
4: 今年都有推出最新的流感跟新冠的疫苗，在流感方面我们有引进20万剂最新最好的这个加强型流感疫苗，来优先提供长照安养机构的长辈来接种，它的保护力会更好，大概比原来的流感疫苗好25%到30%左右，而且保护力会更持久。新冠疫苗部分呢，剂量比原来的新冠疫苗减少到1/5而已，副作用也减半，保护效果事实上更好，那所以是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一个新冠疫苗。
3: 延续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策略，除了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于第二阶段11月2号起开打，其他如65岁以上长者、学龄前幼儿、医事防疫人员、慢性病病人以及学生等，都从10月1号起开打，以促进共同接种，有效降低重症及死亡发生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退役陆军少校李海鹏遭对岸吸收，接连要求两名担任军职的儿子配合当间谍，一家三口被起诉重判。高院更二审今天将李海鹏判刑11年半，次子更被重判16年，大儿子先前则被判2年1个月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曾是陆军少校的李海鹏79年退役之后从事旅游业，专门中介两岸官员参访交流，后来遭中共解放军吸收，打从97年开始行贿时任花莲空军防空炮兵的李姓少校，不仅要求签署愿支持两岸和平统一便条表态效忠，还陆续翻拍军中机密文件提供给对岸。李姓少校退伍之后，李海鹏为延续刺探军情工作，接连要求在马防部担任上尉的长子，以及在装甲部队担任上士的次子接棒提供情报。检方侦查后将一家三口起诉，高院一审将父子三人轻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将李海鹏重判12年，次子10年半，长子遭判2年1个月，李姓少校则判刑15年。最高法院将李海鹏及次子部分发回再更审，长子和李姓少校先行驳回定验。高院更二审考量李海鹏坦诚犯行，依贪污行贿等罪酌减改判11年6个月，次子则被依帮助敌人间谍活动罪重判16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市警营联手拦阻诈骗，今年上半年成功拦阻9亿4000多万元，其中单笔金额最高为900万元，并且诈骗手法则以假投资最为常见。台北市长也亲自颁发感谢状，表扬阻攻有诈的金融机构及行员。记者陈伟林的报道。
5: 根据台北市政府统计，今年1到6

0: 六月，台北市警营合作成功拦阻诈骗812件，拦阻金额高达9亿4257万余元，金额位居全国第一，并且金融从业人员积极协助拦阻诈骗，警方也设有拦阻奖励机制，成功拦阻10万元以上款项或阻止民众设定约定转账，每案最高可获得10000元奖金，本期核发拦阻奖金超过100万元。市长蒋万安说，
1: 近期拦阻诈骗有功的金融机构分别成功拦阻诈骗款项，可以看到打击诈欺犯罪除了透过警方的宣导查缉以外，更需要全民反诈骗意识，共同投入反诈骗行列。
0: 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丁静也表示，根据115年7月的打诈仪表板统计，台北市受理的诈欺案达1402件，财损8亿4759万余元。其中财损最高的诈骗手法仍是假投资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社群平台、LINE 群组以及不明投资 App， 营造多人获利的假象，再以高获利投资、虚拟货币交易等话术，诱使民众汇款或提领现金。民众若有任何疑虑，可拨打1165反诈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淹水造成不少汽车车牌遗失，台南市安南区一位谢姓民众在一天内就10或16面车辆号牌主动送到派出所。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淹水过后，台南市安南区一位谢姓民众一天内捡到了16面车辆号牌，送到派出所。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4: 近日暴雨造成安南区部分路段淹水，不少车辆号牌因此脱落，在地青年谢民于昨日一天内10或16面号牌主动送至派出所，由警方依程序通知车主领回。
3: 根据了解，谢姓男子暴雨后行经积淹水路段，发现路面散落了多面车辆号牌，为避免车牌遭他人不当使用，也希望协助受暴雨影响的车主找回遗失物，便将拾获的16面号牌全数送到派出所。警方也呼吁，大雨淹水后车主应留意号牌是否脱落，如发现号牌遗失，应尽速向警察机关反映，并依规定办理。民众若拾获他人号牌，也可直接送到邻近派出所。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持续推动宠物友善政策，宠物公园将从一座增加到今年预计36座，并朝区区由宠物公园迈进。全国首座公立宠物生命纪念园区也预计在11月启用，完善毛小孩从生活到善终的照顾。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市长卢秀燕表示，身为毛小孩饲主，他深知宠物是家庭重要成员，因此市府积极扩增宠物友善空间。
6: 我上任时候，台中市只有一座宠物公园，到现在台中市已经有29座了，今年我们还要再加7座，所以在我卸任的时候呢，会有36座，从1座变36座。
5: 园区规划也兼顾安全与实用，包含大小犬分区、饮水及便尿清理设施等，未来将朝区区由宠物公园目标推动。动保处长林鸿明指出，市府也重视宠物身后尊严，预计今年11月启用位于大甲区的全国首座公立宠物生命纪念园区，
7: 基地面积2700平方公尺，未来提供家犬猫个别火化及纪念仪式等服务，未来预估每年可以提供4000只犬猫遗体的服务量呢。
5: 市府表示，除了扩增宠物友善空间，也持续推动饲主责任及动物福利，每年完成约3000只偏区犬猫绝育，并办理超过170场教育宣导课程，期盼从饲主责任、动物福利、友善游憩到生命忠诚，持续打造更完善的宠物友善城市。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多云时晴，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

哎，即时路况，军情广。

晚上的7:01，进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93公里，新竹 A 出口前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在中线车道。北上的40.5公里过林口 A 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51.3到352.9男子交道过后的外线许多的坑洞在这里。台64线东向19.5公里板桥前的路间大货车爆胎停放，车多回堵哦。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出口2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出口特别小心。台61的北上150公里清水下匝道的路口车辆停放，人员行走特别小心。路网图的车流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凭证系统一路到桃园，南下的内湖一路到五股，林口到中立，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的。国道3号南下从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大溪到三鹰不到60公里。国道2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车多。中部台74线西屯1到北屯2，潭子到潭子系统，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2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为了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驾驶汽机车上路前必须依法取得合格驾驶执照，确认具备相对应的驾驶能力，才能够合法驾驶上路。
1: 无照驾驶不仅违反交通规定，也代表未经考核确认具备安全驾驶能力，上路后容易因为操作不熟悉、反应不足而造成自身及他人危险，严重影响交通安全。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未领有驾驶执照驾驶汽车者，可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机车驾驶人未领有驾驶执照驾驶机车者，则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并均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提醒所有用路人，无照驾驶不仅违法，还可能造成重大的交通风险，务必取得合法驾照后再上路。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3, 2, 1，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辩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1: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1: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1: 恭喜，答错。
2: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1: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0: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Hey, 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1: 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08分，加入到了8月25号的乐咖事务所，我是 Mandy。好啦，大家好，那不管你现在收听的是京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是台南分台 94.7， 都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那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燕婷来为我们说明。燕婷你好。
2: Mandy 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由国道出入口封闭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因为受到平面道路淹水的影响，所以目前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入口以及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出口目前都是管制封闭起来的，请预计会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记得改道行驶。接着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三号北上的382公里到381公里，在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十号东向的20.4到21.1公里，在燕巢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紧急抢修，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汇往国道十号西乡的路段，国道一号

0: 南下过台南系统要往大湾的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冈山要往顶新系统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瑞龙路出口、渔港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三多瑞龙路出口，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新系统会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西向的顶新系统一路来到了左营端的出口，依旧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后的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25，也就是今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至林口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再提醒一次，国道十号预计在8月25，也就是今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至林口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进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燕婷拜拜。
0: 拜拜。

那我再为大家更新一下目前的路况。刚刚呢，有几个原本有路况的，现在已经消案了。原本呢，在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北门交流道与台84线交汇处这边，原先是有，就是说有淹水，然后有半个轮胎高。那在刚刚的时候，是已经有接货排除这个路况了。那还有原先在台南市的北门区台17线北门交流道，准备要上台61线的匝道路口，原先也是因为有积水的关系而有先封闭，那也是在刚刚已经解除管制咯。那我们也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地下道周边往高速公路往东延线，目前这个地方也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有在新兴区的民族路桥北上也是车多拥塞的情形。那还有发生了几起的交通事故，是在高雄市的新兴区青年一路418号靠近文恒二路，还有在小港区的高平七路1210号靠近高平60街，这边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还有在台南市的新市区民生路33号靠近和平街，这边也是有一起交通事故。那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的路况要来通报的话，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我们先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 Special 的 Superstyle。

好，那最近的高雄的天气啊，可以说是大雨大雨下不停啦。那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受到低压带还有热带性低气压还有偏强的西南风影响哦。所以啊，在这几天高雄才是会这样一直大雨大雨下不停的。那就在这几天的时候，高雄的部分测站在三天也是有测出累积雨量已经超过900毫米哦，然后部分地区也是都有传出淹水、道路塌陷以及山区边坡塌方的情形。而且啊，这一次不只是下很久，然后更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些短时间内突然出现的大雨。那不过好像说从明天开始的话，就是降雨会稍微的，就是跟前几天比起来会稍微和缓一些。不过啊，也还是一样，都会是一个阴天阵雨的天气形态哦。不过虽然说雨会慢慢的变少，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雨变少的话不代表说是完全不会下大雨哦。因为现在啊，目前的大气水汽中仍然还是都比较偏多的，还是都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强阵雨的情形，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还是雨具不要离身啊。那除了眼前的这个好雨之外，大家应该也都很关心就是目前台风沙德尔的动向啦。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目前的资料啊，台风沙德尔正持续的往西北方向来移动，后续的路径是还有调整的空间。那对台湾预估可能会影响最大的时间是会落在本周四跟周五，特别是台湾中部以北还有宜兰一带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风雨。那就是雨天出门有几件事情要特别注意，那就是因为已经累积非常多的雨量了，那就是最近啊

山区，就是如果可以避免不要前往就不要前往，因为现在那边的周边的土壤都是已经非常的湿软了，然后就是要避免前往山区西边或是容易发生落石跟土石流的地方。那开车骑车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如果遇到积水的路段就不要强行通过，也不要因为赶时间而冒险涉水哦。

那目前国道上有两个地方正在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82公里到381公里，也就是准备要进到中寮隧道之前的外线正在进行边坡抢修的工程，还有在国道十号的东向20.4公里到21.1公里，也就是过了燕巢系统后的外线，也是有边坡抢修的工程正在进行。在台88线的东向靠近万丹交流道，感谢热心的听众打进来我们警广啦。刚刚说是有一台银色的小客车，车牌号码后面是1161的，你没有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哦。大家也可以趁现在检查一下你的车头大灯是打开了没，如果还没有打开一定要赶快打开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非常暗的了。那在高雄市的梓官区港六街66号靠近中正六街，这里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的路况要来通报，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那也还是一样持续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上有两个地方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一个是在国道三号准备要进中寮隧道前的外线，还有另外一个是在国道十号的东向过了燕巢系统之后也是外线，都是正在进行边坡抢修的工程。那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十号东向会是封闭燕巢系统到林口的路段，全线车道是要办理，也是一样是边坡抢修的作业。那所以如果原本有要行经到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那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点27分，等等的7点半会一起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让 Mandy 继续陪伴你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经院发布七月制造业和营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都呈现上扬，其中营建业已经第四个月扬升，不过服务业受股市影响走弱，连续结束四个月上扬，转为下坠。尤淑燕报道。
2: 国内制造业七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大幅弹升 2.48 点，来到 101.09 点。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制造业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
3: 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2: 另外，营建业面临土方处理成本上升及建材价格走扬等压力，但受惠于 AI 与资通讯产业建厂需求强劲，加上公共工程陆续进入施工阶段，七月景气维持稳健，未来半年渴望延续成长。但服务业因为七月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影响金融业表现，营业气候转为下滑，包括银行业、零售业和批发业对未来展望抱持平态度，餐旅、保险及运输仓储业则相对看好。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苗栗县横菊生长期遭遇连续降雨和高温影响，出现迟发性的灾情，县长钟东锦今天前往铜锣勘灾，确认受损达天然灾害的救助标准，中央每公顷补助10万元，县府加码2万元。陈怡琳报道。
4: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指出，每年六到七月是横菊营养生长期，今年却因连续降雨及八威台风侵袭，造成田区积水，横菊根系腐烂缺氧，雨后强烈日晒更加剧闷根效应，导致部分植株黄花枯死。铜锣公馆初步查报受损合计约25公顷，损失新台币819万元。县长钟东锦说：“
5: 当然，我们总共县内的面积大概70几公顷哈，那也感谢农业部这么及时就来看哈，希望农业部的补助尽快到位，那我们县府也会搭配了哈，大概农业部是10万，
6: 哎对，现在一公顷10万，
5: 农业部一公顷给10万哈，我们县政府就搭配一公顷也，所以补助2万，我们就一并申请了哈，那当然就是减少这个我们菊农的损失哈。
4: 横菊是苗栗县特有作物，其中铜锣乡栽种面积约50公顷，为全台最大产区，其次为公馆乡15公顷，苗栗市4公顷。国产横菊超过80%来自苗栗。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昨晚经传火警，火势延烧2小时才扑灭。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现场了解灾情，并宣布成立跨局处的单一窗口，协助指南宫后续火调、结构鉴定及复原重建工作。陈伟林报道。
7: 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发生火警，火势延烧约2个小时才扑灭。市府出动27辆消防车，动员警消超过106人以及71名义消协助救灾。火灾造成超过1500平方公尺面积受损，其中一楼受灾最为严重。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现场了解灾情，并表示指南宫是台北市重要的庙宇，市府也将对灾后的重建提供行政上的帮助。市长蒋万安说：“
8: 我们立刻成立跨局处辅接单。”单一窗口由林益华副市长督导，民政局主责。第二，在符合安全规范以及火调之后，我们即刻进行相关的鉴定，就整个结构安全的部分以及哪些在历史上必须要保存，哪些结构上必须要拆除，我们做好完整的鉴定以及记录。
7: 市府也表示，后续复原重建涉及建筑、土地以及寺庙登记等不同面向，将提供行政专案协助，加速复原重建计划审查。指南宫主委高超文则表示，这次火灾以一楼受灾最为严重，二楼部分殿宇以及神尊所在区域仍有部分保存完整，目前的起火原因仍待消防单位进一步的调查。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东部离岛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1: 那当然，姐你坐稳喽，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0: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1: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0: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2: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一致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怕骗这个城市的道馆，怕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伊迪化兽级。
4: 报告主人，这手边发现到伊迪化兽级。
3: 水啦，总算给我装到了，好打卖走。
4: 主人，伊迪化兽级祝你安全到啊。
3: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碰碰。诶，我手机怎么熊熊没电啊，还是什么人在给我冲地？
5: 是我
6: 国宝女神
5: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抓伊迪化兽级，伊迪化兽级不止影响到交通，也危害到自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10年。
6: 啊，这可以来讲讲啦，
7: 过马路爱专心，不能伊迪化兽级哦。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39，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那不管你听的是高雄分台 FM93.1 还是台南分台 94.7， 都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我是 Mandy。那我们也是一样，先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怎么样呢？目前啊，从路网图上来看，大部分地区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有几个地方有稍微亮起了红灯跟黄灯啦。那亮起黄灯，车速大概是落在60到80公里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雄到瑞隆路的这个路段。那还有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边是有亮起了红灯，是呈现车子比较多、车多拥塞的情形。

也提醒一下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1.3公里到352.9公里，也就是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的外线，沿路说是有多处的坑洞哦，所以如果有要行驶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注意。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382公里到381公里，准备要进中寮隧道前的外线，现在有边坡抢修的工程正在进行。在国道十号的东向20.4公里到21.1公里，也就是过了燕巢系统之后的外线，也是有边坡抢修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国道十号的东向从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都会是进行全线封闭的，然后它是也是要办理一个边坡的修复作业，所以啊，原本有要经过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是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国道十号是会封闭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的全线车道。那来看一下市区的部分哦，在台南市的七股区靠近六孔码头游客中心这边呢，说目前是有淹水超过10公分，那就是请原本有要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绕道的准备。是在台南市的七股区靠近六孔码头游客中心这边，说现在是有淹水超过10公分的情形哦。也有一个停班停课的消息啦，是屏东县的。屏东县呢，明天是有几个地方是有停班停课的，是春日乡的全乡、春日乡全部，还有三地门的乡德文村以及大社村，还有南州乡的万华村、温峰村以及燕温村，东港镇的东新里还有内关地里，明天都是停班停课的哦。也还有一个来自屏东的消息，是东流线如果有要前往小琉球或是要从小琉球回来的人也要特别注意，就是啊，明天东流线的营业处就是表示说，因为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那东港西的出海口水流状况是就是急剧的变化，考量到旅客航行的安全，明天的话东港端会改由盐埔渔港码头，也就是新源海洋航运中心来搭船，那他们就是也有准备了接驳车，会从东港码头到盐埔码头这一边，那所以就是明天如果有要利用到这个东流线的听众朋友，就是可以多多利用这个接驳车。好啦，那也提醒大家，你的车头灯打开了吗？如果还没有打开，一定要赶快打开哦。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来自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

0: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那也在歌曲声当中有传出了一个路况排除的消息啦。原先在国道一号北上 351.3 公里到 352.9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外线，原本说沿路都是有多处坑洞的，那刚刚是已经有接获消息，已经排除咯。那我们现在来进行今天什么事的单元。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0: 那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8月25号是什么日子呢？今天这个日子啊，我觉得非常的可爱。我没有想到说，原来这个食物也是一个日子哦。好啦，那我不要再卖关子了。今天的日子啊，就是8月25，就是每年的泡面纪念日。那讲到泡面，大家应该都不陌生，甚至是非常喜欢的吧。不管说是你是熬夜读书，或是加班回家，还是说半夜突然的肚子饿，泡面总是那一个不用想太多，热水冲一冲就能吃的方便选择。那为什么今天8月25会是泡面的纪念日呢？那这是一位台裔日本人安藤百福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款的泡面的关系啦。那安藤百福啊，当时他就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个方便快速，然后又可以长时间保存的面食，然后让大家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就可以吃到热腾腾的面。然后他经过不断的尝试，他想到了一个方法，那就是先将面条给油炸脱水，然后再让面条干燥的保存，等到要吃的时候只要加入热水，那个面条就可以重新吸收水分，恢复原本的口感。就这样，第一款的泡面就在这个时候诞生了。

来泡面也就是逐渐风靡到全世界嘛，从亚洲一路走向全球，也发展出各式各样不同的口味和吃法。而现在的泡面呢，已经不再是早期那种填饱肚子这么简单，现在啊，大家会加很多料吧，可能有些人会加蛋加青菜，或是加起司，还有一些火锅料，甚至也会有人拿泡面起来炒，变成炒泡面哦。那就是只能说一包泡面其实可以煮出千百种不同的创意啦，甚至在上个月我有看到，就是日本有推出了一款就是只要用冷水就可以泡的泡面耶，我是非常好奇，但好像现在非常难买得到。那所以啊，如果你在苦恼今天的宵夜该吃什么的话，再加上这几天也都是连日大雨，不会想要再出门买宵夜，可以考虑来应景的吃一碗泡面，也顺便纪念一下今天8月25号泡面之日啦。有一个小客车的故障消息传出哦，它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刚汇路高科联络道的路口处的，它目前占用的是外线加外路间，这边是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在国道一号北上刚汇路高科联络道的路口处。也提醒大家，在台南市的七股区靠近六孔码头游客中心这边，说是目前有淹水超过10公分，所以可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绕道而行咯。

那在国道一号北上冈汇入高科联络道的路口处，目前的外线跟路间说是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在这边哦，有要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务必要特别小心。那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267.7 公里布袋交流道的路段，这边说是有火烧车的情形。市区的部分，在台南市的东区崇德路124号靠近崇德一街，还有在高雄市的苓雅区武昌路和宜昌街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在台南市的关庙区望来路103号靠近和平路，这边说是有火灾的传出哦。那就是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原本有要行经到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要先绕道而行。也提醒大家，下雨天的视线不佳，路面湿滑，轮胎的抓地力也是会跟着降低，那车子就会很容易发生漂移的现象，大家务必行车的时候要更提高的警觉，然后一定要打开你的车灯，然后放慢车速，不要急刹车、急加速或是突然转向，以免造成车辆失控。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雄瑞荣路的出口匝道，目前说是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如果困在就是卡在这个车阵当中的听众朋友，就要务必要发挥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那现在是7:58，等等的8点回来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等等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瑞隆路出口匝道，这里车子多。在国道一号北上冈汇入高科联络道入口处的外侧路间跟车道，车辆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小货车逆向停放，驾驶人员下车请减速慢行，小心避开。省道台61线南下的267.7公里布袋交流道路段有火烧车的事故。路网图车潮，国一北上的东湖道汐止系统南下的泰山道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右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台65线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汽车驾驶或乘客开门时应注意事项，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12条第五项规定，汽车临时停车或停车，汽车驾驶人或乘客开启或关闭车门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1: 一、应于汽车停妥后开启或关闭车门；二、乘客应由右侧开启或关闭车门，但在单行道准许左侧停车者应由左侧开启或关闭车门；车辆后方设有轮椅置放区者，得由后方开启或关闭车门；三、应注意行人、其他车辆，并让其先行；四、确认安全无虞后，再将车门开启至可供出入幅度，迅速下车或关上车门。
2: 安全开关车门也有五步骤：一、看后视镜；二、转身向后看；三、确认安全无人车；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缝隙；五、确认安全后尽速下车并关闭车门。另外，骑乘自行车或机车也必须小心，如果路边停有汽车，应保持与路边汽车一个车门以上的间隔，约一公尺以上，保护自己也避免交通事故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没有红绿灯不代表可以直接通过，行经非号志化路口时，请务必减速慢行，左右查看，确认没有来车或行人，再安全通过。多一分注意，就少一分危险。
3: 行经无号志或闪光号志路口，若未依规定停让，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可处新台币600元至1800元的罚锾。直线道车未礼让干线道车先行，少线道未礼让多线道，或左方车不让右方车先行，均属于违规行为。若因此肇事，罚锾与刑责都将加重。
1: 路口是最需要提高警觉的地方，请牢记慢看停，减速慢行，仔细查看，确认安全再通过，遵守交通规则，礼让彼此，共同守护每一次平安返家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06，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那不管你收听的是高雄分台 FM93.1 还是台南分台 94.7， 都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我是 Mandy。我们也还是一样，先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怎么样呢？目前呢，从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好走的。不过啊，还是在左营端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一边是有稍微亮起了黄灯，时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雄瑞荣路的出口匝道这边，说是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哦。还有在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67.7公里布袋交流道的路段，这边说是有火烧车。也还有一个自小客车故障的情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刚汇路高科交流道的路口处的外线跟路间，这边说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的。那现在国道上有两个地方正在进行施工的工程，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82公里到381公里，也就是准备要进中寮隧道前，还有在国道十号的东向20.4公里到21.1公里之间，过了燕巢系统后，都是外线正在进行边坡抢修的工程。也还是跟大家持续的预告哦，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十号是会封闭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的全线车道，进行的是边坡抢修的作业。那就是原本有要利用到这一段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那在市区的部分，在台南市的七股区靠近六孔码头游客中心这边，说是有淹水超过10公分，那就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绕道而行。在台南市的关庙区望来路103号靠近和平路这里，也说是有火警的传出哦，那就是请各位也是要避免前往这个火灾现场这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今天是礼拜二，然后每周二的晚上8点都会收听由杨纯和台北的同仁一起制作的华丽变身 Yes Queen。那么今天邀请到的是哪一位皇后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变装皇后罗斯玛丽 Rosemary， 来分享她的人生故事。Category E

0: sickness.
1: All r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收听华丽变身，耶！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华丽变身 Yes Queen， 我是卡尔，
1: 我是拽鸡。讲到表演，许许多多的人都可以被定义为表演者，很多人进入了这个领域，当然也表示着很多人慢慢的离开。今天的这位来宾呢，我不确定现在可不可以定义他离开了，但是我可以知道的是他始终在表演艺术的领域上面持续的以他的身份不断的发声，然后更重要的是我很好奇他现在究竟在做什么。欢迎罗斯玛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Rosemary， 然后我在没有变装的时候名字叫做北素，
1: 北素
2: 泰雅族的名字。
1: 哦、oh.Rosemary 怎么会取这个名字作为你的皇后的名字呢？
2: 反正有一阵子我其实是正在培训要当舞者，然后其中一个就是内部的人就是说我跳舞的样子很像玫瑰吗？有刺但是又很漂亮这样子。自己讲这样好吗？
1: 这样很好啊。 I like that。
2: 老实说我很不太喜欢玫瑰，就是它的味道没有影射什么东西哦，就是因为我不是那种很外放也不是很有刺的人，我觉得然后有一天我就看到 Rosemary， 它就合在一起的时候是迷迭香的意思嘛。对，然后迷迭香你可以知道它的香味，然后它在譬如说菜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调味料，但是它不会是主菜，但是它的存在感也有一定的，然后是比较清香比较草本，我觉得比较适合我，所以就最后就是 Rosemary， 但是还是要分开那个 Rose 跟 Mary 啦，就感觉就是还是有玫瑰的本质在，然后 Mary 又是一个菜奇阿米啊这样子
1: 我觉得很棒耶。玛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变装的？是什么样的因缘机会下？
2: 没有记错应该差不多2016上下，反正就是那时候看 RuPaul's Drag Race 就觉得很酷，就是可以男生女生的变化可以那么大，然后那个表演的形式又包含了譬如说时尚啊表演艺术啊，或者是更重要就是没有框架，我就很喜欢，然后最后就去台北一个夜店去看表演，当时比较多外国的 Drag Queen，
1: 对，
2: 我就觉得蛮可爱的，然后就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得到，然后就慢慢自己在家里就是默默练习啊，我也不会化妆，然后也不会裁缝衣服什么，就是慢慢练看 YouTube。 我觉得我蛮幸运，差不多2017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就以前不知道他是变装皇后，后来才发现他是，然后他就邀请我去做第一个表演，就这样开始了。
1: 我没记错的话我们两个算是同期，因为我也是16开始的，
2: 严格上来说算前辈吧。
1: 没有吧，没有到前辈吧，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同期的哦。你不可以这样子哦
0: 你整个人吓
2: 到。是
1: 但是因为听众们他们毕竟没有视觉，从你的声音听起来其实你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但可不可以跟听众多形容一下，当你在变装的时候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元素，你的变装美学是什么样子的？
2: 我觉得我还蛮单纯的，就是你只要火辣，然后只要能量放到最大我觉得就很好，但是也不需要特别柔美啦，我就不是如果硬要讲的话我觉得我表演是比较暴力一点。
0: Oh my god， 我知道每个皇后都会有自己喜欢的表演者或者是歌，谁是你在变装演出当中最常选他的一些元素来做模仿的？
2: 一个比较指标性的话可能是夏奇拉之类的吧。
0: 够辣，
2: 对对，那种感觉，然后一直甩头发啊，有电风扇更好啊，那种
1: flavor、yeah。 我记得你很喜欢戴红发还是橘发？
2: 橘发，戴到某一阵子就觉得这就是我的颜色我的样子，然后就几乎都不变了
1: flavor、yeah。 变装表演上面刚才有提到你有一个舞者的训练，然后你在表演上面的时候会很常使用到的元素有哪一些？例如说舞蹈啊，还是歌唱啊，还是你会去做喜剧啊等等之类的？
2: 以前的话比较多，应该就是翻来翻去或是劈腿之类的吧，炸身体就是让身体就是搞坏那种。但是如果硬要讲的话，就是跟观众互动是我最喜欢的。
0: 我觉得拽鸡要发疯了。
1: 不会，我觉得很好笑，很 real。

0: OK。
1: 截至目前为止，你有没有一个最喜欢的演出？
2: 印象最深刻算是在2018年那个原住民变装皇后大赛的时候，有一个环节是要自己的才艺嘛，嗯，然后那时候我就选唱了那个泰雅族的迁徙歌，一开始就单纯想唱，就直觉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去深入研究的时候发现这首歌是就传统上泰雅族的传统，我们叫嘎嘎来说的话是只能男生唱的，嗯，但是传下来这首歌的音乐家老师她是女性，嗯，所以它其实是触犯了传统，但是没有它的话这首歌就不会在今天存在了，嗯，那我就那时候又觉得可以做再多一个反转，就是我的身体本体是男生，但是我用女性的形象去唱只有男生可以唱的歌，对，然后就是转一转去之后呢，老实说我不是部落长大的原住民，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是不是有点文化挪用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毕竟我就不是真的在那个生长环境下的，但是后来我带着这些怀疑去唱的时候，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然后他大概歌词就是说感谢就是伟大的祖灵赐给我们这些所有的文化传统滋养等等的，唱到那句的时候我就快要哭出来了，嗯，但是因为我其实是泪腺很不发达的人，我很不爱哭所以就是怎么会哭嘞？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是从那个聚光灯的位置有一个很大的能量冲到我的心里的那种冲击感，嗯，然后我就忍着泪唱完之后就下台，然后一直在后来大哭，而且是哭到讲不出话的那种，应该是青少年之后就完全没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就觉得有被祖灵照顾到，然后最后当然就是 you know 我赢了这个比赛 so
1: 是，我觉得这个 title 非常值得厉害，他可以说是目前台湾唯一一位就是获得原住民变装皇后选美大赛的冠军。
3: 所以你在生气刚刚那一段？
1: 没有没有，我觉得很开心。
3: 说他是唯一那一位，
1: 啊，但因为他做得很好啊，我第三名。
3: 哦，你看嘛，
1: 我第三名，我第三名。但我觉得非常可贵是在这个舞台上，他能够把这些歌曲唱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嗯，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留到下半段好好的聊聊，如何在原住民文化当中把自己的表演放进去，如何使用。嗯嗯，但我很想再继续了解的是，你会做变装的原因，前面刚才有提到是觉得很有趣很好玩，嗯，想试试看，嗯，那有没有一个部分是你其实是有一个舞台梦，喜欢表演的梦想？
2: 当然啦，啊，就是从小就是想要当什么歌手演员舞者等等的，所以最后才会当然就像前面说的培训当舞者，嗯，或者是还继续跳舞或者是表演之类的，嗯，刚好我觉得变装就是在这个框架内，就是你不需要一定的技术多厉害或是多漂亮好了，嗯，或者是一定要有什么证照学历你才可以做这些表演，一个场域可以让我发挥我所有的想要发挥的能量。
1: That's right，
3: 刚刚都有讲到唱歌这件事情，嗯，其实皇后演出基本上都是对嘴，没有什么在唱歌的，会发现你其实认真在唱歌。
2: 对，我好像蛮认真。
3: 在你的演出当中，我就想说，嗯，没关系啊，我虽然是皇后演出，但我要真唱。
2: 哎，对耶，那个比较早期啦的时候，哎，嗯，先讲前面啊，我觉得唱歌就是我就是想唱歌，没有别的原因，就这样子而已。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变装不是只是要模仿女生的样子而已，嗯，而是更加是把你的声音去表现出来。这声音当然是可以是实体的声音，但更大的就是我们自我表达表现嘛。然后确实我在前期的时候还蛮尝试一个表演，就是前半段就是先唱歌，然后唱到一半的时候就卡到热舞的部分这样子。嗯，对，我觉得蛮好玩的，然后那时候比较少人这样做啦。
1: 我们在看皇后表演的时候，之所以会以对嘴的方式，是我们希望能够借由揣摩来去找到自己的声音，如果能够自己发出声音的话，我们为什么不用唱歌的方式来去传达这样的情绪？但你有觉得自己有因为会唱歌的这个技能，变装的工作有因此变多吗？
2: 没有啊，还好。可能台湾人比较不习惯看到真唱的变装表演，就是会觉得我去看变装就是想要漂漂亮亮，然后很嗨啊，然后带动气氛什么什么的，就不会特别想到要唱歌这件事情。或者是可能他们觉得唱歌就一般歌手艺人去做就好，干嘛变装皇后特别做？
3: 你自己未来如果有人找你去演出，然后你会想要把真唱

0: 再次放在未来的演出里面吗？
1: 我觉得可以的话，我当然会蛮开心的，也喜欢唱歌嘛，然后如果可以真的展现自己的唱歌的部分会很好，但如果有下一次的话，我会觉得希望有自己的歌这样子，不过这是空想，我还没有任何的行动。
2: 这样很棒耶。
0: 我想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状态，是你前面其实做了很多的表演，然后到了后面的时候反而比较少提到，你在中间过程中是减少表演了吗？
1: 会觉得特别的辛苦，就是当然就是有主业，那时候是英文老师，然后有时候还要直接教完书马上赶去变装这样子，然后变装的确是稍微比较辛苦一点，然后我那时候家里跟自己的经济也还没有稳定，所以就是更多压力，对，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个人的个性是比较安静一点吗，或是稍微我不会觉得自己特别内向，但是我喜欢安静，但是变装的场所大部分都是比较你知道夜生活啊，就是好玩归好玩，但是消耗我的能量也很大，所以后面就是慢慢休息，然后休息到后面就觉得暂时没有这个我也没有关系，但是我其实还是有一个意念，就是 never say never， 就是 你不需要完全的丢掉它，如果有时候的话出来玩一下也不是一件坏事这样子。像去年底的时候我也是就是受到好姐妹邀约，然后去台东把西瓦利表演，所以就是罗斯玛丽又再次复活了一下子，然后那时候表演就是快乐很开心，台下很多人被人家看很快乐。
2: 你的快乐好有情绪。
1: 对啊，就是能量还是会回来啦，然后但就是会觉得我现在的心态比较像是就是不用太那个执着任何一件事情，就放着，然后当它会发生就发生，然后没发生你也不会太过介意或者是走心这样子。
0: Alright， 表演的这条路上它还没结束嘛，但你有没有想象过是有没有什么未尽之事还没完成的？
1: 老实说我觉得这也是刚才有点回到上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可以比较平静放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都做到了。
0: 刚才玛丽飞想到了很多该如何去尊敬的使用原住民文化以及融入在他的生活场景跟表演背景里面当中，下一阶段我们会好好聊更多这方面他对原住民文化的理解。
3: 中场休息时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chaela。The category is 卢保罗变装皇后秀 RuPaul's Drag Race。卢保罗变装皇后秀是源于美国的真人实境秀节目，由传奇变装皇后 RuPaul 主持制作，并担任首席评审。2009年首播，在全球掀起热潮，将原本属于地下次文化的变装推向主流市场，全球已有15个国家版本，节目也获得多项艾美奖肯定，将变装艺术转化为一种充满生命力与包容性的文化艺术。
3: That's right.
4: The category is reveal. Reveal 是来自卢保罗变装皇后秀中，它结合了 RuPaul 的 Ru 和 reveal 的自创词汇。它通常指华丽的现场脱衣揭晓，或正式揭开神秘面纱的造型亮相，亦指皇后们在表演的时候瞬间变装，或者是展示新造型的震撼时刻。
3: 华丽变身 Yas Queen， 下半场即将开始，想知道每位皇后的故事吗？请尽速就座。

刚刚收听到华丽变身 Yes Queen 的上半场，等等八点半之后会再来继续听下半场。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那在国道一号南下 234.2 公里靠近虎尾交流道这边的那一线是有散落物的。然后现在是有多个路段都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哦，是在国道三号准备要进中寮隧道前的外线，还有在国道十号东向过了燕巢系统的外线，这边都是有边坡抢修的工程正在进行。在国道十号的东向里港到旗山端这边的外线也是有边坡防护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十号的西行 33.7 公里到 33.1 公里，从现在到明天早上的6点旗山端到里港路段这边的外线是有 AC 路面刨铺的工程。提醒大家，今天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会封闭国道十号的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的全线车道，办理的是边坡上方具有滑落风险的次竹的清除作业。那所以这个路段今天晚上是会封闭的，原本有要利用到的听众朋友务必要做好改道的准备。那等等会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

0: 景广新闻。
1: 观光署推动双观光双轮驱动方案，投入33.3亿元，预估将带动440万人次旅游，创造374亿元观光产值。另外，针对民众反映业者恶意哄抬价格，观光署表示目前没有收到实质检举。记者杨欣的报道。
2: 疫情后旅游市场持续复苏，114年入境旅游达 857.5 万人次，年增 9.12%， 重游客比例达 42.25%， 国旅旅次也较113年成长 11.52%， 旅宿业今年上半年营收超过948亿元，国际旅客成长更明显。另外，以国际会议或展览为目的的旅客日均消费高达 274.51 美元，成为带动观光产业高质化的关键力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3: 目前22个县市有12个陆续还在增加，所以现在目前已经有12个县市呢也跟着中央这次的双轮驱动做加码。那同时我们也请旅宿组跟我们的旅宿业相关的业者，请旅宿业也共同来响应，就是大家想办法来把这个市场做大做多啊。我们希望最大的得利者是国人去旅行的人哦。
2: 观光署表示，平日国旅优惠如果经费提前用完，活动将提前截止，提醒民众提早规划并选择合法旅宿。如果发现业者趁机恶意哄抬房价，可以留存订房资讯，向地方政府或观光署检举。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退役陆军少校李海鹏遭对岸吸收，接连要求两名担任军职的儿子配合当间谍，一家三口被起诉重判。高院更二审今天将李海鹏判刑11年半，次子更被重判16年，大儿子先前则被判刑2年1个月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曾是陆军少校的李海鹏79年退役之后从事旅游业，专门中介两岸官员参访交流，后来遭中共解放军吸收，打从97年开始行贿时任花莲空军防空炮兵的李姓少校，不仅要求签署愿支持两岸和平统一便条表态效忠，还陆续翻拍军中机密文件提供给对岸。李姓少校退伍之后，李海鹏为延续刺探军情工作，接连要求在马防部担任上尉的长子，以及在装甲部队担任上士的次子接棒提供情报。检方侦查后将一家三口起诉，高院一审将父子三人轻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将李海鹏重判12年，次子10年半，长子遭判2年1个月，李姓少校则判刑15年。最高法院将李海鹏及次子部分发回再更审，长子和李姓少校先行驳回定验。高院更二审考量李海鹏坦诚犯行，依贪污行贿等罪酌减改判11年6个月，次子则被依帮助敌人间谍活动罪重判16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陈姓男子上网购买冷冻鲑鱼产品，却被要求需实名认证，还得提供付款码及转账新台币10万元。他因不按操作到银行咨询，行员即警报警，成功阻诈。记者陈依玲的报道。
5: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元大银行行员报案，一名男子疑似遭网购诈骗，警员许佑华到场了解。50多岁陈姓男子浏览网络时，看到低价贩售海外冷冻鲑鱼产品广告，且主打宅配到付，随即加入客服群组。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6: 男子加入客服赖账号后，对方随即传一组不明连结网址提供下单，男子点入后却被要求要实名制认证讯息，还要联系客服人员开启无卡提款、翻拍 QR code 等付款码及新台币10万元冲账记录。男子随即到附近银行洽询，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5: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网络购物切勿点击陌生网址连结，也不需实名认证、金流签署或传送账户资料及付款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

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随着经济的繁荣与国民所得提高，以汽机车代步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但是在开车骑车之前，你有先去考驾照吗？
1: 从115年1月31号起，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机车最高罚新台币36000元，汽车最高罚60000元，累犯追诉期可延长到10年，直接处以最高罚锾，并且吊扣牌照。10年内3次以上的累犯，罚锾无上限加罚，并当场禁止驾驶、扣车、扣缴牌照，而且车主会连带处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
2: 各位驾驶朋友们，无照驾驶如同是不定时炸弹，考上驾照再上路，守护自己的安全，同时也守住了自己的荷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鞭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
4: 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何种安全座椅，必须视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1到4岁或体重在10到18公斤，使用幼童安全座椅；4到12岁或体重达18到36公斤，视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0: 为了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后安固止四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确认宝宝系紧安全带，并且保留一指宽的空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3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那不管你听的是 FM93.1 高雄分台，还是台南分台的94.7，都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我是 Mandy。目前从国道上的路网图来看，南部地区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好走的。不过啊，有几个路段现在目前好像是我看都有跳出了那个大雨的那个标志哦，可能就是都有现在正在下大雨，那也就是提醒大家下雨天视线不佳，路面湿滑，轮胎的抓地力也是会跟着降低，车辆就会容易发生漂移的现象，行车的时候务必更要提高警觉。那有一个散落物是出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34.2公里靠近虎尾交流道的内线，说是有散落物掉落的情形。那现在有好几个路段目前都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哦，是在国道三号准备要进中寮隧道前，还有在国道十号的东向过了燕巢系统，以及东向的里港到旗山端，这边都是外线正在进行边坡的抢修防护工程。那也还有一个 AC

路面跑铺的施工是在国道10号的西行 33.7 公里到 33.1 公里，从现在到明天早上的 6.73 端到离港这个路段的外线或都是会有 AC 路面跑铺的工程正在进行哦。还有一个工程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48公里到 249.5 公里靠近大林交流道的内路间正在进行的是路面改善的工程。那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建国和林森路口是有发生了一起汽机车事故，那现场是有骑士受伤倒地的状况，不过目前救护车是已经有到现场了，不过要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还是务必都要多多留意多多小心。那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周公街175巷跟河堤道路，还有在台南市的北区林森路二段和东风路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上午六点，国道十号的东向是会封闭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的全线车道，那办理的是边坡上方具有滑落风险的刺竹清除作业，那就是原本有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做好改道的准备哦。是今天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会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的全线车道。

那我们刚刚已经听了 Yes 华丽变身 Yes Queen 的上半场，那现在来到下半段落啦。那我们就一样继续进行华丽变身 Yes Queen， 一样邀请到的是变装皇后罗斯玛丽 Rosemary 来继续跟你分享哦。

0: 华丽变身 Yes Queen。 Hello 大家，我是 Rosemary。
1: 大家好，我是卡尔。
2: 嗨，我是宅基。
1: 前半段呢，我们请 Rosemary 来跟大家聊到了有关于变装皇后原住民的身份。可是刚刚你提到了，虽然自己是很认同原住民的身份，但是最一开始你是抗拒把原住民跟变装结合，直到那一场演出之后，你才发现啊，原来我也可以这么做。你提到一个词，它叫做嘎嘎，你可不可以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嘎嘎？
0: 简单来说，它就是整个我们泰雅族的脉络、传承、律法、规定、禁忌，是泰雅族人的话一定要遵守或者是一定要遵循的一些制度，但是它不是死的，像法律这样写出来，但是大家都是知道会有这些事情要去遵守。比如说去山上、你不能几点去啊、你什么祭仪的时候一定不能怎么样，在山上的时候不能放屁啊之类的。
2: Oh my god。
3: 像嘎嘎这个词在泰雅族是这个意思、在台湾族的话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表兄弟姐妹的意思。泰雅族里面有没有男女之间的嘎嘎？
0: 有，反而泰雅族是我自己啦印象是那个男女分工跟男生该怎么样女生该怎么样最严格的那种父权制度的。
3: 你说皇后身份在文化当中你会担心融合、最简单的来讲例如说男生不能穿女生的衣服吗？
0: 哦，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不觉得这是真实的，但是我的确在刚才的那个变装皇后大赛的时候，我就是没有族服嘛，更不用说我一定不会有女生的族服，所以我要去借、我要去租等等的。然后我就是那时候在脸书就是 po 这些东西，然后有一个是同一个山上的拉拉山的一个，我不认识他，但是我们有就是网友吧之类的、

0: 然后他就愿意借给我，但是因为就是我要跑到桃园，就是有点紧迫了。
1: 嗯，
0: 然后刚好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愿意借，就没有跟他借了。好，那就结束了嘛，然后比赛也结束了，但就是会放一些东西在社群媒体上。
1: 嗯，
0: 然后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就是

0: 我不想要去冒犯这件事情，那我当然就是会去佐证嘛。如果以比较理性的佐证的话，我就去查一下，你们自己去看泰雅族男生的衣服，没有一个是裤子的，全部都是片裙。嗯，然后他说男生不能穿裙子，这样就这已经打他脸了嘛。然后另外一个，对我来说，我的部落是我的家人，我的家族，所以就是我问我妈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她就说你管他干嘛，你是我的小孩，然后我以你为荣，这样就够了。我就觉得我的家人都是接受我的，而且我也没有因为这样被处罚，我甚至因为这样子就得到免费的机票去澳洲，我觉得有何不可。而且是就是宣扬让别的国家也知道，哦，原来台湾有这么多元的原住民文化，所以我就觉得我就不听他的话了。
1: 刚刚有提到是泰雅族当中男女的分工或者是界限是相较明确的，
0: 对，
1: 我觉得不止皇后的演出，其实在很多的当代演出当中已经把男女二元这样的东西渐渐在消融了。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0: 也刚好其实我觉得最近也还蛮反思这件事情，尤其是原住民文化，然后我有一个蛮大的感悟，就是原住民的传下来的东西都是口述记录，所以一定会经由人类的渲染变成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在最一开始的时候说不定只是很纯粹的男生就有肌肉那就去搬东西，女生就是会孕育孩子那我们就顾家，所以本来的男主外女主内是没有真的是因为你一定要比较厉害你是有权利的，而是就是刚好你的身体素质你的脑部构造比较适合这样子，可是后面就渲染成哦男生这样女生不能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们要完完全全遵循以前的嘎嘎的话，那我们真的是活不下去了。对，譬如说我有看到一个就是其实在现代的主流观点来说是不是很正确，就是我有看到一个记录说泰雅族说有生下双胞胎的话其中一个要丢到水里，就是请他离开世界，因为这是怪异的，这是不正常的，这是邪恶的。那你现在做这件事情有人会去拍手叫好吗？根本不可能啊。对啊，所以就是我会觉得这些本来就是要与时俱进，而且我觉得我遵从的是他的精神，不是他的后人去加诸的东西。
2: 我们如何使用这些符号让它是以尊敬的方式被呈现出来，例如说我们在参加皇后比赛的时候也是每个人都要穿族服嘛，对不对？然后 Nymphia 在国外的时候也会穿各种代表台湾文化的东西，
0: 是
2: 你觉得皇后的身份当中使用这些文化对你来说有没有负担？然后如果没有的话你是怎么样子去找到那个妥协，把它变成是一个可以说服部落说服观众你拥有这样子的身份，然后同时还能够把你想要宣传的东西让大家理解。
0: 第一个泰雅族真的是算是比较分裂的，就是它不是那么集体那么大，就是一个部落就可能是一个系统，然后另外一个部落也有自己家里的事情，所以它不像是可能比如说排湾族或阿美族会是比较庞大的，你要每一个都顾好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我就我家族这边顾好就够了，其他人你要怎么样就随便你。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就这也是艺术好的地方，就是艺术的包容度非常大，所以你就是可以在这个保护伞里面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要很郑重的说，就是你要把那个精髓讲清楚，你的脉络，你不是就是放一个符号，就是 OK 我放一个菱形纹，我放一个三形图，我就是原住民怎么样，而是说你为什么要用这些符号，跟你的所谓的创新是用意何在，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才能说服人，而不是说你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代表整个群体这样子。所以就是我后面做的比较多作品，不管是请别人帮忙一起构想跟设计出来的衣服，或者是后面有跟好朋友做的一些比较前卫的艺术影片好了，我们都有用到符号，但是我们都不会硬要把原住民衣服穿上来，但是我会很明确说这就是 indigenous art， 就是原住民艺术，因为这就是比较新的东西啊，因为如果再一直只是那些符号穿上去的话，其实没有更新没有进步，就很像时代没有堆进这样子，但是就是要尊重跟知道你的核心在哪里。 OK，
2: 例如说以你是泰雅族，
0: 嗯，
2: 我

0: 是排湾族，你会想要做我的族群的文化的表现吗？
1: 我个人是不会啦。
0: 好，为什么不会？
1: 就是因为我没有真的很深入在部落或是系统里面，但是老实说，如果有些甚至外国人，白人、黑人都好，如果他真的是愿意在，我就有一些朋友是这样，就愿意在部落生根，然后大家就把他们当成一家人的时候，被他们认可的时候，那有何不可？但是我觉得至少要做到那个程度才行。
0: 我会问这个问题不是要 set you up， 但我只是觉得很像，我觉得某一种程度上，可能大家会想要理解的是，会不会原住民都是同一个被圈起来的
2: 类别
0: 语汇，所以彼此可以互相的挪用。例如说你在思考皇后表演的时候，原住民的元素你会怎么样思考？例如说你泰雅族的身份，你会不会唱阿美族的歌？这种的结合对你来说是一种结合吗？然后如果是你的话，在做这种表演的时候，你的背景，你的思考逻辑是什么？
1: 我现在会觉得没有不行，但就是那首歌的那个故事，如果是一般的就是欢乐吟唱啊，或者它就是一个轻松的歌，或者比如说知名的，比如说苏明二的歌啊，或者是什么阿豹的歌，我就觉得还行，这些比较现代嘛。但是如果是一些比较传统的，然后它是有一个很相较比较发展完整的，我就觉得不要乱用。
2: 如果是有一位原住民族的朋友，他邀请不同的族群的朋友一起来做，你代表排湾，你代表泰雅，我们来做一档这个，或者是我今天想做排湾，但是我身边的人没那么多，所以我就找了非排湾的人一起来做，这两个状况的话，你们会怎么样去？
0: 我不介意把我的空间让别人，但他们必须要按照我说的话做。我使用他们是希望他们成为某一种我的代言人，可是呢，他们所说的东西我是要负责任的，
1: 是。
0: 所以他们的角色有点像是我的身份，大家不一定听得见，可是这些人的身份，大家会听见他们的声音。所以如何把这件事情传达的正确，我觉得是思考的首要逻辑。
1: 没错，其实我完全同意，就是主要规划这个表演的人为主体，完成这整个表演，但是他的协同，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倒不是这么的重要。对，但是策划的人一定会把它用成就是完全是符合他的情境也好，他的设计也好，然后也符合他的理念，所以我是觉得这不会违和，而且这也是我很常想的事情，就是现在协同你要讲，你要讲到什么时候？
0: 我觉得这也是原住民皇后有趣的地方。我们在讨论资格论的时候，我们有两个身份的讨论。一方面是原住民身份的讨论，另外一方面是皇后身份，我们到底足不足够？所谓的代表。
1: 但乍听之下会觉得压力很大，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去代表一个人吧。而且另外一个就是，就像你喜欢的皇后是哪一个，你就会觉得她是比较偏主体的，不是吗？如果你喜欢的是 Nymphia 好了，你就是喜欢她这么的疯狂，这么不受归束，然后这么的有才华，那你可能或许譬如说喜欢我好了，你可能对原住民文化会稍微更有兴趣一点也好，那你就会觉得我好像是比较接近你的，但我们永远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想的，所以你就是做好你想要做的事情最主要。
0: 你有因为原住民的身份，对于做皇后，对于做表演，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吗？
1: 大体上来讲，我是很感谢有原住民这个身份的，而且我不知道是我的显化吗，还是吸引力法则，就是我其实在成长的阶段就是一直在认识很多的原住民音乐家艺术家，然后也因为他们，所以我就是更多艺术或者是创作的养分，就是可以看着他，然后跟他们相处，然后不管是音乐上啊，表演上啊，形式上啊，大家其实都是互相的一起成长，一起去碰撞，我觉得我是幸运的。
2: 从玛丽的身上我看到的是，就算我们有本来身上的一个标签，或者是我们本来族群的一个样貌，但是在这个当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用其他的媒介，让更多人，不管是透过变装的方式，可以让别人来认识我，跟我后面可能可以代表的一个群体。
0: 非常感谢玛丽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59。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7.4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的外路间，说是有一台银色自小客车故障，现在是停放在这边的路间哦。它是有打双黄灯的。那等等的9点会来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还有新闻特闲。等等九点过后会再来连回来乐卡事务所，我们就等等再见。

0: 影。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发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40公里斗南前的外线有大卡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63.4公里过中立的外线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北上的337.4公里过鹿竹交流道的外侧路肩银色小客车故障打双黄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48到249.5公里大林交流道的内侧路肩，这里是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373到371.5公里田寮地磅过后的中间外线，北上的382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前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过了高原内线车道，这里是有2台客车跟1台货车，更正，总共是4台车的事故。国三南下74公里过高原的内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状况哦。国道十号西行33.7到33.1公里旗山端到离港的外线车道，东向离港到旗山的外线车道，还有东向20.4到21.1公里过燕巢系统的外线都是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线施工封闭。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主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彰化县警察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上半年受理诈欺案件和去年同期相比，案件数和财务损失金额都呈现递减的趋势，显示当前治安形势平稳受控。警察局陈世煌局长提醒民众，仍需增加识诈能力。坊间兴起一股战斗陀螺热潮，持续吸引大小朋友的买气，这股旋风也成了诈骗集团的新兴犯罪手法。警察局陆续受理多件战斗陀螺相关的受骗报案。
4: 它常见的手法就是会在社群刊登广告，那以低价来诱使吸引来购买。那你当你跟他联络之后他会要求你来做离线交易，来做私讯做私下交易，那并且会请你点击做实名的连结，但是这通常就要这个骗取你个资或是引导到做三方的交易，所以要特别来小心。
3: 彰化县警察局也聘请资深艺人梁佑南担任防诈大使，他向大家分享亲友掉进假投资诈骗的陷阱，三个月内就被骗走将近500万元。被害人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成了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也私讯交流育儿的点滴，双方一拍即合，短短几天就成了明明没有见过面却手到波行的朋友。这时对方开始推荐小额投资获利的好康，
5: 那第一次他就跟他讲要1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钱，他怎么挤，最多只能挤出3万块，他说那帮你去再想办法凑5万，我先帮你点5万。可是弟妹那个当下没多想，就他出5万我出5万，凑成了10万，就去做这个投资。当然那些都是假的嘛，所以他也加入了什么群组什么什么的，很快这个10万不到3天就获利 double 的回来。
3: 男子辛苦存的孩子教育基金投资，短期小额出金获利，让被害人相当动心。辛苦攒了钱，短期投资赚了不少，马上为孩子换上新鞋，更新电脑设备。梁佑南说，诈骗集团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引诱上钩。
5: 我发现最近有一只

0: 力不错的，4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他又很好心，他说那我帮你出一半。可是在帮忙的情况下短时间就获利，人很容易就松懈了防备心，因为他钱就是马上给你，也不啰嗦，所以40万他又上钩了。然后再来第三次70万，70万的时候弟妹有顿了一下，他就跟他讲说你放心，我们一起一人一半，所以这个钱如果赔了你只损失一半，但是应该不会赔的。第二天他就回来了，又是 double 的钱。
1: 从几十万的投资金额加码再加码，最后变成要投入200多万元，接着400万元，诈骗集团从此人间蒸发。前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500万的积蓄就没了。
0: 那这一次是因为 case 比较大，弟妹就偷偷的去抵押了房子，然后就跟他一起，然后一起之后也是又获利哦。所以在短时间就获利的情况下，弟妹完全松懈，一直到最后一次要400万。那400万弟妹拿不出这个钱，他就把家里很多东西拿去典当，典当之后隔天这个人的讯息发给他，他会晚一点点回，以前之前都是很快就回，那他早上传的讯息到中午才回，然后再回再传给他，他就下午才回，再隔一天已读不回。
1: 防诈大使梁又南借由这个实际案例呼吁大众投资务必选择政府立案的合法管道，高报酬必定伴随高风险。
0: 投资理财这件事，我觉得你人到银行去，你办理了登记下载的 APP， 在银行当下去处理这件事情才不会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 LINE 上面的投资任何讯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歹徒是没有良心的，他会利用当事人的恐慌无知，然后就安慰你帮忙你，一直在你的恐慌当中给你一点点甜剂，让你觉得说你相信我，你可以放心，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就松散了。
1: 彰化县警察局推荐大家多查询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浏览最新的诈骗手法，提升自我防诈试诈之能。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金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2: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3: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4: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2: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站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4个步骤。
3: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4: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一趟平安的旅程，在车辆停好后才算是真正的完成。当您快抵达目的地，准备路边停车时，请务必打好右侧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并且缓慢靠近车格，切勿在红线、公车停靠区或路口红绿灯前违规停车，确保道路的动线与视线畅通。
3: 车辆停好后，不论是驾驶还是前后座的乘客，下车时千万不要猛然的推开车门。许多因为开车门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后方机车或单车骑士严重伤亡。请记得，开启车门前一定要先看后视镜，并转头确认死角。
4: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0: 请大家共同养成反手开车门的习惯，也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去打开车门。透过这个动作，强迫自己将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这小小的一个侧身动作，就能让您的视线死角减到最低，看清后方路况。
1: 确认后方没有来车与行人之后，请采取两段式开门法。第一步，先将车门微微开启约10公分，再次确认后方动态，确定完全安全之后，再迅速下车，并随手关上车门。
2: 另外，开车的家长也要特别注意，当车辆停在路边时，请尽量引导后座的小朋友从右侧车门下车，避免直接跨入左侧的主线车道，多一分叮咛就多一分保障。
0: 交通安全藏在每个生活习惯里，养成反手开车门、两段式下车、遵守停车规则，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13，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那不管你收听的是 FM93.1 高雄分台，还是台南分台94.7，都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我是 Mandy。

目前从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在国道上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不过有几个地方目前正在是下大雨哦，那就是下大雨，提醒大家一定要打开你的车灯，然后要记得跟前车都保持好车型间距啦。

不过现在国道上是有多起的施工工程正在进行哦。现在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48公里到 249.5 公里之间，靠近大林交流道的内路间，现有路面改善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82公里到 378.5 公里之间，也就是中寮隧道的中外线，还有再继续，如果你再继续往北上开的话，就是在北上的373公里到 371.5 公里过田寮地磅，也是中外线，现在这里都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在国道十号的西行33.7公里到33.1公里，到明天早上的6点，都是会有路面刨铺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它是从旗山端到里港这边的外线，都会有路面刨铺的工程正在进行哦。在国道十号东向的话，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里港到旗山端的外线，也是有边坡的防护工程正在进行。过了燕巢系统的外线，也是都有边坡抢修的工程。那原先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67.7公里

布袋交流道路段的火烧车刚刚是已经接货排出，可以放心的通行了。然后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就在等等的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国道十号是会封闭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这边的全线车道，也是进行路面进行边坡的工程作业。

那在市区的部分呢、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崇仁路11号靠近四维路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在台南市的话，是台南市的新营区明治路34号，也就是台南市议会旁边靠近中正路这边，说是有火灾的情形发生哦。那就是请听众朋友可以的话就是绕道而行。那有任何的路况要来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转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

好了，那在今天的健康单元呢，想要跟大家聊聊的是，就是下大雨过后要特别注意什么事情哦。那就是因为大雨带来的影响嘛，不只是造成交通的不便，还有环境的脏乱，还有一些污水啊、淤泥，甚至是积水。那再加上一些湿度，这些都是可能会增加一些健康上的风险。那首先呢，就是在清理家园的时候，记得一定要落实要穿雨鞋、戴手套以及佩戴口罩这个三步骤哦。因为啊，淹水之后的污水跟淤泥可能都是有受到病原菌污染的，那么接触之后可能就是会增加感染钩端螺旋体还有类鼻疽跟破伤风的风险。所以啊，基本的穿雨鞋、戴手套、佩戴口罩这三件事是不能少的哦。那特别又是如果身上有伤口的人，一定要避免直接接触这些污水和泥土。那另外啊，大雨过后的积水问题也是不能忽略的，像是花盆的底盘、水桶或是瓶瓶罐罐，只要有积水都可能会成为登革热病媒蚊的滋生场所。然后现在刚好又是夏天嘛，那真的就是一个登革热的季节，所以啊，雨停之后一定务必要落实寻道清刷这四个步骤，好好的巡视住家内外的环境，然后倒掉积水，还有清除一些不必要的容器，再把容易积水的地方刷洗干净，这样就可以从源头减少蚊虫的滋生。那再来就是大家每天都会接触到的吃和喝啦，就是泡过水的食物就千千万万不要吃了，即便啊它的外观看起来是没有异常的，但可能就是已经有受到污水的感染哦。那饮用水如果也是有受到污染的疑虑的话，也是要依照相关单位的公告处理，并将水彻底煮沸后再饮用，才可以确保你的饮水安全。那除了这些外在环境啊，你的身体也是有可能在大雨过后跟着一起闹脾气的。那就是除了刚刚讲的那些传染病之外，那连日的好雨也可能会让一些原本就有慢性疾病或是过敏问题的民众感觉身体特别的不舒服。那就当环境的湿度升高，气压下降，部分的民众可能就会开始觉得关节好像有一点酸痛，或是旧伤带来了一些疼痛，还有呼吸道跟过敏症状的加剧。尤其在雨季期间的湿度非常的高，那如果在室内长时间处在潮湿的环境，也很容易会增加尘螨还有霉菌的滋生，那这就是会对过敏族群比较不友善啦。所以啊，如果家里的湿气很重，那就是可以适度的使用除湿机，将室内的湿度控制在大约 40% 到 60% 左右，就可以减少过度潮湿所带来的不适哦。那最后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掉的地方，就是你的鞋子和袜子。雨天出门呢，鞋子袜子如果整个都湿掉的话，就是回到家或是到了工作场所，一定要赶快更换，擦干你的双脚，不要让你的脚长时间处在一个潮湿的环境里。因为潮湿的环境呢，就是会可能导致你皮肤问题反复的发作，像是香港脚或是汗疱疹之类的。那如果雨水或是脏污又从伤口进入，就是可能会造成蜂窝性组织炎哦，这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大家一定也都要记得保持好你双脚的那个干燥啦，不要让它们处在一个潮湿的环境里。最后也提醒大家，雨停了的话，不代表防护就跟着结束。

那如果过了几天大雨过后，记得一定清理家园的时候要穿雨鞋、戴手套、佩戴口罩，然后环境清洁要落实循道清刷，泡水的食物不要吃，饮用水也要确认好安全，同时也不要忘了照顾自己的身体，室内要适度的除湿，湿掉的鞋袜也要尽快的更换，那就是做好环境的清洁，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才可以把这场大雨过后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降到最低。

0: 景广新闻。
1: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人数高元期，上周新增59例本土重症及19例死亡病例。疾管署提醒，目前疫苗剩下约 11.1 万剂，将提供到9月9号，呼吁符合资格民众把握时间接种。记者杨欣的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将近25000人次，较前周下降 6%， 但疫情仍处高原期。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近95000人次，较前一周下降 2.5%， 新增64例重症及15例死亡。肠病毒疫情则是持平，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3: 新冠疫情最近虽然说有稍微下降下来，但是就我们来看的话还算是持平的位置。

0: 因为他的就诊人数，单周还是有25000人左右。那重症死亡的人数，19个人，单周的话算是新高的。从去年10月1号以后，这算是最高的死亡人数。新冠的高原期，我们预估的话，至少还会在1-2个礼拜以上，因为开学之后还会有变动，所以我们估计的话，应该还是在9月中左右。
1: 登革热方面，今年累计134例确诊，其中7例本土病例都住在高雄，另外有127例境外移入。疾管署提醒，新冠9月仍处流行期，流感肠病毒也可能随着开学后人员活动增加而升温，呼吁落实手部卫生。出入人潮拥挤或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建议佩戴口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因应沙德尔台风来袭，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纪连成要求各功能分组及地方政府善用 EMIC 系统，同步共享灾情资讯，并提醒各县市停班停课决策前，必须先开设应变中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针对即将到来的沙德尔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政委纪连成提醒，必须确保抽水机组的弹性调度，并严格落实淹水及农业补助及时办理，避免资源重叠。他也不忘要求各功能小组精通灾害应变资讯系统，透过表格与图资建立灾害共同图像，以实现灾情资讯的同步共享。
4: 这个图的下面你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数据啊。如果没有数据的话，可以建立一个表格，点到这个图资里面去之后，这个表格就会出现在这个 EMIC 系统里面，都可以作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业模式。那县市政府可以看得到，中央也可以看得到。那更不用说你们各功能分组自己本身设计的，你们也看得到，这就叫做共同图像，灾害共同图像的概念。
3: 纪连成也强调，地方政府一定要先成立应变中心，进行研判分析后，才能做出停班停课的决策。而在提升应变中心开设层级时，也一定要标会警戒区域及土石流前市地区，除了让民众及执法人员有遵循的依据，更能够减少许多无谓的生命财产损失。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基隆中远祭年度重要民俗仪式引斗灯今天在雨中隆重举行，各县宗亲会成员梦雨护送斗灯绕境，展现对传统文化的坚持与深厚凝聚力。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5: 副市长邱佩玲代表市长谢国良在起点迎接各宗亲会的花车，共同祈求地方平安、风调雨顺。邱佩玲表示，看到大雨中宗亲和市民热情跟随引斗灯队伍，让人相当感动。
6: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下着雨啊，每一个宗亲哈都在旁边严阵以待。那引斗灯非常重要，把它放在各宗亲那边，今天全部要送到庆安宫。那送完庆安宫之后，明天就要游行，然后放水灯。我觉得昨天从开灯放彩开始，就可以看到大家的诚意，老大哥们都已经进到主舞台去了，剩下就是我们准备盛宴，请他们大家吃饭。
5: 斗灯平常供奉在各县宗亲会会所，仪式中则依循古礼护送到庆安宫安座，后续点灯仪式象征各姓氏元辰光彩。而26号将举行盛大的放水灯游行及释放水灯头活动，也是中元祭的重头戏。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度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雨天，路面湿滑，视线不佳，往往是交通事故发生的高风险时段。为了自身与他人的安全，雨天行车更需要提高警觉。开车前，请先检查雨刷、轮胎及灯光设

0: 费是否正常，行驶时务必开启头灯降低车速，并与前车保持较平常更长的安全距离，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
1: 遇到积水路段时，切勿高速通过，以免发生打滑或失控的情形。如果遇到豪大雨造成视线受阻，应开启灯光并适时驶离车道，在安全地点暂停等候。骑乘机车的朋友也要穿着亮色雨衣，减速慢行，避免紧急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
2: 雨天多一分谨慎，行车就多一分保障。提醒您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开灯警示，共同守护雨天交通安全，平安出门，顺利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知道吗？大型车因为车身高大，车头车尾以及车辆两侧都存在视线死角，当您靠得太近时，即使看得到大型车驾驶，驾驶却不一定看得到您。
2: 无论是机车、自小客车或自行车，如果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一旦大型车转弯、变换车道或紧急刹车，都可能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
4: 所以，交通安全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跟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并行、不停留在大型车两侧死角范围内。超越大型车时，应迅速且安全的通过，遇到大型车转弯时更要主动礼让。提醒您，看得见不代表被看见，远离大型车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能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交通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3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 Mandy。

目前从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在国道上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不过啊，现在有多个路段都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哦。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靠近大林交流道的内路间是有路面改善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如果是行驶在国道三号的听众朋友也要注意，在国道三号的北上中寮隧道还有过了田寮地磅这边呢，都是有中外线正在进行施工的工程。那在国道十号啊，是在国道十号的西行 33.7 公里到 33.1 公里之间，从现在到明天早上的6点旗山端到离港的这个路段的外线也是都是有 AC 路面跑铺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十号东向 20.4 公里到 21.1 公里之间，也就是过了燕巢系统后的外线，还有国道十号东向离港到旗山端也是外线，这边都是有边坡抢修防护工程正在进行。那也跟大家预告，等等的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国道十号的东向是会封闭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的全线车道。那要进行的是边坡上方具有滑落风险的次竹的清除作业哦。那所以如果原本有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是在国道十号的东向会封闭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林口路的路到林口这边的路段的全线车道都是会进行封闭施工的。

们来看一下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孟子路和文字路，还有博爱三路582号靠近大中二路，这边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在台南市区的话，在台南市的东区中华东路二段靠近东门路二段，这边也是有一起交通事故，以及在台南市的仁德区国道一号仁德交流道的路口和中山路，这边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行经以上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原本的这个时间都是要来听电影歌曲的时间，不过啊，我今天有特别准备了一些下雨天适合听的歌单，就是跟下雨有关系列的歌啦。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听听第一首来自红蓉红的《一只小雨伞》。

那持续提醒大家哦，等等的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是会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全线车道。然后要办理的是边坡上方具有滑落风险的刺竹清除作业。那就是原本有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做好改道的准备哦。

元旦的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会封闭国道十号的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这边的全线车道。那刚刚在

刚刚有接获到一起新的路况哦，从今天到礼拜六，也就是今天8月25到礼拜六8月29，屏东县长治乡的繁华路双向全线是会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那就是因为这几天都是连日好大雨嘛，就是有导致那里的路面有一些破损，所以啊，从今天到礼拜六是会封闭屏东的长治乡繁华路双向全线进行路面改善工程。

那国道十号的东向会从等等的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会进行封闭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的全线车道，进行边坡上方具有滑落风险的次竹的清除作业。那原本有要利用到这一段路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做好改道的准备。来听听今天节目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

来自周兴哲的歌曲《如果雨之后》。9:58，那今天的乐咖事务所也来到尾声啦。不过在最后，还是先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国道上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48公里到249.5公里之间，也就是靠近大林交流道的内路间，有路面改善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在国道三号的北上中寮隧道，还有过了田寮地磅这边，都是中外线，都是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所以要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可以先开在内线车道哦。那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在国道十号的西行33.7公里到33.1公里，也就是旗山端到里港的这个路段的外线，是有路面刨铺的工程正在进行。还有在国道十号的东向20.4公里到21.1公里之间，也就是过了燕巢系统，还有里港到旗山端的路段，这边的外线都是有边坡抢修的防护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就是从等等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十号是会封闭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的全线车道，进行的是边坡上方具有滑落风险的刺竹清除作业，所以大家要做好改道的准备，这个路段是会进行全线封闭的。那现在时间已经快要到10点了，那我是 Mandy， 就祝大家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咯，大家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晚上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48到29.5公里大林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路肩路面施工，国三北上373到371.5公里田寮地磅过后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

隧道内线、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是施工。国道十号东向的20.4到21.1燕巢系统过后的外线车道，还有离港到旗山段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祝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张惠妹，歌曲叫《连名带姓》。那还有什么连皮带肉，对不对？吃排骨的时候。好啦，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呢，麻烦你告诉我咯。0800-000-123，我是尚恩。这台风啊，沙德尔啊，好像又有一些变化，是不是？反正现在是中台了，然后它这个路线看起来是不是又北了一点点，所以似乎会掠过北台湾，然后海边，是不是？持续观察啦，今天是星期二，那明天再看看它到底怎么走。接下来要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萧煌奇，叫做《慢》。

TOO， 这是孙燕姿的作品。10:22，在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有隧道裂缝的灌注工程，封闭外侧车道。另外，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里是施工的。接下来，他是阿杜，这首歌叫做《天黑》。

来自阿杜歌曲《天黑》。点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台风这到底要怎么走，要怎么准备。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听告五人又到天黑，等我一下。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清晨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机会，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白天到南部地区还是有短暂雨的状况，白天以后水汽减少，雨势也会明显减少，降雨空档也会增加，其他地区则转为多云到晴，可见阳光的形态。午后在西半部山区跟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因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软，请慎防坍方、落石等现象。前往山区活动一定要多留意安全。而白天各地的气温也比较回升一些，高温普遍在31至33度，而低温大概在25至26度。那受到低压带影响，跟西南风偏强，在兰屿跟马祖的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阵风发生的机会。那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还有马祖的海边，也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晚间8时位于台北东北东方约795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转西移动，即将通过琉球附近海面。

0: 后，环境转为不利于发展。未来当它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强度会逐渐减弱，而以后续的移动方向跟速度还有不确定性，请持续留意其后续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经济部公布七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双双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29红的强劲成长，乐观看待八月数据，渴望延续正面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七月工业生产指数达 145.24， 创下历年单月新高，其中制造业指数高达 147.65， 同步打破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表示，在 AI 伺服器和半导体供应链接单活络下，七月年增幅度进一步扩大，显示整体制造业生产动能依旧处于高度活络期，而传统产业也在缓步复苏中。
3: 今年的三月开始的话，传统产业的制造业的生产有逐步年增，就是缓步上升的一个状况，所以在传统产业的部分的生产部分是有慢慢渐次的回温，当然每一个产业它回温的速度是不一的。
2: 由于 AI 应用需求快速攀升，推升相关产业供应链出货动能，七月批发业营业额连续第18个月正成长，以1兆7573亿再创史上新高。零售业也在超市买气回温和暑假娱乐购物商机带动下，营业额4183亿元是历年同月最高。餐饮业同样受惠暑假外食和聚餐需求扩增，营业额来到887亿元，改写历年最强七月的纪录。新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卫生福利部组织法等案，增设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及两个行政法人，期盼透过专责单位整合相关政策，促进产业竞争力。记者林雨晨报道。
4: 为了整合儿少的政策，立法院通过修法设置儿少及家庭支持署，整合卫福部及国健署保护司、社公司，促进儿少健康的相关业务，以及部分社家署妇女、儿少及家庭支持的相关业务。另外成立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专职负责长照的业务。立委陈昭姿表示，这次的修法不只是卫福部的组织改造，也要保障基层的权益。
5: 那本次改组又新增了儿少家庭支持署及长期照顾及社会发展署啊。那针对这两个核心机关的署长任用，我要求应以常任无官为优先原则，借重常文官常年累积的经验、实务经验啊，不仅能够确保社福跟长照的这个政策推动稳健，也能够有效的激励这个士气。
4: 此外，又会通过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设置条例，以及国家中医研究院设置条例。希望专责投入各项医疗科技的评估及研究，并促进中医临床精准医疗，提升中医药产业的竞争力。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为防范今年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采购超过705万剂，是历年最大采购量，并首度导入加强型流感疫苗及新世代新冠疫苗，提供更周全的保护。记者杨欣报道。
6: 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总计采购705万150剂，包括标准型流感疫苗684万9360剂，以及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790剂，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今年首度采购两种厂牌的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使用。
7: 今年都有推出最新的流感跟新冠的疫苗，在流感方面，我们有引进20万剂最新最好的这个加强型流感疫苗，来优先提供长照安养机构的长辈来接种，它的保护力会更好，大概比原来的流感疫苗好25%-30%左右，而且保护力会更持久。新冠疫苗部分呢，剂量比原来的新冠疫苗减少到1/5而已，副作用也减半，保护效果事实上更好，那所以是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一个新冠疫苗。
6: 延续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策略，除了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于第二阶段11月2号起开打，其他如65岁以上长者、学龄前幼儿、医事防疫人员、慢性病病人以及学生等，都从10月1号起开打，以促进共同接种，有效降低重症及死亡发生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发布员工协助方案承办人员实务手册，提供企业承办人员具体的员工需求评估步骤与解决方法，可到

0: 工作生活平衡网下载浏览，期盼支持企业共同打造组织友善关怀文化。记者李一成报道。
1: 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说明，常有企业承办人反映，公司有心推动友善员工关怀，但不知如何着手规划，或是部分中小企业因资源有限，担心能否顺利推动员工协助方案。劳动部发布《员工协助方案承办人员实务手册》，内容涵盖九大章节，完整说明员工关怀制度的建立方法与操作要领，从员工问题盘点评估、内外部资源转介、跨单位协作等，针对资源相对有限的中小企业，实务手册也特别规划中小企业专章，
2: 并不是他整个拦下来，他自己要帮他解决所有事情，是可能透过包括引介相关的资源，理清他的问题，协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承办人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那压力会大的受不了，自己可能还要需要这个员工协助方案。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在我们这个手册里面就有很明确的去让这个承办的人员知道说，哎，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1: 劳动部表示，企业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推动建议，欢迎申请专家入场辅导服务。劳动部将免费安排专家入场辅导，针对推动员工协助方案，协助企业进行全面性评估与建议。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成员组成贩毒集团，以小蜜蜂在大台北外送毒品牟利，并以企业化管控经营，不到一年获利3000多万。警方历经四波拘提，逮获金主、帮派成员等12人，检方侦结，全数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事局去年破获一起不动产抵押贷款诈欺案，溯源追查发现，由现金主出资，由竹联帮红人会成员组成贩毒集团牟利。这个集团分工缜密，对外透过 WeChat 等虚伪账号，在大台北地区以小蜜蜂外送伊托米纸烟弹、摇头丸、凯达命、毒咖啡包等各式毒品，对内则以群组严格管控成员，俨然企业化经营贩毒。刑事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说，
4: 该集团以通讯群组严格管理旗下控台干部、外送员层层上交赃款，并制定奖金抽佣激励员工及定期更换微信公线账号，集团承租据点及毒品仓库，俨然为企业化经营模式。
3: 刑事局搜证后历经四波具体行动，在双北、桃园、台中、宜兰等地逮获了金主、黑帮成员和外送员等12人，查扣1公斤凯达命、300多包毒咖啡包、1多米纸烟弹等毒品。朱姑集团从去年10月到今年8月就获利高达3500多万。专案经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毒品等罪嫌将12人全数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全国孝行奖下午在嘉义登场，赖清德总统表扬30位孝行楷模。赖总统表示，这些得奖者长期照顾家人，付出爱与责任，令人敬佩，也为社会树立典范。记者周佑谦报道。
5: 115年全国孝行奖表扬典礼下午在嘉义县举行，总统赖清德亲自颁奖，内政部长刘世芳、嘉义县长翁章梁等人也出席，共同表扬来自全国30位孝行楷模，其中嘉义县有2位获奖，分别是长期照顾失智婆婆的黄慧婷，以及照顾卧病公公与丈夫多年的李家菊。赖总统致辞时表示，非常钦佩今年30位孝行楷模，要当面向他们致上最高的敬意。总统赖清德说，
6: 我认为与时俱进的孝道有3个新的意义，第一是及时，不要子欲养而亲不在；第二是尊严，让长辈活得有孝容；第三是同行，行孝可以全家一起，社区一起，国家也要一起。
5: 全国孝行奖已迈入第44年，县长翁章梁表示，孝顺并不容易，这些得奖者更打破了久病无孝子的说法，政府也持续推动长照服务，让家庭照顾不再只是个人的责任，而是由家庭、社会与政府共同同行。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若是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用一生换一条空。乎你每项困袂去，心肝无底坑，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事故，国一北上38.8公里过林口一，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小心呢。另外，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的部分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跟加速车道有事故影响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来自 Coldplay， 叫做 Paradise。

苏打绿，这首歌叫《这天》。等下11点钟，马里会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哦。那目前有事故。

是国一北上 38.8 公里过林口一，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哦。国三北上 243.5 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以及加速车道这边也都是有事故的。高雄市林雅区凯旋二路和四回二路这边也有事故。台南市的东区崇德路和崇道路也有事故发生哦，这些路段要小心哦。11点前，他是飞詹雯婷，歌曲叫《从此以后》，我们等会回来。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逛路况导航。好，这里台88线往西大寮前有摩托车往西缓慢的行进当中哦。如果在这边台88线往西，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接下来，国道3号南下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南下安坑隧道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北上景美隧道木栅隧道外侧2线也是有施工的。国三的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这边内侧、外侧和加速车道就有事故的哦。好，经过这里的时候，请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再来要关心国道2号往西9.5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它也有放警示，经过小心。国道1号北上的38.8公里过林口一。

两辆扫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还有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哼，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陈奕迅这首歌叫做《淘汰》，11:10。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 ，M800-000-123。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阿令，这首歌叫做《寂寞不痛》。

11:20，事故的消息，国一北上38.8公里过林口一，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侧路肩，还没有排除。

来自陶喆这首歌就是爱你，11:28，排除了国一北上38.8公里，国林口一两辆扫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边排除了哈。好，再来国三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了，内侧外侧加速车道，这里也是有事故的哦。他是 Britney Spears， I'm not a girl, not yet a woman。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甲人拍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互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这是来自 Blue 的歌，叫 The Gift。11:40，国道一号的新五路往五股交到北向入口匝道啊，这边是新庄往五股方向，我说是北向入口匝道封闭啊。哦，新五路，你要五股交到北向入口匝道没有办法走哦，有没有施工？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11:49，好，在五股这边，新五路往五股照到北上入口匝道，这是封闭不能走的，目前在施工。然后稍早，国三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内侧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这里有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不知道排除了没，有经过的话小心留意。徐佳莹不怕庆祝。

在许佳莹的《不怕庆祝》之后，来听郭采洁《诚实的想你》。有路况报警广行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施工的部分，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3线车道这边施工，那麻烦你注意一下喽。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理，现在时间半夜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来到了8月26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先关心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好，再来，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就是新庄往五股方向这里是封闭不能走的哈，要麻烦你改道。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三号，国三这边南港联络道北上1.4公里到0公里内侧车道有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的北上景美隧道和木栅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哦。国道三号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那稍早呢有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内侧外侧跟加速车道都受到了影响，如果会经过要注意一下。

0: 大龙。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塞哇塞，那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先上传。
1: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在。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丢掉伤感，你就得来陪我玩。
5: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你这两首歌呢，分别是来自 Carly Rae Jepsen 的《Good Time》跟 IO 乐团这首叫《Party Party》。12:12，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没有新增的路况，注意你的精神喽，不要疲劳驾驶好吗？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4。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40到41公里，路网图上显示速度慢。这边是有下雨的状况哦，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

这首歌是小雨宋念宇叫意外，他新专辑以为你还在。12:23，国一的南下40.8公里，林口一之前，三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外线车道哦。

大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我是陈建伟，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对着我最快乐的心情，甲流行的节奏，哎，摇落去。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南下40.8公里，林口一前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这边要小心。接下来听到的歌，这是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来自李圣杰，这首歌叫《最近》。12:5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23，国三北上关西前，哎，这边有一度速度上是不到40公里的，经过这里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这首歌来自 Nessa Barrett， 叫做

Nancy Barrett 这首歌 Lie。 OK， 今天陪你到这咯。在国一南下 40.8 公里林口一前，这里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再帮我留意一下。歌曲来自陈芳宇，这首歌是寂寞咆哮。晚安，明天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在无声的黑暗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景广路况导航。Let's go！
4: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公里，林口一前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麻烦你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就是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这是新庄往五股方向，在新五路这边要请你改道咯。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的部分，南港联络道北上1.4到0公里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另外国道三号稍早在北上的243.5公里竹山路段内侧外线和加速车道有事故，没有收到后续消息，经过请你要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

0: 抱着骑牛横冲直撞的、啊、
1: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0: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1: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0: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1: 你要开我罚单？
0: 没错。
1: 真要开罚单？
0: 没错。
1: 真要开罚单？
0: 没错。
1: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0: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2: 道德经，
1: 道德经，我要
2: 要要。
3: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哦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啊、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5: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6: 就是不碰 K 他命。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有一首歌写着咱的过去，
8: 成功的路上坎坎坷坷，总有酸涩毛甘甜。代志过了后，咱来回头看，一挂青春刻画的记忆，总是累积的福气。艰苦的时阵爱会记你，大家拢在你的身边陪伴你。我是荒山亮。咱大家做伙来收听警察广播电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8月26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又是一个人独自奋斗的夜晚时光了。今天在节目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车志立的《一人》啊，但是夜间大部分的工作好像都是独自完成，但是你打开广播电台，其实你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让逸勋陪伴你度过整个漫漫长夜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哦，又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这个才刚上更呢，就看到有事故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4到63公里过平镇系统两部车的事故啊，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占用。那么北上的120公里过头屋呢，这里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好了，夜间开车要小心哈，希望今天夜间看起来天气状况都稳定了许多了，对不对啊？我看到在中央气象署及时监测各地的雨量，连南部地区啊都久违的雨。

雨停了哈，真的是很难定的了哈啊。那么还是要小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啊，在这个夜间呢，要骑车到电台路上，觉得哎呀，好累，好困，好想睡觉。啊，在想说是不是因为，这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雨呢，然后夜晚哦，啊，这个越来越凉啊，然后呢，就觉得啊。身体就觉得很倦，可是呢，现在算秋天了吗？应该还没哈、哦。以这个节气来讲，立秋是过了，而且呢，星期天处暑也过了，对不对？只是呢，这个真正哦，这个风向转变变成秋天的天气应该还没来。可是呢，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啊，这个是非常的困难。

0: 困扰没错啦，但是好像好几天就不太需要这烦恼，就说哇天气热到受不了该怎么办，反而呢到这个夜晚的时候，因为水汽蒸发有点舒服，还会觉得啊、哦好累，好想睡觉。好啦，一起提振精神了哈。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的《冷狼吼踢》，两人雨天，时间是凌晨的1:19。好，在国道一号呢，封闭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啊，南下的39到41公里哦，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都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北。上的景美木栅隧道啊，这里是变成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看到在国道十号呢，啊，小心哦，东向的里港到旗山端外侧车道边坡的防护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东向的20.4到21.1哦，过雁潮系统，因为外侧车道边坡是有这个滑落的现象啊，目前还在抢修当中。一样是国道十号在西行的33.7到33.1哦，这里是旗山端到里港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了。
1: 你期待的好戏即将上演，今天是你我的番外篇，对我来说故事已经完结，可惜你还留恋。

来自范兰婷这首歌曲叫做《破音是种艺术》，不过呢他唱完了整首歌曲没有发现他破音，对吧？唱歌还是挺厉害的啊。1:27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156.6 到 157.2 泰安服务区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北上的182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啊。国道三号呢，南下的 227.6 到 230.6 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和标线的施工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了哈。好，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呢，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驾驶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好，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呢，原本在国一北上的120公里这里是过头乌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这里接货。

或排除了。不过呢，继续往北走，走到了北上的64到63公里哦，过平镇系统，小心，这里还是有两部车的事故，而且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哦。这首歌曲《What a Day》。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君英。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就可以喜欢景广，爱上景广，然后拥有景广，霸占景广。
1: 我是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有好消息传进来了，在国道一号呢，原本北上的64到63公里有过平证系统，有两部车的事故啊，现在已经结火排除，所以现在国道省道看起来急流龙顺哈啊，虽然说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啊，像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有保养工程在进行当中啊，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呢，还要跟各位朋友们分享啊，这个现在呢，因为医疗科学进步，对不对啊？以及呢，这个饮食啊，这个健康作息似乎都有慢慢的这个观念越来越抬头的趋势，所以呢，这个现代人的平均寿命应该会越来越长，对不对啊？这个预期呢，未来这个人类的平均寿命也不知道破百岁有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呢，想要长命百岁，要依靠的当然并不是只有科技啦，医学的进步啦，自己的保养还是挺重要的哈，尤其呢，能够维持老年的时候还能够健康生活，而不是老年的时候还要靠医疗续命，那就真的是很惨了，对不对？所以到底可以做些什么，提升自己的寿命之余呢？还可以活得健康还有品质呢。这国外的预防科的这个预防医学的医师分享有五个助于这个健康老化的日常习惯，来看看这些习惯你平常有没有已经建立了。第一个习惯呢，说少坐沙发多坐地板。他说呢，现代人这个久坐很长，这个长时间久坐容易影响肌力和平衡感。如果你能够经常从地板坐下去然后再站起来，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会训练你腿部髋关节的活动度、平衡还有协调力。因为呢这个越年老有可能肌肉会流失平衡感越来越差。所以呢他建议在家里呢这个就算大人陪小孩玩耍伸展的时候，可以试着坐在地板上，并且练习呢不要用手扶着站起来，有助于维持行动力并且降低跌倒的风险。完蛋了我在家里都坐沙发呢，怎么办？第二个呢这个生活习惯要顾好你的口腔健康研究发现呢，牙龈慢性发炎可能和心血管疾病、第二类型糖尿病和认知功能退化会有关系啦除了每天要好好的刷牙之外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注意到你的牙龈你还是要使用牙线甚至可以的话也可以用个漱口水，对不对？而且呢，定期接受牙医师的洗牙检查。此外呢，多多摄取蔬果、全谷类等等高纤食物，能够有助于维持口腔还有肠道怎样菌丛的平衡看到这一点呢，我突然觉得非常欣慰我平常蛮照顾自己的牙齿，不知道这个习惯你有没有得分。第三个呢你要多运动，对不对这个运动的话不要只看就是说一天一万步健康有保固不止你还要看你的心率变异程度心率变异度呢就是指你的心跳间隔的变化程度，数值越高通常代表身体调节的能力和心脏的血管健康也越高所以呢如果你在静止的时候请你心跳就已经很快了，那这样子的话你运动

动的时候，事实上心跳也无法快到哪里去，对不对？这就表示哦，数值变化不会太高。哎呀啊，这可能就要留意一下了哦，哈，这个是不是平常要多训练一点运动啊？训练你的心血管健康，透过规律运动、有氧，还有搭配肌力训练哦，降低心血管的风险。好，那如果运动的话呢，应该要做什么样子的一个运动比较好？第四点，这位预防医学科的医师他告诉我们哦。事实上呢，对于健康老化而言，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事实上就够了。比方说快走、骑自行车啊，都是有助于提升心肺功能，促进脂肪的代谢。哎，你也不用就是说哎一定要走非常非常非常的久，对不对啊？你走个30分钟到45分钟啊，你说这个稍微有兴致一点，走个半小时，对身体也就非常够。所以呢啊，不会打网球，不会打篮球啊，不会游泳怎么办？事实上也没有关系啊，这个中强度的运动啊，你可以在家里，现在好像很流行超慢跑是吧？超慢跑有没有用呢？啊，事实上可能也有关乎于你有没有严格执行，对不对？啊，但是你如果觉得啊，一些新形态的一个运动，自己连认识都来不及，到底啊还要不要从事呢？实在是非常伤脑筋，那最古法的了哈，啊，多多哎快走。爬楼梯啊，或者是骑自行车，其实每天平均持续个半小时左右，就会很有效果啦。不过呢，我看到最后这位预防医学医师他说，哎，想要健康老化还可以培养的最后一个习惯，看得有点补萨萨，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可以这个培养一个刷牙的时候单脚站立啊。他说啊，平衡能力事实上从30岁左右就可能会开始下降啊。哇，怎么这么早哈？平衡力差和跌倒、中风、认知功能退化会有关系，所以呢，啊，训练自己的平衡感也是蛮重要的。那他说怎么训练呢？你可以在每天刷牙的时候练习单脚站立啊，但是左脚或右脚站立这并不影响，对不对啊？你可以刷上排牙齿的时候站左脚啊，下排牙齿的时候站右脚，你自己分配都好，借此呢训练平衡感、肌力啊。这个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中高龄层的这个朋友哈，没有办法单脚站立超过10秒钟，未来10年死亡的风险有可能会明显增加。啊，这个习惯要培养还真的是非常的猎奇。下次你在家里刷牙的时候啊，这个一边单脚站立维持平衡感，家人问你说你到底在干什么，刷牙有没有认真在刷，对不对？你说要维持平衡感，家人还会觉得神经病，到底在做什么，对不对？不过呢啊，的确是可以参考一些不同有趣的方法啊，增添生活的趣味，然后呢也希望维持身体的健康啦。啊，这五个习惯呢啊，有一些我发现，哎，我已经建立了；有一些呢，发现，哎呀，平常哈都坐在懒在沙发上面，之后要改变一下，坐这件事情的习惯，然后呢，试试看单脚刷牙之后，平衡感是不是真的有训练起来。

来自李荣浩的歌曲《黑马》，时间是凌晨的1:45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即时资料监测哈、啊，大概都是24到26度啊。的确是这下了好几天雨，连夜晚都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秋凉的感觉啊。不过呢，这个目前呢、哦，中央气象署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免惊免惊，目前大雨特报只有在这个恒春半岛啊，还有这个离岛的澎湖，其他呢本岛其他的区域都解除大雨特报了哈。但是呢，因为整个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的影响了哈，还是比较相对低压的环境，应该这么讲。所以呢，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上午的水汽逐渐减少，但中午过后呢，苏里巴塞阿西乌基回出很像啊，塞巴侯了哈啊，西半部山区、东半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那连日降雨呢？山区的土石松软，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前往山区一定要注意安全。没有下雨了啊，所以今天呢，气温会稍微回升，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1到33度了啊啊！但是这个今天，天气稍微稳定一点呢，明天开始就要留意谁啊？沙德尔台风，对不对哈、啊？这个第18号台风呢，哎，在昨天呢、啊，看到一个最新的一个路径预测呢，好像没有这么偏往台湾哈，这个在掠过台湾北部附近海面的时候，可能这个距离会加大。目前它的位置哈，大概位于台北东北方的700多公里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逐渐转西的方向移动。那未来呢，它通过的海域啊，不太利于它发展哈啊，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强度会逐渐减弱。那后续呢，在台湾附近的时候，它的强度啊，距离台湾的远近仍然是有不确定性啊，要留意它的后续发展啊。这个中心呢，这个要登陆台湾的几率蛮低的啊，连这个暴风圈呢会不会影响到台湾本岛陆地呢，也可以还要再观察。但是呢，中央气象署还是表示啊，星期四和星期五呢，尤其从星期四的晚上一直到星期五的一整天哦，外围环流还是会影响到北部，会下雨呢哈啊，所以呢，北部也要做好防汛工作啦。来自 Chris Flow， 他是唐仲文，这首歌曲《千里马》。

马思唯，这首歌曲叫做 Superstar， 1:53。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国一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反向过来的北上的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好，然后呢，在这个国道十号哈啊，这个燕巢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全线车道呢，因为进行边坡的滑落风险次竹清除作业，所以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糖猫这首歌曲哇哇。

来自糖猫这首歌曲啊，他都要把酒托汤哈，好做 VR 了啊呵呵。时间是凌晨的1:57，好啦，一个小时过去了哈啊，待会呢2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 Jennie。啊，就是 BLACKPINK 的成员 Jennie 这首 Seoul City 首尔城市等等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39.2也是在林口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导水板的安装，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在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北上的182到180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国三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还有标线的绘制工程。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的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

0: 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1: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2: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3: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4: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失势跑步。
5: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3: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6: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7: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8: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9: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6: 那还有一步呢？
10: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1: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7啊，虽然说这个夜间工作压力很大，对不对？但是这个刚刚啊，我们听到这台呼，我跟我们讲说，这要适时的给自己舒压，对不对？舒完压之后，然后新的压力就来了。怎么办呢？人生好像永远就这样子在循环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幸好目前道路上面的压力是很轻的啊！大部分都是夜间的施工，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这长期工程了哈，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呢哈，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汽车丢后哈，机车可以通行。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应景一下，这首歌曲谢宇威的《做中丸》。

时间来到凌晨的2:12，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在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刚刚呢单元片头之前听到来自谢宇威的《做点玩》啊，明天星期四就是中元节，但事实上呢啊，好像这家家户户啊，从上个礼拜周末就可能有一些是家里的附近社区啊哈或大楼啊一起在这个进行普渡了。对不对？好，这几天呢，可能也会看到有一些公司行号啊，这个选个好日子做个普渡。当然呢，啊，其实也有这个大部分的家庭啊，是明天应景啊，在中元节当天要进行普渡。这阵子呢，我就在想哈，哎，似乎呢有不少这个神秘力量、神鬼传说主题的电影会选择在农历七月前后推出。农历七月呢，啊，对应到我们的国历大概就是八月嘛，啊，通常都是在八月左右啊。借此呢，会呼应这段期间的民俗记忆还有氛围。好，啊，像是我印象中啊，《中邪》这系列呢有三部电影，几乎都是在国历八月左右啊，也就是农历七月前后上映的，真的是格外的应景，对不对啊？那么我就在想呢，小说是不是也有以这个农历七月的神鬼传说或者是民间信仰为题材，让读者呢透过阅读这种方式来感受台湾农历七月特有的氛围，然后进一步会引发反思呢？还真的有哦，好，啊，逸勋最近阅读到有一本小说叫做《鬼地方》啊，这本小说呢，主要故事的背景是以彰化的永靖为这个发生的地点哈，诉说了一段啊，因为它是以中元节前后啊这个为时间设定，这个时间通常来讲，台湾的天气很湿热，对不对啊？哈哈《鬼地方》这本小说呢，时间点就设定在中元节当天。中元节当天啊，家家户户呢会摆设祭品，进行大拜拜，对不对啊？给路多的好兄弟好好吃饭、洗脸、烧纸钱，哈，希望好兄弟

们吃饱喝足之后可以满意的离去啊。但是呢，这本小说啊的主角叫做陈天红，碰巧也在这一天呢，原本他是住在国外的，就一直长期的居住在德国，然后呢他因为一些意外得回到自己的故乡，他的故乡就在刚刚讲的彰化的永靖啊。事实上呢这个陈天红在德国是因为刑案入狱的，然后呢在这个小说故事设定背景当中，最近好不容易因为刑期满了出狱了，所以呢他只好远渡重洋回到台湾，但是这个动作毕竟不是衣锦还乡对吧所以他看起来呢人形落魄，犹如失败的残魂，所以说呢他人非人鬼非鬼的一点也不为过。而且呢这么矛盾的一个主角事实上呢他整个家庭也隐藏着许多爱恨交加的历史。要稍微交代一下这个鬼地方这本小说的主角呢，陈天红，他的原生家庭也是挺戏剧化的。父母在生下他之前一连生下五个女儿这个故事我想这个设定可能在这个台湾的五六零年代吧。如果没有生出儿子呢这个陈天红的妈妈在家族里面可是吃尽了苦头，终于生出了五个女儿之后再尝试了两胎才又生下了两个儿子陈天红呢就是这两个儿子最小的那个。换句话说呢故事的主角陈天红是家中七个兄弟姐妹当中年纪最小的，他上面有五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那么陈天红呢是鬼地方这部小说的主角，但事实上他的姐姐和妈妈命运也很戏剧化刚刚讲到妈妈在这个家族当中因为生到了第六胎才生儿子，所以这个生活也是吃尽了苦头这个主角天红呢，他的其中一位姐姐嫁给了一位知名的男主播，表面上看起来像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但是关起门来在家里却得承受没有人能够诉说的家暴现实。那另外一位姐姐呢虽然说住在永靖奢华，就住在家乡这个临近老家附近有个奢华的大宅院，但是住在里面却像是坐牢一般，身心都不太健康事实上这个在故事慢慢的一章一节读了之后会发现原来天红的爸爸已经过世了，然后呢天红的妈妈叫做阿婵这个在故事的一刚开始却失踪了，不知道到底跑到哪里去，所以呢这个天红回家必须要面对几位这个身心呢可能都已经有一点饱受打击的姐姐，然后呢还必须找回妈妈。另外这个其中一位姐姐事实上也已经过世了，然后呢就以天红的视角为出发开始展开了一段与自己和解的旅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忘记这个故事设定他的爸爸和其中一位姐姐事实上也已经往生了。中元节嘛这个故事一刚开头就是设定在中元节这一天。中元节这一天好兄弟们会回来，所以他的爸爸还有他的姐姐这位已经往生的姐姐呢也以这个往生者的角度来叙述自己的故事。可以说这本小说《鬼地方》首先主角天红这个人过得行尸走肉然后呢这个妈妈从故事的一刚开头好像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不知道跑哪里去，但后来是有寻回来了哈。然后呢这个里面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视角说故事这个早就身处异世界的爸爸和其中一位姐姐也以这个往生者的角度来述说自己看到的这个家族在他们往生之后发生了什么事的这样子的一个视角，所以《鬼地方》这本小说确实是充满了许多奇异的元素。

听到的歌曲它是卢焕刚的《魔鬼》，时间是凌晨的2:23。在刚刚歌曲之前呢，这个讲到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想要跟你分享这个《鬼地方》这本小说。这本小说呢，它的创作者是陈思宏先生，是在2019年出版的。由于《鬼地方》这本小说主要发生的故事场景是在彰化的永靖，而且呢，这本小说的这个主角叫做陈天宏，这个你可能会忍不住

问说，哎，所以他的鬼地方难道是在讲彰化永靖这个地方吗？啊，那为什么对主角陈天宏而言呢，自己的故乡是一个鬼地方呢？啊，这本小说写的是一个人呢、这个从小极尽所能逃离故乡，他好不容易在德国的柏林常住下来了，最后呢却因为一场意外事件啊，必须要回到自己最想逃离的地方。所以说对于主角陈天宏而言啊，自己的故乡啊，是一个不情愿回去的地方，或者是不希望提起的一些伤心旧往事啊，把它形容为鬼地方，好像就可以理解了，对吧？除此之外呢，这本小说啊，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发现，哎呀啊，跟中元节祭拜有关，哎啊，跟鬼有关。然后呢，小说里面啊，陈天宏主角陈天宏的爸爸，还有他的其中一位姐姐，也因为过世了，在小说当中的确是有以鬼魂的形态啊，这个出场叙述自己的故事。家族的秘辛当中，好像也各怀鬼胎，所以这本小说似乎在各个不同地方都暗藏着鬼这种元素，但读到最后，我才发现它一点都不恐怖，真正缠着人的从来不是那些看得见的鬼，或者是让你觉得这什么鬼地方啊的这一种讨人厌的情绪，而是呢可能在每个人生长过程当中，故乡、家庭、记忆，或是一个人无论能够走多远，是不是曾经都有一些记忆让你好想摆脱，但是永远无法摆脱，你永远都得总有一天还是得面对他呢。这本小说让人觉得格外的真实。你们发现一件事情，这本小说的主角叫做陈天宏，作者叫做陈思宏。哎，这个命名会不会太像了啊？这个陈思宏先生呢啊，他1976年是在彰化的永靖出生。什么？这本书的背景就是以他的故乡为背景，而且呢，陈思宏先生本人啊，他其实也是农家子弟啊，是家中的第九个孩子。在他之前呢啊，也是有好多个姐姐，所以意思就是说啊，鬼地方这一本小说里面，不论是故事背景的设定啊、主角他远赴德国居住的设定啊、或者是主角的这个手足呢有五位姐姐啊、或者是他在这个各种这个其他的心理状态的一个探讨，似乎都与作者本人不谋而合啊。虽然说呢其实这也不是作者本人的自传因为毕竟还是创造了一个虚构的人物然后假托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世界，但还是说了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呢似乎还是可以看得见这本小说当中来自于他很多生命经验的情感材料。尤其呢他借由这个主角陈天宏必须要远渡重洋回家，然后面对自己的过去，要探讨一件事情，一个人究竟要逃多远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自己，才能够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世界呢？事实上呢，陈思宏先生呢，以他自己的一个生命经验，在小说当中探讨一些主题生命的面向，并不是只有鬼地方这本小说他有一个被称为是夏日三部曲的小说。三部曲意思就是有三本小说咯这个鬼地方是其中一本还有另外两本是佛罗里达变形记还有楼上的好人苏黎巴森，这两本我还没有看。三本小这个鬼地方看完了哈这个三本小说呢，事实上是各自独立的故事人物故事并没有关系，并没有直接连续，所以说主角是不同人，但是呢似乎都在描写一些因为受伤因为这个某种的不好的经验需要逃离，要努力寻找出口的人。然后呢故事背景都设定在夏天，但很奇妙的是作者本人他说他自己并不喜欢夏天，夏天炎热而且呢造成这个身体感受都不舒服，可是呢就是因为夏天

天这么的不舒服，你还是得过，跟生活很多经验一样啊，你不得你一定要逃离，但是呢你好像又不得不面对一些生活不舒服的经验和感受，他想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所以无意间呢就创造出了夏日三部曲。而且呢很酷的是哈啊，这个有其他的这个评论发现啊，它不只有夏日三部曲，它甚至还有彰化三部曲。刚刚讲到陈思宏本人事实上就是彰化永靖人，而且呢啊，鬼地方这本书的小说背景故事就设定在彰化的永靖，也就是他的家乡这个地方。但是呢翻开他其他的作品像是有社头三姐妹是去年才出版的，还有呢在比较之前出版的第67支穿山甲，都是以他的故乡彰化为主题啊，有的呢是彰化的园林，有的是社头，有的呢鬼地方是永靖。所以呢似乎他还是在探讨他常年旅居在国外，但是呢他还是想要探讨故乡与自己的关系啊，这个无意间形成了有这个彰化三部曲的作品脉络。所以呢像我自己我就觉得说鬼地方这本小说读完了，我要继续认识陈思宏这位作家呢，想要看看他还有其他作品，我很想要也许我有兴趣呢，我应该会从这两个系列出发，夏日三部曲、佛罗里达变形记还有楼上的好人。然后呢事实上我也蛮好奇社头三姐妹这本书也许会是我第二本翻开他的书。可是呢看完他这本书之后我突然想到前一阵子我看到了一则短短的2分钟的品牌广告这个广告呢深深触动了我的心，在今天文艺复兴的单元最后剩下大概2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下。这广告呢它是以鬼月为主题哦，诉说着鬼门开其实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亲人好友，甚至是你已经离世的宠物会回到人间呢，看一看留在世界上的我们是否还过得安好。你说这样子的一个设定是否符合我们传统对于鬼月或者是中元节这天祭拜好兄弟的传统呢？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呢看完之后我心里还是感受到了触动，就是回家这两个字。你有没有发现《鬼地方》这本小说呢，虽然说我故事很简单的讲它的这个故事概要，但其实就是主角陈天宏他要回家这个面对自己逃避的过去。事实上呢这个小说的作者陈思宏先生也是长期旅居在国外，他也是很想探讨家和自己的关系这个有很多人可能想尽办法想要逃离自己的家乡，会觉得自己的家乡是一个鬼地方，好像是一个束缚。可是呢就像这个小说的主角一样，他还是因为一场意外不得不踏上面对在家乡当中种种不好的回忆这一条路所以呢我就不禁读着读着在看到了我刚刚讲到的这个2分钟短短的广告，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每个人曾经都像这个《鬼地方》这本小说的主角天宏一样，小时候拼命的想要离家，在某个瞬间呢真的离去了真的不是住在家里了，然后发现自己可能再也回不去了，或者是好不容易踏上归途，却不得已得面对那些已经逃避仍然躲不掉人生的课题还有心结呢。那么我们到底怎么面对它，
处理他，最后放下他呢？我想啊，这个可能就是透过相关的作品陪着小说的主角一步一步的闯关，可能也是陪着自己打开心结的一个过程吧。啊，如果你也对类似的一个主题有兴趣呢，可以翻一翻。不过看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一件事情这个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单元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哎，我发现了啊，好像

很多的这个电影哈，在农历七月的时候会推出不少啊，以这个七月神鬼传说、民间信仰为题材的电影，对不对？啊，我想《鬼地方》这本小说，哎呀，开宗明义就是以中元节开头啊，视角呢人鬼交错写成的小说，你说很恐怖吗？有一些可能会有点恐怖，但是呢，大部分的主题最后好像都是在探讨人性，因为毕竟电影、小说最后都还是给人看的，是最后要能得到的一些反思、温暖的力量，也都是要借由人啊，能够这个因此升华而得的，对吧？所以最后呢，就算再怎么恐怖、再怎么神秘力量，还是会得到一些温暖，告诉我们说，我们仍然要拾回自己的人性，仍然要找到爱，仍然要找到与家的连结。这好像啊，只是手段的不同，手段呢与各个时节当下的一个话题或习俗有所连结，但最后还是在探讨最温暖、最恒久不变的主题，不是吗？你也是离家在打拼吗？你有多久没有思考自己与家的距离了呢？也许趁机会好好的反思一下，也许中元节这件事情啊，或者是鬼月这个月慢慢的延伸啊，虽然说延伸到后来可能跟鬼月或者是中元节这个节庆哈啊，会有一点跟它的宗旨不太一样，但最后啊，反思之后得到的力量还是自己，有收获还是最重要的啦。阴正阳这首歌曲《回家》。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

0: 更加多的海事生命都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有妨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40啊。刚刚在分享完这个书本呢，啊，突然觉得好想回家睡觉哈。好，还是要提振体力，继续怕表工这扛魁了哈，继续努力工作。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夜间施工了哈，麻烦你留意了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地面清洗，有没有一直到现在哈？再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一样，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景美木栅隧道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导水板新设工程。国一在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了，麻烦你提前改道。南部呢，国道十号朋友们留意啊，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呢，全线车道有进行边坡上方的滑落风险的次逐清除作业哈，而且呢，东向的20.4到21.1过燕巢系统要小心外侧车道边坡抢修工程在进行，西向的33.7到33.1啊，这里是旗山端到里港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玉华和李圣杰的歌曲是你决定我的伤心。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2啊，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讯息。好，省道施工，台61线南下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彭靖慧。解套。

来自彭靖慧解套。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时间是2:56，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刚刚呢一点进来电台的时候说，哇，天气舒服哈，而且夜晚嘛，身体就自然有倦意，就没想到呢越工作到现在好像体力越来越好。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三点之前送上刘若英的成全，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哦。在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那么反方向的北上42到39.2公里，一样在林口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北上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麻烦你提前改道哦。国道三号呢，在南港联络道北上的1.4到0公里内侧车道在施工。看到中部区域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到4点钟北上182到180，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灌浆作业要到6点哦。国道三号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以及标线施工。国道十号封闭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全线车道进行相关的清除作业。西向的33.7到31.1，这里是旗山端到里港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最后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

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可以call一下，打一通电话跟他们开讲，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候也要回去家里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上个小时呢，啊，奕勋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啊，这个讲到一本书啊，虽然说这表面上好像题材跟中元节有关，但是仔细爬书发现啊是可以这个找出一个人对于家乡情感上面的矛盾拉扯，怎么面对，怎么放下，对不对啊？对于这个和家乡的这个思乡情感，这首歌曲最经典了吧。啊，刚刚听到是苏打绿的版本《红婚的故乡》。不过呢，啊，这首歌曲啊，啊是这个1950年代啊，由这个文夏填出了这个台语的词啊，后来有非常多不一样的翻唱版本。啊，这个除了文夏的版本持续有传唱之外呢，啊，这个其他的这个台语歌手翻唱这首经典歌曲也不在少数啊，但是好像还是得听原版啊，最有那个思乡的情怀呢哈。时间是凌晨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注意有车喝啊，爱注意爱注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哦，这里杨梅之前呢，因为有大货车的自撞翻车事故哦，感谢经过驾驶朋友们告诉我们说呢，哎，目前全线是暂时封闭了哈啊，所以拜托可以的话，提早从这个虎口下匝道避开这个路段通行啊，或者是虎口啊，苏里马森哈加盟国一高架哈哈，过了杨梅才有高架可以行走，啊，麻烦你啊啊，这个提前避开，然后呢，夜间开车还是要专心开车，不要分心。刚刚讲到文夏，这个宝岛歌王，哎，我实在也认识他的歌并不是很多，找到了一首《落叶时雨》。

文夏的歌曲《落叶时雨》啊，有些经典的台语歌好像要稍微成年之后开始出社会工作之后才越来越懂欣赏。三点十七分啊，持续提醒你，在国一北上的 75.5 啊，这里是在杨梅之前哦，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那根据现场驾驶朋友通报告诉我们说，全线目前暂时封闭，在紧急处理当中哈。所以可以的话呢，提早下湖口避开路段通行。爱租椅一顶爱租椅哈，这个开车呢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然后呢一定要保持前后方安全的行车距离呀。啊，你说在这个国道上面呢、啊，建议你就说慢慢开比较快，可能会有点矛盾，对不对？毕竟叫高速公路，不能太慢啊，不能当乌龟车。那么能做的事情就是什么？一定要保持严格的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然后开车绝对不要分心，好不好？好，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上面就是剩施工了哈，在国一北上的新五路往五股的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这里要请你提前避开了啊！另外呢，看到在南部地区哈，国一南下的248到249.5大林交流道路段内侧路肩有路面的改善作业。国三北上的382到378.5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在往北北上的373到371.5田寮地磅站啊，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刚刚听到了红昏的歌咏，还有文夏的歌曲，决定来把这台语经典歌，一起来听一下。我前几天听到了郭金发，不是只有修霸掌这条瓜，然后呢，我又听到了这条失明的秀露，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一连听到两首歌曲，好像有一种在看怀旧电影的感觉，有没有？让我想起了去年吧，对，好像就去年，有一部很红的这个日本的电影《国宝》，王若琳的《苹果花》以及稍早呢，哇，听完这个郭金发的《西饼的秀露》。这个突然觉得要对于身边周遭有很多呢纵使自己本身有一些困境，但仍然乐于帮助人，而且呢对于生活非常积极的人像这样子的一个小角落，要给予多一点的鼓励，对吧？透过这样子的歌曲，好像才更懂得这样子的视角。王若琳的《苹果花》呢，收录在她2019年《爱的呼唤》这张专辑。她特地啊，在这张专辑当中，想要把一些经典歌手，像是邓丽君啊、美空云雀啊，哈，他们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一个演唱风格和现代做结合。当年啊，这张专辑呢，荣获了第31届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好，3:28持续提醒你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啊，这里在杨梅之前有货车自撞的翻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暂时还是全线封闭当中在紧急的处理事故，可以的话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蔡幸娟，难忘的初恋情人。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4: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4: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5: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爱租宜哦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仍然有发布大雨特报啊，虽然说区域只有在恒春半岛还有在澎湖，但是呢啊，过去一个小时哈，事实上在南部地区还是有降雨，台南、高雄、屏东啊，尤其是沿海地区。部分的这个云林或嘉义的沿海嘛，是有落雨的情形啦哈。哎呀，这南部想说这雨下了那么多天了，怎么还在下呢哈。这个今天呢渴望在白天哈，这个南部的这个雨势呢会在更有感的显著缓和。这个清晨南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中部地区则是零星的阵雨啦哈。那么在北部地区呢这个白天天气上大致是多云到晴，但是下午中午过后，西半部山区东半部地区都还是有机会出现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因为毕竟整个台湾都还是在处于一个比较低压的环境。但是呢这个礼拜大概就今天这天天气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呢明天呢随着沙德尔台风逐渐接近，北部又可能会开始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哟、哦。这个沙德尔台风影响台湾比较剧烈的时间点呢，可能会是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这个我看到有这个新闻形容呢，这颗台风它接下来可能行走的路径可能像是一个深卡球就是呢它现在是往西北西的方向走，然后呢可能过了琉球群岛之后会慢慢的往西南这个西南西的方向这个前进然后呢这个可能这个会完美的闪过台湾，就说应该不会登陆，而且呢这个暴风圈是否会触碰到台湾的陆地还要再观察，但是呢就算暴风圈不会这个触碰到台湾陆地还是会带来降雨，而且呢这个顺序会先由北部东北部先有这个下雨，然后呢等到台风进入到台湾海峡斯里马森这个南部西南部还会再继续下雨啦所以呢这个全台湾都要记得做好这个防台准备。那么预计周六呢应该就可以脱离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了，但是礼拜六礼拜天因为偏西南风，南风的环境呢还是有阵雨的发生，还是要留意水汽比较多的状况啦。来自李玟，能不能

李玟的歌曲能不能3:42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哦，这里在杨梅前，因为有货车自撞翻车的事故，目前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哈，是封闭的，麻烦你提早下湖口避开该路段通行哦。看这个即时路网图呢，哎，还是有部分车辆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提前知道啊，有塞在这个路上了，可能需要多一点耐心啊。现场的一个事故处理人员呢，很快啊想办法这个清出部分的车道给你行驶。啊，那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北上42到39.2，一样在林口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了。

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时间是凌晨的3:52。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75.5公里哦，杨梅之前货车自撞翻车的异物啊，我这里呢透过这个 CCTV 及时的影像观看，哇，还是全线车道哈、都受到占用，哎，他必须要把这个货车哈、翻覆的货车给他这个拖掉到这路边才能够进行救援哦。后方呢暂时还是有这个部分的回堵状况，所以要麻烦你呢提早从杨梅下匝道。
1: 你后悔了
0: 不好意思，更正一下哈，这个提早从湖口下匝道避开这个路段通行。那如果你已经是在这个事故点以后这个在湖口之后过了湖口然后在事故点之前的这个车辆要依照现场的一个交卫人员指示小心等待或者是小心经过。深白色二人组还能不能你就

深白色二人组还能不能？3:56，待会儿4:00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那么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希望呢，今天星期三小周末啊，能够短暂啊，有一点这个放晴，看到太阳的时光。要不然不知道明天之后是不是又要天气变差了哈。然后呢，简单整理一下家里环境。如果你的家居家附近哈，前几天有受到这个下雨啊、大水的影响，有一些积淹水什么东西坏掉啊，这样子的一个影响，稍微整理一下吧，加加油咯。那么今天最后送给你黄俊荣这首《不能不是你》，希望你今天星期三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悄悄远走。大家好，我是王力。回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遵守交通规则，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我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哦，这里是杨梅之前的路段，有货柜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呢，目前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占用啊，所以全线暂时封闭，要麻烦您啊提早从湖口下匝道啊避开这个事故点。啊，一样在国一北上37到36.9公里之间，过林口一中线车道有麻绳掉落，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还要请你提早改道。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39.2公里，一样在林口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还有标线施工，北上的373到371.5田寮地磅站中间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十号呢，封闭燕巢系统到林口全线车道进行相关的一个清除作业，还有西向的33.7到33.1，旗山端到里港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在进行，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中度台风沙德尔，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台北东北东方80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就会在台北东北方570公里处，那是在那霸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会有可能受到影响。那今天在离岛来说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台湾南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西半部山区东半部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然后今天清晨南部这边还是要注意，有可能是短时间大雨的情况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旗津29度，娘娘，哎呦，有降到30度以下了呢哈。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

哦，这是李哲言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只有100首吗？看这样子，因为后面还有很多首给手下。4:11，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北上75.5公里哈，杨梅前因为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现在还是全线封闭，所以呢可以提早下湖口避开这个路段哈，调整一下动线，不然来到国一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现在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哈，所以拜托拜托。那另外国一北上37到36.9公里过林口一中线有麻绳让你加哦，以及现在呢国一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

北漂的日子，来自 Why 所演唱的。而且这首歌每播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流浪的心情就这样冒出来哈。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点16分哦。国一因为有一个重大的事故，在北上 75.5 公里杨梅前这边货柜车翻覆，影响到全线车道哈。现在这个路段全线是封闭的，如果来得及的话，提早从湖口这边下，先避开这个路段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会有掉落的麻绳，以及北上 75.5 公里杨梅前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一直在处理，可是是全线封闭的状态，所以可以提早下湖口先避开这个路段哈，拜托拜托，要先调整动线，否则来到这边是无法通行的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哦，给他施工的点嘛，固岛威内国一北上林口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要注意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13。

淑慎在《孤恋花》这部电影里面，因为角色的关系，所以他有唱了这么一段：流浪的吉普西姑娘，吉普西男子吉普赛呢，哈。有时候听到那个台语发音哦，就得没嘎呢，对吧？哈，好，四点，今晚时间嘟嘟好，4:26了。那目前呢、啊，在国时这里哦，燕巢系统到捏靠这一段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哈，要注意避开哦。然后呢，国一现在有一个路段也是全线封闭的，是因为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这在国一北上 75.5 公里杨梅前，所以呢最好提早下湖口避开这个路段，否则来到这边现在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有时候看着时间流逝，这一种不言而喻的流浪感就会冒出来哦。

0: 哎，4:30咯。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这个先前在国一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这边在处理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哈，那持续是全线封闭的哈。然后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情况，就在附近，在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呐、啊，有小客车去追撞了事故的这个就是。事故处理的作业车跟缓撞车，然后又占用到全线车道哈。现在在国一两个点都是全线封闭当中，除了先前北上75.5公里杨梅前，现在又多了一个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哈。拜托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在杨梅前这边是翻覆的事故一直在处理，所以现场有一些作业车还有缓撞车，然后后来又有小客车追撞上来了哈。今天把这块背后金哦。另外也是刚通报不久，国一北上37到36.9公里过林口一中线麻省那里家哈。除此之外，目前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国一封闭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然后北上林口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哈。而国三呢，北上过田寮地磅站的中外线。以及中寮隧道也在中外线有工程，国三现在就是好几个隧道都有施工，像是木栅景美隧道双向都有车道，然后安坑隧道南下的内二线、中和隧道在内线都要注意嘿。还有国三在南港联络到北上1.4公里到0公里这一段内侧也有工程，那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要注意哈，还有北上雪隧内侧也在施工，北上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内侧。那国十的话，现在是封闭了燕巢系统到捏靠这一段，也是全线车道封闭哈，也要避开哦，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有没有帮你提神一下？4:37，哎，我醒了，我不会打呼给你听了哈。来，目前呢、啊，在国一哈，要特别注意，现在有两个事故点，一个在北上 75.5 公里杨梅前，这边货柜车整个翻覆的事故还在处理，一样是全线封闭哈。那最好提前下湖口来避开这个路段。阿姆哥今嘛在国一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啊，有小客车去追撞了事故班作业车跟缓撞车，也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好。啊，那我不知道大家这边哈、哦，那个现在因为两个事故点距离非常非常近哈、哦，嗯，我看最好啦哈、哦，在更早之前就先调整动线哈、哦。阿伯原本是要提前下湖口这边来避开事故点，但现在北上呢，在湖口前呢，也是因为有追撞事故占用到全线车道哦。现在这个路段这边真的是爱特别细意，尽量提早一点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好，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过林口一中线麻绳让你在待机已经解除了。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 Mating 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带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哎，已经4:44了哦，路况要留意哈。目前在国一北上75.5公里杨梅前呢、全线封闭中，因为还在处理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哈。然后在附近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呢、这个有小客车去追撞了事故班作业车跟缓撞车，也因为这个事故又占用了全线车道哈。所以距离很近，但是都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哦，真的要特别特别小心哈、在三个面包当下会比较疲倦，然后不只是事故的处理，有时候来到施工现场哈、现场有一些作业车辆啊、缓撞车之类的哈、一定要细心，拜托拜托。

另外在国时目前哦，燕巢系统到捏靠路段哈，捏靠这一段也是全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度这边有两个女生，她们在婴儿时期的时候就已经进了孤儿院，那后来分别被荷兰的家庭收养了。然后两个女生在年少的时候就有机会认识，变成好朋友。她们因为感情很好，还说：“哎呀，我们这个比姐妹还像姐妹。”那因为她们两个同样都是孤儿，都是被人家收养，所以后来他们各自为了寻找自己亲生父母去接受 DNA 的检测，就没想到在今年才赫然发现他们两个人为什么感情这么好，因为他们真的是姐妹，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一位43岁，一位44岁，这两位女性呢，他们的童年是在荷兰不同城市长大的，两个地方大概相隔160公里。然后在1996年的时候，他们第一次是在收养儿童聚会里边见面，那初次见面就觉得哇好亲切哦，然后旁边有人说：“哎，你们两个其实长得蛮像的。”他们没想太多，只是你可以理解，如果觉得就是说自己哦是这样一个孤儿，然后呢又觉得哇有遇到这么投缘的朋友，所以他们后来就书信往来，而且开玩笑用姐妹来互相称呼。没想到在今年竟然发现真的 DNA 匹配度呢100%，哇。所以他们后来又在荷兰重聚的时候是首度以亲姐妹这样的身份聚在一起。哦，这样的故事哦，真的也不多见啊。不过在现实生活里面会真的有时候遇到那个朋友就是比家人还亲。哦，这是感情很好的闺蜜，一旦好兄闹开求进步是这样。戴爱玲、黄飞、排挤妹啊。

4:54了，来，现在路况有一点变化，原本国一北上 75.5 公里哈，在这个杨梅前货柜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那现在最新情况是开放外侧路肩通行哈。 OK， 好，但是这边基本上哈，还是大部分的车道都是在处理这个自撞翻覆的事故哈，建议最好还是提早改道，否则来到这边哈，根本还是真的不好走，很难走哈。那北上 84.4 公里虎口前小客车追撞事故，这边的作业车跟缓撞车，那这个追撞事故也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务必留意，拜托，一定爱注意哈，细意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拜托姐，你把酒一定要备好金哈，拜托拜托哈。

0: 早餐呢，嗲阿宝。
1: 哦，两位都是太阳族音乐人亦凡加上温岚所唱的歌曲《闺蜜》。现在时间4:59喽。
2: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金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上75.5公里杨梅前货柜车翻覆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另外在附近呢，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先前因为有小客车追撞了事故的作业车跟缓撞车，目前这个点也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再来国一呢，新武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国一还要留意北上林口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再来，现在在国十呢，燕巢系统到捏靠这一段哦，全线车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还有国十西行哦，旗山端到离港外侧有作业哦。交通广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72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在台北东北东方的540公里处哈。而今天在离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也是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西半部山区东半部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你在套炸时准 Number Day 也要注意，有些地方还是有可能下大雨哦。那今天呢，目前有发布大雨特报，对于恒春半岛台南地区哈、哦、做了提醒啊。然后温度方面微凉哈、哦，这个第一次看到没有到30度的。然后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只有29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啊。

哇，好古早味的歌曲哦，白冰冰、黄西田这位好唱的歌曲，叫做《巷楼地歌》，应该是叫素培哈。好，现在时间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我阿玲，国一在北上 75.5 公里哈。那在杨梅前这边，因为先前呢是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一直都在处理当中，那现在现场已经在进行脱掉作业了哈。建议啦，来得及的话是先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哈，不然因为现场在进行脱掉作业，来到这边真的是不好走哈，要特别留意哦。那另外呢，在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后来因为有小客车追撞了那个事故班的作业车跟黄撞车，现在也这个点也是占用全线车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哦。哇，真的塞机哈，这三个没办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事故哈，要特别小心。所以是否考虑在更早之前哈，就先调整动线，好歹先避开哈国一北上 75.5 还有 84.4 公里哈。如果可以的话，先调整动线，这样你会比较好走哈。再来，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比较多的施工点，那尤其国石这边要注意哦。燕巢系统到尼亚靠这一段全线车道是封闭当中的，一定爱塞机哈。路况哪些？当波冲，今晚换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真心没关系，就是不怕你是性命，这也算台语歌曲里面神曲之一啊。哎呦，免啦免啦，
1: 免计较遐尼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甲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多，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再过几秒5:17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最新通报，国三北上在 168.2 公里过中港系统啊，内线有掉落物，是大塑胶袋让你加哈。再来国一两个事故点，北上 75.5 公里杨梅前哦，这边货柜车翻覆事故，现在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哈，现场的行车速度非常非常慢，如果哈想要若来得及的话，考虑哈，要不就改走国三，或者在更早之前哈，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事故点。那另外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先前因为有小客车追撞了这个作业车跟缓撞车，现在这边全线也被占用哈。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持续封闭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北上林口要注意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啊。国三北上田寮地磅中外线，还有中寮隧道中外线都有施工啊。而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以及雪隧的内侧，啊，南下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哦。国三南港联络到北上 1.4 到0公里这一段内侧施工中。好，再来在国十这里哈，要特别注意，目前燕巢系统到尼亚靠这一段还是全线车道封闭中哦。然后东向呢，再过燕巢系统外侧这边在抢修边坡哦，以及西行旗山端到里港外侧也有作业。有新的路况来当提醒，就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平溪的报道。平溪这里有个子东社区，他们这里呢在进行艳红露丝百合，先前那个富裕做得很好，然后现在就变成在地社区这边，到了每一年八月份的时候，就这个艳红露丝百合盛开的季节。他们一直到九月六号有这个花展啊，邀请大家走进平溪子东社区。那因为这个艳红露丝百合，它跟一般的百合

百合花那个样子哦，比较不一样，因为它的花瓣是向后卷曲的，而且那个纹路很像小鹿的斑纹，哇，颜色也很漂亮哈。艳红鹿子百合主要分布在平溪这里，那生长在比较陡峭的岩壁跟潮湿的山谷。过去因为栖地开发还有人为的摘采，所以面临了很大生存危机哈。那最近这几年就是农业局跟社区一起在推动这个种源的保存还有培育，栖地的富裕，所以让艳红鹿子百合可以在平溪山林重新绽放。哎呀，这真的是很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哈。那在他们这个花展期间，周六周日都有生态导览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他们子东社区的粉丝页上去了解一下哈。

来自张震岳的歌声《花开了没》，这是一朵在记忆中的花。说讲到秋季到来，你有没有发现哦？有我们讲那个一语成秋，到了秋季的时候，即便中午前后你觉得还挺热，但每下过一次雨，那种凉意就再多了一点。秋天到来，菊花也要展现它的风采了。

0: 真是有一曲成秋的这样一个能力，周杰伦所唱的《菊花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5:30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要留意哈，目前国一两个事故点都要特别小心。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现在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哈。然后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先前有小客车撞上了在处理这起事故的作业车跟缓撞车，导致这个点啊，现在。

但也是全线封闭中哈。而国三北上 168.2 公里过中港系统内线大速交代还是在这里，屏东市自由路跟大连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哦。再来，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目前持续封闭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哈。然后北上这边林口要注意，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作业啊。

0: 再来，在国一的北上南屯路段内二侧有作业，然后南下泰安服务区外侧也在施工。国三的话是南下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二侧有工程哈。国五目前北上头城前内侧施工中。国十要注意避开哦，燕巢系统到尼亚靠这一段目前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九一加上 Ella 来个蹦蹦，进来进来。与其瞌睡从你的面头球唱球，你的面头前唱球，不如动给他看了、啊、哈。好，小叮当姐，阿伯真正会度过呢哈。五点三十六分哦，这是今朝广播电台一整个地安交通嘛。关阿玲，恩主席在国一两个事故点还是要特别小心。那在北上 75.5 公里，因为现场呢，这是在处理货那个货柜车翻覆的事故，拖吊作业还在进行哈。来到这边基本上车速真的很慢很慢啊哈。啊，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建议改走国三，或者在更早之前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事故点。另外哦，在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目前还是全线封闭中，因为呢后来有发生小客车追撞了作业车跟缓撞车哈。哇，所以来到这附近哦，不管是国一北上杨梅前，或者是在湖口前，都要特别特别小心哈。我真的很怕你眼睛会冷气，来吧，打瞌睡从神曲出来了。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哦，已经5:4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这里还是要留意北上在 75.5 公里，杨梅前货柜车翻覆事故一直都在进行拖吊作业哈，以及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这边还是全线车道都被占用，因为呢有车子追撞了这个作业车跟缓撞车哈。总之目前在国一北上在 75.5 还有 84.4 公里这两个路段都不好走哦，一定要特别小心，考虑是否调整动线，先避开事故点。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过中港系统内线大苏交代让里家，现在已经解除了，滨东七自由路跟大连路路口后置灯还是异常，把自己当霓虹灯里要相相细细齁。好，出去爱注意安全，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 ,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番茄到底是生吃比较好，还是要煮过比较好？很多人常都在问这个问题哈。身体如果要对茄红素吸收比较好的话，通常就会建议以后把番茄呢煮熟啊，煮过了，然后再加入少量的橄榄油，这可以帮助茄红素的吸收。可是生的番茄一样也有它的营养啦，所以呢，营养专家建议说，最好哈，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可以交替拿来加呢哈。日常生活当中，生熟番茄可以交替来均衡摄取哈，因为它们各自都有它的营养素嘛。那尤其番茄经过加热之后，还有在适当的一个油脂，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在吸收茄红素方面更有帮助哈。茄红素本身是番茄为什么要红色，这就是它的天然的颜色，那也是一种抗氧化物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吃番茄，我们摄取茄红素对身体是好的。煮熟的番茄茄红素吸收是比较好，那还有一种就是切碎打成泥，也可以改变番茄的细胞结构哈，帮助茄红素来释放出来。而因为茄红素是属于脂溶性营这样的一个营养素，所以为什么说你在料理的时候一定要加入少量好的油哈，这个会帮助它吸收。那当然，因为你会发现番茄我们也很多吃生菜沙拉，你的番茄就是生的，然后有的做成番茄糊，有的做成番茄酱哈。比如说你要做意大利面的时候，这个番茄糊就很好用。所以不管是生的或熟的番茄。

张若凡的歌声问今晚吃什么，其实吃什么好像不是太重要，重点是跟谁去吃哈。再过几秒5:50哦，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75.5公里跟84.4公里两个点都有事故还在处理啊。

哦，三下真的瓜下假爸爸哎，今晚时间问你假爸爸，他们还嚣张。哎，问你有困爸爸哈？哎，五点五十三分了。很主席哈，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两个事故点，还是这个要特别特别小心呐哈。北上 75.5 公里杨梅前呢，因为这边是货柜车翻覆事故，已经处理一段时间了，那现在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哈，所以现场这边车速真的真的很慢，没法度哈，因为大部分的车道在进行拖吊的作业哦。来到这边哈，如果您已经在这附近，要多一点耐心。那如果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要改走国三，或更早之前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事故点哈。那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现在也因为事故的影响，全线还是被占用哦哈。实在是没法度，这个事故要处理哈，要拜托大家多点耐心哈。那我们就说可能这两个路段的影响，你考虑调整动线，先调进去了，不然来到这边真的不好走哦。所以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播出加麻烦看点为0800-000-123。接下来这一首歌吃的叫满汉大餐，不是吃我澎湃啦，是真的天气热的时候，一顿饭下来，哎呦，汗冒了不少啊！来听一下中本伟的歌声。

哦，路边摊吃的也可以是满汉大餐哈。完全的是那个年代感，对食之前还有经典民歌啊。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的84.4公里湖口前哈，先前这边有小客车追撞事故的作业车缓撞车，那目前呢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了，不过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再来是国一北上75.5公里，现场还是在进行货柜车翻覆的拖吊作业哈，务必留意哦。那来得及的话，建议提早改道，先避开事故点了。屏东县的屏东市自由路跟大连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已经有

通报处理了。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国一注意一下北上林口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哦，以及国十目前燕巢系统到尼亚靠这一段全线车道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东方720公里处。那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就会来到台北东北方540公里处了。而今天在离岛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是也是局部短暂雨哦。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西半部山区、东半部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你在透早的时阵，南部地区哦也要注意，有一些地方还是有可能下大雨的哈。那目前大雨特报是针对了恒春半岛、代当地区哈做出了提醒。温度方面真的有点秋凉的感觉了，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29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呢是25到28度啊，不过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啊，中部的话有32度哈，南部今天也是33度，东部最高温是32，离岛也是一样哦。

深邃。我轻松处富贵，也轻松处卑贱，轻松面对每段关系，心中没有亏欠，放下紧绷嘴脸，太多积极隐隐，社会热感星星，听听我的歌曲，他们心情清醒，无法放心，总是因为没有

0: 轻松帅 I got it 轻松帅，轻松的帅，轻松才帅，在这缤纷年代哈，轻松帅 Keep it 轻松 Always 轻松 Cause I got the Holy Ghost 在我心中。
1: 来自许时唱的轻松帅，好，用这么轻松的帅，你早上要早点起来，不然那叫鸡飞狗跳鲁苍苍了、好，6:09，目前呢、在国道上两个事故点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北上 75.5 公里，这边还在进行翻覆货柜车的拖吊剂作业哈。所以来到这边真的是行车速度会非常非常慢，要有一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事故点。这是在国一北上 75.5 公里杨梅前这里，然后呢，国一北上 84.4 公里，这边也是有事故，就是因为前面这边拖那个相关的事故在处理，那现场有一些作业车环撞车，然后又发生后方来车追撞，导致国一北上湖口前哈，先前这边也是全线车道管制，不过刚刚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了，但是马朱拉背后金哈也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再来就是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许书豪素食全餐。
1: 让我们恋爱到九十三
2: 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16了，目前国一高架一个最新通报哈，有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

址端外路间。现在呢，这个事故车是占用在外路间哈，随即。而国一还要留意北上 75.5 公里现场而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作业，因为是货柜车翻覆事故哈，所以这个拖吊作业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很努力，但是就是没那么快排除哈。那来到这边真的速度会很慢很慢，考虑一下是否调整动线，先避开事故点。那另外呢，在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这边呢，也是事故还在处理，已经有开放内线通勤，但是拜托啦，你把旧的背后给你掌握好速度哈，注意安全，拜托起来呢。屏东市哦，自由路跟大连路路口号志灯还是异常的状态啊、哦。好，有路况也到波丘，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还有来讲一下高雄捐血中心特别提醒啦，说南部最近这几天哦，好雨啊，这些所在淹水哦，灾情惨重，但是也影响到了捐血量，说南部的血库拉警报哈。目前南部血液库仅存 3.7 天的库存了，其中 O 型血最缺了，已经跌破三天哈。那 A 型 AB 型也只剩下三天的量了，所以说要拜托哈，有捐血的朋友哦，真的需要大家来帮忙。这因为雨下的那么大哈，南宫伟的安全警又迈出门，就很多人就不太出门哦，这真的会影响到捐血的意愿。不过好在今天上今天哈，至少很多地方天气是比较稳定了。6:19了。你把酒的背后金，把酒会唔通拎起哦。

蹦。哦，吴声梅，耳一耳一，让你动一下。哦，接下来用拉丁的方式让你动一下。这一首歌，翻译起来叫。妈妈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26，目前还是要留意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汐五过汐止端外路间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啊。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嘉义的报道，台铁观光列车山岚号今年4月到8月呢进行了限定的所谓西部的夏季旅程，那它停靠在嘉义县大林站有将近80趟次。

就大概有4800位旅客因为这样子首度来到大林镇啊。哦，大林镇有老街巷弄，然后到这边说还有那种老洋楼哈，山南号把大林纳入停靠站，这也是一种结合地方特色跟旅游哦。那在这边呢，他们有历史建筑万国戏院，目前在进行修缮作业，就希望将来把戏院升级，可以变成旅客休憩、导览解说跟活动的这个据点哈。这种因为搭火车，然后真的停靠哪一站很重要哈，因为有站停下来，所以真的会增加在地经济也好，旅游这样一个活络哈。那大林这边的曼城有获得意大利曼城总部的认证啊，所以来到这边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社区，然后现在再加上这样的一个交通观光旅游的资源这样结合哈，所以希望可以让大家呢认识大林镇的历史文化跟在地特色。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三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国三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还有国一南下357公里过南子内线有掉落物，再来国一两个事故点都要特别注意哈。北上 75.5 公里，先前是因为货柜车翻覆事故一直在进行拖吊作业哦。可以考虑是否先调整一下动线，因为这边是大型车的事故车在进行拖吊作业哈。再来是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也是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这边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了，但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而国一高架南下在14公里，细五过细指端外路间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啊。有路况也当播充，加满环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0: 彰化县警察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上半年受理诈欺案件和去年同期相比，案件数和财务损失金额都呈现递减的趋势，显示当前治安形势平稳受控。警察局陈世煌局长提醒民众，仍需增加识诈能力。坊间兴起一股战斗陀螺热潮，持续吸引大小朋友的买气，这股旋风也成了诈骗集团的新兴犯罪手法。警察局陆续受理多件战斗陀螺相关的受骗报案。
1: 他常见的手法就是会在社群刊登广告，那以低价来诱使吸引来购买。那你当你跟他联络之后他会要求你来做离线交易来做私讯做私下交易，那并且会请你点击做实名的连结，但是这通常就要这个骗取你个资或是引导到做三方的交易，所以要特别来小心。
0: 彰化县警察局也聘请资深艺人梁佑南担任防诈大使，他向大家分享亲友掉进假投资诈骗的陷阱，三个月内就被骗走将近500万元。被害人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成了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也私讯交流育儿的点滴，双方一拍即合，短短几天就成了明明没有见过面却手到波行的朋友。这时对方开始推荐小额投资获利的好康。
2: 那第一次他就跟他讲要1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钱，他怎么挤，最多只能挤出3万块。他说那帮你去再想办法凑5万，我先帮你点5万。可是弟妹那个当下没多想，就是他出5万我出5万，凑成了10万，就去做这个投资。当然那些都是假的嘛，所以他也加入了什么群组什么什么的，很快这个10万不到3天就获利 double 的回来。
0: 男子辛苦存的孩子教育基金投资，短期小额出金获利，让被害人相当动心。辛苦攒了钱，短期投资赚了不少，马上为孩子换上新鞋，更新电脑设备。梁佑南说，诈骗集团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引诱上钩。
2: 我发现最近有一只可以不错的4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他又很好心，他说那我帮你出一半。可是在帮忙的情况下短时间就获利，人很容易就松懈了防备心，因为他钱就是马上给你也不啰嗦，所以40万他又上钩了。然后再来第三次70万的时候，弟妹有顿了一下，他就跟他讲说你放心，我们一起一人一半，所以这个钱如果赔了你只损失一半，但是应该不会赔的。第二天他就回来了，又是 double 的钱。
0: 从几十万的投资金额加码再加码，最后变成要投入200多万元，接着400万元，诈骗集团从此人间蒸发。前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500万的积蓄就没了。
2: 那这一次是因为 case 比较大，弟妹就偷偷的去抵押了房子，然后就跟他一起，然后一起之后也是又获利哦。所以在短时间就获利的情况下，弟妹完全松懈，一直到最后一次要400万，那400万弟妹拿不出这个钱，他就把家里很多东西拿去典当，典当之后隔天这个人的讯息发给他，他会晚一点点回，之前都是很快就回，那他早上传的讯息到中午才回，然后再传给他，他就下午才回，再隔一天已读不回。
0: 防诈大使梁佑南借由这个实际案例，呼吁大众投资务必选择政府立案的合法管道，高报酬必定伴随高风险。
2: 投资理财这件事，我觉得你人到银行去，你办理了登记下载的 APP， 在银行当下去处理这件事情才不会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 LINE 上面的投资任何讯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歹徒是没有良心的，他会利用当事人的恐慌无知，然后就安慰你帮忙你，一直在你的恐慌当中给你一点点甜剂，让你觉得说你相信我，你可以放心，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就松散了。
0: 彰化县警察局推荐大家多查询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浏览最新的诈骗手法，提升自我防诈识诈之能。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

0: 英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6:38哦。哦，一下子也有新的这个事故通报哈、哦，特别注意一下国三北上，在衔接国五南向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这是国三接国五的南向车道内线要小心。还有现在在国三的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之前是货车自撞的情况哦。那以及国二最新提醒，国二在西行 10.7 公里过南桃园，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以及国一现在两个事故点还是要特别小心，包括了北上 75.5 公里货柜车翻覆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还有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的事故也在处理。虽然这个点有开放内线通行，但是呢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齁。马丘勒贝齁金毛我们当杜姑内。还有现在在国一高架南下呢，西武过汐止端这个外路间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感谢。好，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齁。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气温是26度，天气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然后能见度还有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目前东部的花莲、台东还有离岛的澎湖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金门还有马祖的南竿还有北竿机场目前则是下着小雨啊，所有的机场气温都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昨天国内线往返马祖南竿还有北竿的航班有很多取消或者是返航，不过今天过后已经逐渐恢复正常。刚才前往马祖南竿的飞机首班也已经起飞，不过还是建议搭机的旅客随时留意航班的动态，跟航空公司保持联络。最后再提醒大家，为了维护国际的安全规范以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的时候最多只能够携带2个行动电源，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还会限制行动电源的容量，而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或者是充电，提醒旅客要特别留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6:41，目前国三两个点的事故都要留意哦，一个在北上接国五南向这边的内线是小客车自撞，再来是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了。而国一最新通报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有木头浪底家。

有国一两个事故点还是要多加留意哈。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开放内线通行。刚讲完说这边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好，国一北上在湖口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北上 75.5 公里杨梅前的这个事故车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哈，这边基本上是速度很慢很慢哈，但是两个方式，一个就是是否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点，如果您已经在这附近，拜托要多点耐心哈。虽然我看吧，唔过平安同轨比较较重要呢。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他们想要一起吃晚餐比较容易，被这回假扎等哦，这要有相当程度的交情了。杨素浩的瓜虾6:47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变化哈，在国一北上 75.5 公里这边呢，在杨梅前先前一直在进行货柜车这个事故车的拖吊作业，那现在最新动态是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了。好，这边呢外线是可以通行了，但是因为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马啾了背后给我速度一定要掌握好，拜托一下，拜托一下哈。好，再来是国三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事故要留意，以及北上街国五南向在内线这边也有小客车的自撞情况哦。台南市安南区现在通报一起事故，地点在安南区海淀路一段跟郡安路五段交叉路口，注意哦。再来，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内线旺旺出来行大哈，有狗狗留意一下它的动态嘿。而国一的话，在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有木头掉落，以及在南下357公里过男子内线也要注意掉落物哦。台64线最新通报，东向 17.1 公里江子翠外线两台车的事故，注意哈。

童宁的歌声小玩意很适合这秋凉的早晨。6:52咯，请往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哦，今天这套早有够不赢，因为这个事故真的比较多。

天路一段跟郡安路五段交叉路口事故也刚通报不久。再来国一，还是要留意北上在 75.5 公里杨梅前这边呢，这个翻覆事故脱掉作业还在进行，但是呢先前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了哈。啊，不过你速度的掌握不好，也是要特别注意哦，拜托拜托哈，千万不要太急啊。好，再来国一北上在顶金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木头掉落了，而国三北上接国五南向车道内线要小心，先前有自撞的事故，以及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情况也要留意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想一下，现在在网络上你很容易就看到高画质的直播，这对我们来讲已经稀松平常。但你知道吗？全世界第一台网络摄影机可以做直播，它当初是怎么开始的？但是有时候有一些对后面对世界影响很大的一些发明，可能来自一个非常小的原因。全世界第一台网络摄影机的直播不是为了拍谁，而是呢盯着一个咖啡壶里面呢，要了解到底咖啡壶里面还有没有咖啡。太有趣了哦。这个第一台的网络摄影机直播是在这个系统是在1991年英国剑桥大学这边诞生的，比全球资讯网这个网络的普及还早很多哈。当初的解析度128，哇，真的很低阶，然后更新频率3分钟才可以换一次。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直播的这样一个需求？因为当时在他们这个实验室里面总共有15位研究人员，他们共用一台放在呢这个走廊外面的咖啡机，你看15个人，然后大家都必须靠咖啡来撑，所以可见这个咖啡呢很快就没了。那因为他们的办公室在不同楼层，有的人要走好几层楼梯才能够到这个咖啡机这边。哇，来的时候没拆缸，说咖啡已经被喝光了，还要再等。所以可能走了太多冤枉路了，他们呢发挥实验的精神，想说要怎么样哈，不用跑，然后我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就可以看到画面了。所以他们就研发出这个系统，而且那时候他们用的是实验室内部的网络了哈，每分钟拍3张画面，再用自行开发的程式把这个影像分给同一个网络里边的研究人员，大家要喝咖啡之前先瞄一眼，就会知道该不该起身去倒咖啡。这套系统一开始并没有真正连上所谓的网际网络，是他们内部的网络运作，一直到1993年11月才正式的接入了网际网络。而在2001年8月22号，这一套系统正式关机，10年为大家服务的生涯，他留下最后一张画面，不是咖啡壶的画面，而是这几位开发者一起按下主机电源键，亲手为这个咖啡直播画下句点。

有 Shakira 跟侯法爱德。待会七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朋友设计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在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车多速缓，那实在是因为在北上75.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货柜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虽然有开放外线通行哈，但在车多的情况，拜托大家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还有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木头掉落，南下357公里过男子内线也有掉落物哦。国三的话，在北上接国五南向，这里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而国三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也要留意哦。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内线留意狗狗的动态，而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东向17.1公里江子翠前外侧有两台车的事故。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一段、郡安路五段交叉路口有事故，以及在台南归仁这边中正南路二段跟大武路二段交叉路口也有事故提醒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警广祝您行车。

0: 南横公路台20-105线梅山至向阳路段实施常态性交通管制，每周二、三、四不开放，其余开放日限时通行，且下午5点前需全面净空。
1: 梅山口到向阳路段管制规定开放日，每周五到隔周星期一，每天上午7点到下午2点开放进入，下午2点后只出不进。所有车辆必须在下午5点前离开管制路段进行净空。
2: 近期局部施工交通管制位于向阳路段，也就是在台20线161.1公里处，从8月3号到10月19号进行工程施作，实施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每天放行与管制作业依现场指示。
0: 想查询即时路况，可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进行确认。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小 S 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八月二十六号星期三的金广早点名。国道十号在东向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在出口匝道的地方，刚刚通报说呢，有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仍然占用了出口匝道在处理当中。这是在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东向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呢仍然在进行后续的一个事故处理。的最新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324公里的地方呢，就在大湾交流道的路段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的车道。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24公里，就在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四队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利用这段道路行车的驾驶朋友也务必要小心，注意安全。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呢，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上班车流已经在增加了。另外在北上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路段，除了上班车流之外，还有我们刚所提醒的324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务必要多加小心。好，就在播报的同时呢，国道四队回报进来说，这起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是后方已经回堵有2公里的一个车阵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现在从仁德要往这个大湾交流道的方向，务必要注意哦。目前车线速度有比较慢下来的一个状况，先前所。

提醒324公里大湾交流道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有2公里远。先前所提醒，在国一的北上啊，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说有木头掉落，交通中心通报进来说前往并没有发现，所以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但是另外一个地方有掉落物，在国一南下357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也注意一下路面上掉落的物品。

还是亚瑟演唱的《女孩站出来》。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从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这一段路呢，原本有这个边坡滑落的一个状况，然后呢有一些等于说竹子哦，这些掉落物等等的封闭管制呢，在刚刚6:46呢已经都开放全线的一个通行了。所以目前利用国道十号东向要往旗山的方向呢，已经可以正常行驶，没有问题哦。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这段路，在刚刚6:46呢已经开放了，让车辆呢能够正常的通过哦。所以呢，现在利用国道十号往东要往旗山的方向 OK 没有问题，可以放心的行驶。还有在国道三号林边交流道的这个出入口的管制呢，也都已经解除了，因为积水都已经消退哦，所以目前在国道三号的林边交流道出口跟入口已经都 OK， 可以正常的行驶。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了大雨特报，今天在恒春半岛跟台南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的

雨。那气象署在今天清晨4:30的时候发布了大雨特报，那受到这个对流云系旺盛的一个影响呢，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在台南跟屏东呢，就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要特别提醒哦，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雷击、强阵风、溪水暴涨的一个状况，低洼的地区也要慎防积淹水。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呢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白天闷热潮湿，而且也可能还是会出现阵雨的一个状况，所以今天出门呢还是要做好这个随时会有下雨的一个准备哦。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5度到31度。好大雨的影响呢，原本台铁的枋山到枋野间因为土石流的关系呢路线不通，不过呢经过昨天这个一天的一个抢修的一个作业呢，台铁在昨天晚间宣布今天的南回线的首班列车呢是正常开始行驶的。

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目前有几起事故在处理，前进区的中正四路跟文武一街，还有在前镇的合成街131号靠近草芽中街有交通的事故。其他车多的部分，高雄市交通大队通报说，车多的路段呢，包含了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这个周边道路还包含了在凤山的南华一路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还有要进入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入口，现在也都是车多的。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这个时间点上班车流都已经在增加了，车多的部分呢，在中正高速、九如高速、建国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都是车多的。那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的下方中正交流道双向的入口，九如一路要往西，从阳明路开始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还有在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都是车多拥挤。左营区的高铁路跟重信路，这样的朋友说呢，号志灯故障了。好，这个地方的车流呢还蛮大的哦，所以经过务必小心。左营的这个高铁路跟重信路口，号志灯现在是故障的一个状况。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周边道路一直到金福路，车多不好走。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现在呢一样哦，也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

S.H.E 所演唱的《我爱烦恼》。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东向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出口的地方，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出口匝道，在处理当中。好，就在播报的同时，国道队回报进来说，这一期啊，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出口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处理完毕，事故已经排除了。市区的道路车多的部分，包含了在左营的大中二路文字路要往国道十号，还有在大中民族路车流量相当的大，要往国道十号的入口呢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另外在大中一路要往东，从荣总前到这个顶尖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以及在顶中路要转大中一路往顶尖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现在也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大中一路要往西，在顶尖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的，一直到民族路，现在沿路呢出现了间歇性的一个车多现象。台线省道高南公路北上，从高铁路到水管路，现在呢也是车多拥挤的。家的朋友说呢，在南子区的土库一路从清风二路到旗南路这段路当中，道路上有很多的坑洞哦。那不仅这段路上呢有很多的坑洞哦，这个下了很多天的雨之后呢，可能在道路上行车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坑洞。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经过务必要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那如果你在闪躲这些坑洞的时候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其他的这个驾驶的车辆那个行车的状况哦，要在小心哦，在安全的一个状况下，注意一下这个路面上的一个坑洞。台线省道在北上 325.5 公里，在永康路段的外侧呢，路面也有一个坑洞。台南市的柳营区在中山东路的地方，柳营区的中山东路二段876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左营的高铁路跟重新路口号志灯是故障的一个状况，经过务必要小心。在台南的归仁区大埔路一段，在高铁桥下的道路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高速路在北上仁德站北跑道路间有抛锚的货柜车停放，没有放警告的一个标志，在高速路北上仁德站北跑道这个路段行车务必要注意哦，路间呢停了一部抛锚的货柜车。台南市的归仁区在中正南路二段跟大武路二段有事故，安南区的海淀路一段呢，现在也通报说事故，在这个台南市的安南区海淀路一段跟郡安路五段，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南下的国道一号357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到了。

乡村人组所演唱这首《拼图》。台南市的永康区在复兴路235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前镇区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目前车多，车行速度缓慢。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已经都涌现了，北上三多交流道过后呢，到南子路段车多，北上的路段仁德到大湾再到永康交流道，还有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都是车多的路段。南下从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目前也是车多，车行速度缓慢的。关心一下台风最新的动态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台风沙德尔呢持续减弱，而且它的路径北修，预估在今天的傍晚到晚间呢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明天的晚间呢到这个后天呢是最接近我们台湾的时候，北部南部跟中部的山区呢要防局部的大雨，那不排除在明天呢可能就会对这个马祖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中度台风沙德尔昨天下午2点的中心位置呢，是位在台北东北东方890公里的海面上。那现在环境呢不利于它发展，它的强度持续在减弱当中，暴风的半径也在缩小，所以预估呢在明天的晚间到28号是最接近台湾的，会减弱到中台的下限。

或者是青苔的上限，那因为它的路径呢持续往北调整哦，所以呢预估对台湾的风雨 的这个影响呢就会减轻，而且呢暴风圈接触台湾的机会就会减少非常的多。

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目前车多不好走。高雄市小港区的高凤路112-18号的前面靠近孔凤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我们再次提醒，在左营的高铁路跟重新路口号志灯是故障的，务必要小心，互相礼让通过。先前提醒，在屏东市的自由路跟大连路口号志灯怪怪的，是闪灯的一个状况。北上国道一号仁德站备跑道的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停放，也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前镇的中山路要往南靠近五甲三路呢，中间车道有三部车辆的事故，在高雄市前镇区的中山路往南的方向靠近五甲三路，在中间车道有三部车辆的交通事故，也请小心。前镇区的合成街131号的前面靠近草芽中街有交通的事故，台南市安南区在开安路跟开安五街口现在也有事故在处理。路面坑洞的地方，在南子区的土库一路从清风二路到秦南路这段路，道路上呢有很多的坑洞。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沙德尔明天晚间到后天最接近台湾，预计在明天清晨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不过由于台风接近台湾的时候强度减弱，暴风圈也有缩小的趋势，发布路径的机会较低，但其路径跟速度仍有不确定性，请民众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资讯。受到台风影响，桃园机场今天一共有16班航班取消，包括乐桃、华航、长荣、星宇及泰国狮子航空，提醒旅客持续留意各航班的最新动态。为了遏止医疗暴力，立法院会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妨碍医疗业务执行，处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锾。另外，意图散布、播送或贩卖医疗隐私，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任何人不得以强暴、胁迫、恐吓或其他的方式妨碍医疗业务的执行，对象包括医师人员、紧急医疗救护人员以及其他的相关人员。若是以公然侮辱的方式妨碍执行相关的业务，科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00元以下罚金。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3: 过去的罚锾只有3到5万元，贺阻力明显不足，因此在这次修法，我们将罚锾提高到5万元到25万元，并新增公然侮辱医师人员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20万元以下的罚金，更明定警察机关在接获通报，应该要立即到场排除或制止。
2: 三读条文也指出，医疗机构及人员不得无故利用工具或设备窥视、窃听，或者无故以录音、照相、录影或电磁记录泄露病人非公开的医疗及疾病资料或身体隐私部位，违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此外，意图散布、贩卖、制造及播送相关的资料或泄露的内容，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并

0: 并科不是万元以下罚金，未遂犯也适用。经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退役陆军少校李海鹏遭断吸收，接连要求两名担任军职的儿子配合当间谍，一家三口都被起诉重判。高院跟二审将李海鹏判刑11年半，次子更被重判16年，大儿子先前则被判刑2年1个月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曾是陆军少校的李海鹏79年退役之后从事旅游业，专门中介两岸官员参访交流，后来遭中共解放军吸收，打从97年开始行贿时任花莲空军防空炮兵的李姓少校，不仅要求签署愿支持两岸和平统一便条表态效忠，还陆续翻拍军中机密文件提供给对岸。李姓少校退伍之后，李海鹏为延续刺探军情工作，接连要求在马防部担任上尉的长子，以及在装甲部队担任上士的次子接棒提供情报。检方侦查后将一家三口起诉，高院一审将父子三人轻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将李海鹏重判12年，次子10年半，长子遭判2年1个月，李姓少校则判刑15年。最高法院将李海鹏及次子部分发回再更审，长子和李姓少校先行驳回定验。高院跟二审考量李海鹏坦诚犯行，依贪污行贿等罪酌减改判11年6个月，至此则被依帮助敌人间谍活动罪重判16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59例本土重症以及19例死亡病例。疾管署提醒，目前疫苗剩下约11.1万剂，将提供到9月9号，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时间接种。记者杨欣报道。
3: 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将近25000人次，较前周下降6%，但疫情仍处高原期。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近95000人次，较前一周下降2.5%，新增64例重症及15例死亡。肠病毒疫情则是持平。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4: 新冠疫情最近虽然说有稍微下降下来，但是就我们来看的话，还算是持平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就诊人数，单周还是有25000人左右，那重症死亡的人数19个人，单周的话算是新高的，从去年10月1号以后，这算是最高的死亡人数。新冠的高原期我们预估的话至少还会在1-2个礼拜以上，因为开学之后还会有变动，所以我们估计的话应该还是在9月中左右。
3: 登革热方面，今年累计134例确诊，其中7例本土病例都住在高雄，另外有127例境外移入。疾管署提醒，新冠9月仍处流行期，流感肠病毒也可能随着开学后人员活动增加而升温，呼吁落实手部卫生，出入人潮拥挤或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建议佩戴口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高速路北上 317.9 公里，就在永康交流道过了之后，在外侧跟路间有一部抛锚车辆停放哦，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通过。那么在七点半中，各地的交通路况我们也来关心。首先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邀请郑慧馨来提醒高雄市区的路况。慧馨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尖系统转国道十号，北上下南子交流道出口，北上冈山往高科路段，国一南下的陆竹路段，南下高雄末端与港路出口，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左营端到顶

0: 经系统，国道十号西向左营端衔接大中快速道路下翠华路出口，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燕巢区，从国十燕巢交流道往台二十二线的出口联络道，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比较难走。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沿线车多，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而在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及周边路段一路到金福路，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车流量大。凤山区南华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南华一路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以及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方向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中正一路往西的方向，在过了建军路之后一路往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沿线也都是车多。而现在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呢，都是车多不好走，尤其是在北上入口这边呢，车流量是非常大的。而在三民区九如一路往西，从阳明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也是车多排队。左营区在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都是车多排队不好走。而大中路民族路交叉路口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繁忙，大中一路往东，大约从荣总前的路段一路到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以及顶中路转大中一路要往国一顶金系统北上入口的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不好走。而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往民族路沿线的话，车流量会稍微的大一些，容易出现间歇性的车多。在左南路呢，南子区的左南路往北方向，左营大路到后昌路这一段路的车流量已经增加，省道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北，从高铁路到水管路也是车多比较不好走一些。在南子区的南洋路南子高架桥往加昌路的方向呢，车行速度缓慢呢，走走停停，请您多加的留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两件事故地点的通知分别在前进区的七贤二路兴盛一街交叉路口，小港区在高凤路112-18号前面先后接到事故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高雄市前进区的七贤二路跟兴盛一街事故处理当中，高速路在北上 351.3 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冈山交流道的方向，外侧车道路面上有很多的坑洞哦。北上 351.3 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要靠近冈山交流道前，外侧车道路面上有很多的坑洞。北上的国道一号317.9公里，就在永康交流道过了之后，在外侧车道跟路肩这个位置呢，有一部抛锚的车辆停放，那位车体还蛮大的，占用了部分的这个外侧的车道，请驾驶朋友也要小心的来通过。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请黄俊杰来提醒。俊杰早。
1: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台南市上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武安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古前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永康区的中山南路、北区的开元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

0: 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黄俊杰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
2: 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3: 蛤，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4: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2: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3: 哇塞，这么强哦。
2: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4: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2: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3: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4: 对呀、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2: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7:45，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在屏东县辖区的路况，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请张涵怡来提醒，涵怡早。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有省道台一线的屏东市建国路、和生路、民生路以及林洛乡中山路段。另外，连接屏东海丰地区到盐埔的圣丰以及德和路段也都是车多。台八八、万丹以及潮州两处出口也是车流量大。请驾驶朋友们行经上述路段时，务必放慢车速，保持耐心，并多加注意车前状况。稍早，屏东地区有一起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在潮州镇南靖路与潮生东路口。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小心通过。不要任意停车观望，以免发生后方车辆追撞事故。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涵怡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路况。
8: 阿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9: 哦，阮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8: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4: 日照中心吼，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9: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甲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10: 赞哦！
8: 哇，这么好哦！
4: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伫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8: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9: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林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6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 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4: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

0: 如果他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两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1: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到您这会去这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2: 高雄市的前镇区过港隧道要往旗津的方向，说有这个猫咪在那个地方哦，在前镇的过港隧道往旗津的方向哦，在隧道里面呢，说有一只猫咪在那个地方。南子区在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车多，还有在南子的这个南洋路南子高架桥要往嘉昌路的方向，目前一样是车多拥挤的。高速路在北上 351.3 公里，在南子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路面上有很多的坑洞，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先前所提醒，在北上 317.9 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跟路间这部泡泡车呢，看起来已经状况已经解除了，现在在这个路段呢，上班车流比较多一点。持续车多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津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还有在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都是相当缓慢的。南下的部分呢，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在南下的鹿竹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东西向的道路，在国道八号东向，从台南系统交流道开始，一直往东走，要往新市交流道方向沿路，车子相当的多。那目前东向要下新市出口的车子是非常多的，务必要多加小心哦。在车多拥挤路段行车，如果要下这个交流道，一定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津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务必要多加的耐心。高雄市区的事故点现在通报进来，在梓官的大社南路20号的前面，靠近大社西路，新兴区中山一路跟民生二路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行人在外有路况请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 0800-000-123， 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王心凌所演唱的《一直幸福》。高速公路目前南下男子交流道在入口匝道的地方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国道队呢已经前往进行事故的一个处理，利用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路段行车要注意哦。南下男子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上在北上仁德到大湾，南下仁德交流道过后呢，往南到鹿竹交流道的这个方向哦，沿路车流量都是偏多，南下鹿竹到高科，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也都是车多的。北上在永康交流道过后呢，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车前速度相当的慢，接国道八号往东到新市交流道沿路也都是车多拥挤的。南下的男子交流道入口匝道，刚我们说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队回报进来说这个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国道十号西向在靠近自由路出口匝道，在路间有抛锚的车辆，它有摆放这个三角锥，这是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西向的自由路出口匝道前，在路间有抛锚的车辆。高雄市苓雅区建国一路要往西，从正义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东向往国道十号的方向哦，一样也都是车多，车前速度相当的缓慢不好走。行区的中山一路跟民生二路有交通的事故。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到一路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贤路到阳明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彰化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匝道路面上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428.2公里过了林边交流道，在路间有雨伞。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国道十号东向左营墩到顶尖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在西行左营端的出口往自由路的方向有故障车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